我用 AI 工具列举了四方面的问题表现，让他给我匹配四个发生在当地的真实案例。他很快就给我匹配好了相关的案例，数据、地名、当事人等都非常详细，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结果差点捅出大娄子。他在提交这份材料之前，为了保险起见，对 AI 匹配的案例进行了核实。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四个案例当中有两起是张冠李戴，把临县前几年的旧闻安到了本地企业头上，另外两起是凭空捏造的，企业法人和企业名称和法人代表在工商系统都查不到。宋平表示，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将 AI 生成的内容全部推导重来，逐字核对原始会议记录和执法案卷。说本来想用 AI 省事儿，结果差点翻车。宋平的遭遇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但这也反映出基层个别干部对使用 AI 工具风险的认识还不到位。记者在多地调研采访发现，有的干部对 AI 工具的使用正从辅助参考滑向代笔的依赖， AI 幻觉风险开始渗入公文写作、情况汇报等严肃的工作场景。更有个别干部从调研报告撰写到民意回应再到政策制定和决策，过度依赖 AI， 但又忽略了 AI 可能带来的风险，从而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全新的问题。这个宋平啊，这个干部宋平说自己差点翻车，那是因为他这个文章是上级领导让他写的，写完要交给上级领导看的，所以呢 AI 写完了他还会再检查一遍，是吧？那毕竟要交给领导看的嘛。那至于那些什么调研报告、民意回应啊、政策制定和决策呀， AI 写完了有没有人再看一遍，那都两说呀。下一个，腐烂。广东汕头和平镇的化妆品造假工厂专业到令人瞠目结舌，昨天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说新京报的暗访报道揭开了当地化妆品造假产业链的冰山一角，从原料分散运入民房到成品晚上投到快递车上发货，还有线上高频率的换店销售，这条产业链已然形成安全造假的完整闭环。报道当中还有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什么呢？当记者联系揽件快递员自提被明确拒绝之后，当晚就接到了冒充派出所人员的威胁电话。而当记者突袭冒牌化妆品生产窝点并报警之后，汕头市和平镇下措社区工作人员迅速现身并递来电话，一名自称阿龙的男子出面平事儿。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啊，有当地村民举报过这个造假作坊，但很快就被报复。现在看来，冒充派出所人员威胁记者，社区工作人员迅速出现在暗访现场，并递上电话让这个阿龙平事儿。这当地的基层治理组织有点腐烂变质的味道啊！不出所料，9月8号，汕头市融媒中心官微发文啊，这代表当地官方发文吧，说针对媒体9月7号上午曝光的朝阳区和平镇存在化妆品制假售假问题，那么朝阳区高度重视。9月7号上午，朝阳区成立由这个区政府牵头、区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及和平镇政府组成的联合执法工作组，依法从严从快开展查处工作。啊，又说查处了多少多少造假物品，抓了房主，公安已经立案，怎么怎么样的。这就是什么？媒体一曝光，一上热搜，立马就行动起来了。我就不信当地对这个造假犯罪行为啥都不知道，完全要靠媒体披露你们才知道吗？下一个关键词，扭曲。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一个百万粉丝吃播博主叫莹莹，干饭莹，因病去世。吉木新闻记者搜索发现，9月4号，这个博主的父母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讣告，说爱女在这个8月17号离世，年仅24岁。据报道，8月14号，也就是她去世前3天，这个莹莹还发视频笑着提醒大家，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也成为他人生当中发布的最后一条视频。视频当中，他露出手背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儿，坦言自己因为反复吃钾流失再次住院。同时，他提到身体出现低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和自己做吃播有关系。据大众。

日报报道，莹莹之所以离世，可能与长期催吐有关。专家表示，呕吐或腹泻丢失的不仅是水分，还有含钾量极高的消化液。反复如此，血钾就像被一点一点抽干的水池，很快就见底了。那为什么违规吃播屡禁不绝呢？因为有很多人喜欢看，但这些看客的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扭曲的呀。可能有的朋友觉着，那吃播粉丝，那个吃播博主，有的粉丝上百万甚至几百万，这上百万人的心理都扭曲吗？没错，都扭曲。我们社会当中心理扭曲的人，你走在街上看不出来，但是你看他的言行，看他喜欢干什么事儿，你看他喜欢什么样的网络博主，你就能判断个差不多。一个喜欢看胡吃海塞的吃播的博主的人，你说他心理能健康吗？下一个替罪羊。9月7号，星宇股份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说鉴于8月初对部分新入职大学生事项处理不当造成的重大影响，经公司经理办公会议决议，对负有管理责任的公司总经理周小平给予扣薪12个月的处理，叫扣他1年的工资；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淑军调整其分工，不再分管人力资源，并给予扣薪半年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给予免职处理；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处罚发布以后，网上有质疑指出，这个星宇股份的这个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现年61岁，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呢？是否还在公司当中任职呢？新京报记者并没有在星宇股份的年报中发现人力资源总监这个岗位啊，所以你说你这个通报当中你的岗位是哪来的？而星宇股份在2025年的年报当中提到，这个于志明啊，61岁，此前曾经担任公司董事，但是此人在2025年年报发布的时候已经因为换届离任，年报并没有披露于志明担任公司的其他职务。要这个企业有意思，一步一步的回应，还一步一步接自己的短，这不把早就退休的员工都利用起来当替罪羊了。不知道这个早就退休的于志明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下一个关键词，抢劫。9月5号中午，重庆渝中区一家自助酸汤火锅店内，一家三口到店之后只点了一份小火锅，男子要求服务员加一双筷子，被服务员提醒一人一锅，你需要再点一份，没有超过1米1的儿童不收费。店内有多张标识提醒顾客一人一锅，但是男子不接受，与妻子在店内大吵大闹并辱骂服务员。涉事餐厅的店长回忆说，因为夫妻俩行为过激，门店随即报警处理。民警到场调解时，女子拒不接受调查，大声呵斥店员引发围观，并辱骂指责处警的民警。女子因为阻碍执行职务和公然侮辱他人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她丈夫因为公然侮辱他人也被处以行政处罚。这两口子带着一个小孩，一家三口到一家这个自助火锅店里边，是吧，薅羊毛去了，仨人一家的就点一个小火锅，加双筷子，两口子一周一双筷子，然后喂这个孩子呗，一家三口吃一份。之前好像有过一个类似的事儿，也是一家人在高速服务区的自助餐厅吃饭，也是花一个人的钱端着一个餐盘全家人吃，让人服务员好一顿怼啊，他们还不服，还跟人吵。自助餐的这个菜你吃多少都不限量，但是不能外带，不能一个人交钱全家吃，这是规则呀，连这种规则都不遵守，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下一个关键词，不真诚。澎湃新闻的消息，广东惠州的罗瑶环被指发布了一条关于土地纠纷的45秒的视频。惠州惠阳区检察院起诉认为罗瑶环发布不实视频起哄闹事儿，造成公共秩序混乱。2023年10月，惠阳区法院一审判决罗瑶环审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今年3月，惠阳区检察院又以证据不足为由撤诉。7月中旬，惠阳区法院审判委决定由惠阳区法院向罗瑶环支付43万余元的赔偿抚慰金。罗瑶环说，家庭维权至今受到很多委屈。我看报道当中说，罗瑶环收到了

0: 惠阳区法院法官的道歉电话，但是他觉得对方的态度不真诚。这种案子吧，一般是公诉，公诉案总得有个公诉人吧。现在的结果证明当年的公诉人的公诉理由不成立，现在当事人被判无罪，那法院法官要出面道歉，那等于他这一方把所有责任都扛下来了，他当然态度不真诚了，是吧？因为真正发起这个诉讼的人不是法院的法官啊。下一个关键词，落户。一位举报多名学者学术不断问题而引发大量关注的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已经落户杭州了，并被聘为浙江传媒学院科普产业学院特聘讲师。9月7号，浙江省科普联合会官方公众号推文透露了这一消息。耿宏伟本硕毕业于吉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肄业的博士，就是博士没念完。今年4月开始，耿同学讲故事接连举报高校学者学术造假问题，已经有多所高校对他反映的校内教师学术不断问题作出处理，相关人员被追责。据浙江省科普联合会公众号的消息，9月7号，这个该会会长、12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周国辉在办公室听取了耿同学关于科普视频的创作的近况，以及落户杭州之后的工作设想。周国辉说：“我早就听说过你，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人敢说真话，追求真相，这是极为可贵的品质。像耿同学这样敢于直言且做事严谨的年轻人，主动做了许多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分内之事，实属不易，是科技生态建设中一股重要力量。”下一关键词，明事理。近日，安徽芜湖一名男子酒驾之后，让他父亲跟他换座，让父亲顶包。面对交警询问，他拒不承认是自己开的车。随后，男子的母亲赶到现场，当场对男子严厉批评教育，还表示不能叫交警为难。经检测，男子为酒驾，他已经被依法处罚。我看视频当中，这位妈妈到场之后，上来就要对儿子要动手，吓得儿子连连躲避，警察赶紧上前阻拦。所以，这位妈妈是明事理的。酒驾只是一项违法，如果再不配合警察执法，那性质就严重了。所以这位妈妈才是真的为儿子好，有这位妈妈在家里边撑着，这爷儿俩可能就犯不下什么大错啊。最后一关键词，贼。9月8号，涉2024年底酒店摄像头偷拍案的500万粉丝博主影子不会说谎，在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出庭受审，一同受审的还有李某航、吕某等20人。石家庄市裕华区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以成都小城安全科技公司的实控人李某航、技术负责人吕某及网红博主影子不会说谎张某为首的团伙，通过非法安装偷拍摄像头，自导自演，炒作偷拍现象泛滥，渲染制造恐慌情绪，最终达到吸粉引流，销售伪劣防偷拍检测仪器而非法牟利的目的。这是在咱们石家庄干的事儿啊，在石家庄的这个旅馆里头、旅店里头干的事儿啊，现在是被出庭受审啊，被起诉。所以这帮小子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当时连带着一个城市都被骂成啥样了。现在水落石出了，能不能上热搜啊？自己装摄像头再自己查，等于诈骗，居然还成立了公司。一些自媒体博主的缺点啊，就是这样的，素材容易枯竭，因此只能自己造活，造到最后就开始胡编乱造。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来自福建的女子小熊说，8月26号，她在湖南长沙某餐厅内被一个4岁男孩摸了屁股。 男孩父母表示，孩子只是在跑动过程当中不慎触碰，不是故意的。女子要求男孩的父母书面道歉，承诺会管教好孩子。而男孩的父母要求女子为小孩受伤道歉，因为这女子抓住小孩拉扯的过程当中，让小孩那个脖子受伤了。事发之后，当地有关部门介入并调解三次，截至目前双方仍未达成和解。目前的这个当事女子啊，小熊还说准备要走诉讼流程。我们先来听一下啊。
2: 近日，来自福建的女孩小熊称，8月26号在长沙某餐厅内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男孩父母表示，孩子只是跑步过程中不慎触碰，并非故意。
3: 他现在的想急着出去玩，就是扒了，另外一个手他是拿着一个枪，然后这边就扒了那个女孩。
4: 在确定后面没有其他人可以从那个角度碰到屁股之后，我就跟他说：“那你站着别跑。”但是他一直在跑，我就冲上前去抓住他。我家长一直没来，这小孩开始哭之后，家长两秒钟出现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小孩摸到我屁股了。他说4岁小孩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情。
2: 事发后，有关部门介入并调解三次，截至目前双方仍未达成和解。
5: 这边你要怎么办？双方在一起，然后邻居在一起，然后进行了协调，然后我老婆给他道了歉，四十多块钱的那个解决不了。
6: 27号的调解呢，我的诉求是：第一，正方向我书面道歉，或者是录一个三个人。

0: 我觉得小孩的伤并不是我主观要造成的，所以呢我没有同意道歉，于是对方也不道歉。我目前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已经在走诉讼流程了。
1: 这个女子小熊的意思啊，让这个男孩父母向他道歉，既要书面道歉，又要什么录视频道歉，这是要把这一家人钉上这个耻辱柱一样。这个事儿从昨天上午开始就登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我看下午和晚上又有一些新的消息出来了。据现场的监控啊，这个男孩在奔跑过程当中，这个手一扒拉，触碰到一名女子臀部之后，女子马上抓住这个男孩的衣领，向四周呼喊：“谁是小孩的父母？”监控视频显示，女子抓住男孩的衣领的时间约为1分50秒。男孩父母到场之后，女子说被男孩摸了屁股了，要求道歉。男孩父母说他才4岁，他懂什么呀，并多次要求女子放手，女子才松了孩子。而据女方公布的纠纷现场视频，双方在查看这个监控等待警察到来的时候，男孩的家长言辞比较激烈，说男孩的父亲曾对涉事女子说：“你的屁股是什么做的？你站在这里那个干什么？”女子说自己只是在付钱。随后男孩父亲说：“付钱了不起啊，差你2个钱，不要站在路中间。”在女子报警之后，双方在派出所进行了3次调解。据该女子在这个发布的视频啊，她表示第二次调解当中，男孩母亲曾对女子说对不住，之前的言论激动是因为护子心切，而女子认为这个男孩的母亲没有说对不起或者抱歉，这就不算道歉，而且孩子父亲也没有道歉。在第三次调解中，该女子强调自己的诉求是男孩的父母向自己道歉，并承诺管教好小孩。男孩家长认为可以道歉，前提是女子也要为抓住孩子衣领道歉，因为孩子你抓孩子衣领把孩子脖子弄伤了。该女子认为男孩脖子受伤是因为他在挣扎，男孩挣扎是因为心虚，所以女子也拒绝道歉。涉事女子小熊说，她曾经3次前往派出所调解，2次因为呼吸性碱中毒被送医抢救，出现失眠焦虑，要求男童的父母赔偿精神损失费。她回应曾流量的质疑，她说：“我就是干自媒体的，当然希望有流量，但不会被流量裹挟颠倒黑白。”目前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当事人小熊已经准备走诉讼流程。观察者网发现，9月8号下午，该女子的抖音账号被禁止关注。我也到这个女子抖音账号看了看啊，她以前发过8-9条视频吧，发的视频不多。其中呢，有一条是跟这个网约车司机，是吧？这个发生了口角的，还有一条呢是跟什么宿管阿姨发生了口角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说是小孩摸她屁股的。我有律师认为，男童是在拥挤场所正常触碰这个小熊，对小熊造成困扰之后，小熊可以要求他的家长进行礼貌性道歉，但男童的行为不构成性骚扰等伤害，所以小熊无权揪拽衣领限制男童的自由行动，也没有证据支撑索要精神赔偿。还有律师指出，小熊的处理方式有越界的嫌疑，他查看监控经过调解之后，如果继续混淆触碰和摸这个概念，还以男童摸我屁股为口径发视频，那就是捏造事实，可能涉嫌寻衅滋事。对这个事儿，我看网友的普遍看法是，4岁的孩子根本没有性骚扰的故意，甚至缺乏起码的性别意识，而且个子比较矮，就是走路不稳的时候才触碰到了女性身体，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侵害后果。对方的父母做了口头道歉，也支付了医药费，也算仁至义尽，但是仍然被反复纠缠。你看，4岁男孩有公共场所摸女性屁股，准备起诉，这几个要素凑在一起，那别人还以为这个男孩4岁男孩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了。我反复看了好几遍视频，确实是孩子奔跑的时候小手乱扒拉，无意当中扒拉到的。这个当时这个情况也比较简单，女子应该站在收款台这儿啊，准备收款，她站在这儿的。小男孩呢，这不是都跑过来是吧？跑过来之后呢，女子往后退了半步，因为这个女子身后还有其他人，中间就很小的缝隙了。女子再退半步，缝隙就更小了。小男孩跑过来之后，手这么一扒拉，左手一扒拉就扒拉到女子的臀部了，就这样一个情况。那导致这个事情走到现在这么一个激烈局面呢，大家觉得是什么？反正我个人觉着啊，从视频当中来看，是这个女子反应过来之后，这女子反应很快，
2: 反应过来之后，他就迟滞了最多一秒钟，马上就开始追这个男孩，上前就揪住这个男孩的衣服了，就开始喊啊。然后这个孩子家长出现了，这个女子就指责男孩摸我屁股怎么怎么样的。你要知道这个指责是很严重的，因为从生活经验来讲，孩子在奔跑的时候小手会乱扒拉，四岁男孩的身高是吧，胳膊抬起来也就到这个位置，到这个成年人的屁股这个位置，他根本没想到要摸女性的屁股，他就乱扒拉，他才不管扒拉到哪儿，扒拉到什么呢。而这个女子上来就说男孩摸他屁股，四岁的男孩，四岁的儿子被人说是摸女性屁股，哪个父母不恼火呀。简单总结一下啊，男孩的摸屁股是毫无恶意的，无意识的，当然大人对孩子缺乏管束啊，公共场所这么乱跑，孩子打扰到别人了，的确应该道歉。但是女孩指责男孩摸屁股，上来就指责人摸屁股，那是带有男性骚扰女性意味的一个指责呀，是一个很严重的定性性的指责。所以这个隐晦的定性是让这个事件激化的导火索。男孩的父母一听说上来摸屁股，谁摸你屁股，小孩自己跑的时候手扒拉到那儿的，你非说我摸你屁股什么意思，你看就这样，最后谁也不愿意道歉。从行为上来看，监护人没有管束四岁孩子奔跑行为，打扰到他人了是吧。而女子呢揪住男孩的衣服，致使男孩的脖颈出现伤痕，这也有过错。现在双方都要求对方道歉，谈不拢，这个女子还准备走诉讼流程。我不清楚这个女子准备以什么名义，以什么罪名告谁，是告男孩摸她屁股，你别说男孩是幼童，不是诉讼主体了，就算你告男孩的父母，你以什么名义告是吧。维权没错，但维权也有尺度和边界啊，不要有被害妄想，不要把什么事都往侵害与被侵害上引。法律给予女性特定的人身权益保护，比如设定了猥亵、强奸等刑事罪名和相应的治安法则，而这些违法活动和一般的纠纷啊、接触啊又比较容易混淆，司法机关要花很大的成本去核实。如果当事人明知道这个纠纷和性侵害无关，却故意的对普通的纠纷上纲上线到什么性侵啊、性骚扰的层面，动辄以此报警立案，那就可能浪费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挤占舆论注意力资源。有的时候即便监控还原了经过，当事人依然是不依不饶，反复启动报警调解诉讼程序，那就把这种救济权利异化为博弈施压的工具了。公共资源容不下这种无谓的纠缠，社会善意也经不起这样的肆意透支。类似小孩子无意当中的触碰磕碰，邻里之间的口角，公共场所在所难免的接触，既没有造成严重损害，又不是恶意挑衅，一句对不起就该了结的，而不是利用小作文、小视频反复消耗社会资源，消磨公众的正义感。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好，各位，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那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天气越来越凉了，再加上昨天到今天下点小雨儿，那早晚温差骤然拉大。这个我们同事我看有穿上冲锋衣的了。这冲锋衣啊，有的时候啊是这样啊，你现在这个季节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怕冷是吧，穿厚了又闷是吧，清晨傍晚的凉风习习，后背是发凉的，穿的单薄容易吹风着凉，一不小心就感冒受凉，穿多了又闷热是吧，每天出门穿搭左右为难，这时候一件这个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能解决所有的困扰。所以看到我们同事这个穿冲锋衣了，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冲锋衣啊，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轻松的拿捏这个换季季节，这个忽冷忽热的换季的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的穿搭难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这两天给大家推荐之后，很多朋友都是两件两件下单的啊，给自己买也给家人买。日常售价是129的吉普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3，就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美妆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好多年了啊，是可以陪着您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装，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肌肤研制，主打的就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它专门为不同的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一种是滋润版，适合干性皮肤或者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觉得皮肤干燥紧绷的朋友，质地像丝绒一样柔润，涂上去是那种被充分滋养的安全感。清爽版呢，专门为混油皮和油皮皮肤打造的，它是那种轻薄的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完全没有黏腻的

0: 负担，一句话，干皮选滋润，油皮选清爽，无论哪种肤质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规格装的价格是比较贵的，今天在济广用品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任选，活动价到手只要199，新款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到明年8月份之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搭配上同系列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精华呀、眼霜啊，护肤效果更好。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另外，我们济广用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啊，您到济广用品首页就能看到，专柜大牌全场5折销售，各种大牌都有啊，巴宝莉啊、芬迪啊、香奈儿、迪奥、古驰、妙妙等等，什么 LLB 的潮包、耐克鞋等等，穿搭一站式搞定，还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不多，你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事儿啊，说北京一家开甜品店的这个刘女士自曝糟心的经历，说自己因为店里生意不太景气，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月捐，就给一家公益机构啊每月捐钱，是吧？可令她没想到的是，9月3号一大早，她竟然接到了公益机构的电话，但电话内容并不是关心刘女士停止捐款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而是问她为什么停止捐款。刘女士回答说没钱了，对面竟然传来扑哧的笑声，随后刘女士挂断了电话，对方也没有再打电话来表示任何的关心。刘女士没有说是哪家公益机构，但是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引发了众多网友猜测，不少人认为是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9月7号，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回应说，我们不会打电话给已经取消这个捐赠的月捐人的，此事与我们基金会无关。另外，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很多网友表示有相似的经历。广东的陈女士向记者反映，2021年的时候加入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月捐，虽然这个捐款金额不多，但也是一份小小的爱心。停止捐款之后，就频繁收到基金会来电，问为什么停止捐款，希望他恢复月捐，还让他提高捐款的额度。对方还发来短信链接，希望他重新绑定月捐。最终在无休止的电话轰炸之下，陈女士将对方拉黑。陈女士说，做公益应该量力而行，不应该被要求捐多少。这个月捐啥意思？每月固定的啊，从你的账户上划钱啊，你的账户呢要跟他这个基金会的相关的这个账户的绑定，然后绑定之后，你比如说你可以微信，可以支付宝，可以银行卡，绑定之后每月是吧，从你这儿划走个50啊，什么100的，大概是这样，那个数额不同啊，这个捐款的多少不一样。9月7号，记者打电话给涉事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回应说，捐多少都是爱心人士对孩子们的爱心，尊重爱心人士意愿，给爱心人士打电话是想为孩子们争取善款。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确实很多儿童需要帮助。至于说电话轰炸，工作人员致歉并解释说，可能爱心人士有误解，明确拒绝致电的，我们也会进行备注。另外，据九派新闻消息，7号有网传消息说，那个刘女士啊，她所说的就是北京开甜品店的刘女士，她曝光这个事儿涉及的机构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8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接线人员说，经核实，这个事儿不是发生在我们基金会的。如果爱心人士停止月捐，会有工作人员去电询问原因，但是会尊重个人意愿，不会进行电话轰炸。那如果这两个基金会的回应都属实，那说明是被迫卷入的无关第三方啊。韩红基金会没有，人家说我们不给这个月捐人打电话，是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说我们倒是打电话，是吧？但是一是为了这个为孩子们争取更多的善款，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北京的刘女士，她这个公益基金会是吧？ 这个打电话那个公益基金会，那不是我们，我们没有牵涉到刘女士这个事儿当中，那个里边的基金会那不是我们啊。那相关网友的留言也没有证据，只是胡乱猜测，毫无疑问这也给基金会的声誉造成了一定影响，所以希望网友发言的时候能够理性冷静。核心问题来了，那咱说北京的刘女士，像刘女士催捐的公益机构到底是哪一家呢？那直到现在也是一个谜。据封面新闻报道，记者曾经多次询问刘女士捐款的机构具体是哪家，她表示现在不愿意透露，自己的本意是希望大家的善意不要被辜负。因为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就刘女士发了那个爆料的视频之后，又发了第二个视频，是吧？发第二视频，她说什么？就是说我要是说假话的，你的大嘴巴子扇我。可到现在呢，到这个情况之下了，媒体反复的询问你到底是哪家公益机构给你打电话催捐的，刘女士说不愿意透露啊。或许曝光相关的公益机构的名称，让他们接受道德谴责，并不是刘女士这个她的这个发视频的原意，她也不愿意让事情闹得更大，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随之而来的质疑同样也值得重视。一件事情在网上热搜挂了好几天了，真相不明，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啊。一方面呢，刘女士有必要在网友猜测的公益机构后面留言进行澄清，避免无辜的第三方被波及。那从留言来看，不仅有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其他的公益机构都成了网友怀疑的对象。另一方面，当事件已经成为公共事件，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相关部门就有必要介入调查，查清真相。我看刘女士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关情况她已经配合公安机关核实完毕了，她没有造谣。所以现在就跟我在节目当中说过的，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要查这个事儿了。那希望公安机关调查清楚。

不愿意透露相关公益机构名称的意愿，也可以给社会公众的关切一个回应，证实事件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刘女士所言属实，那对相关的公益机构是不是要进行约谈？如果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同样应该依规处理。做公益啊，诚实守信是根本，捐赠人捐不捐，捐多少啊，财务用在哪儿，是吧，这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同时只有温情的对待捐赠人，让人们感受到温暖，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伸出援手，救济更多陷入困境的人。这样的双向奔赴，才能达到做慈善的最终的目的。9月6号，福建南平某小区的业主张先生反映说，自己花钱买了小区地下人防的车位，20年的使用权，正常停放新能源车，这个新能源汽车停了2年了。然而小区里边突然发了个通知，说全面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这就使这个张先生陷入了买了车位却无法正常使用的困境。据了解，这个禁令是由小区业主委员会通过业主表决出台的，参与投票的659户业主当中，615户投出了同意票。同时新规还禁止在地库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物业执行禁令的核心理由是担忧新能源车存在起火爆炸的风险，而且小区建成的年限比较久了，消防设施配套不完善，所以说只能是禁止新能源车停在车库里头。怕新能源车起火爆炸，轻飘飘几个字儿，把物业和业主委员会的治理失职、履职缺位掩盖得干干净净，不仅没有化解真实的消防安全隐患，更是让不合理的管理决策合理化，让侵权行为正当化。看起来是依托多数民意守护小区安全的举措，实际上是一刀切的治理慵懒，以安全之名行侵权之实，把管理风险肆意地转嫁给少数的新能源车主。从法律层面来看，多数业主的表决结果是无权剥夺少数业主的合法使用权和物权权益的。民法典里边有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做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那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涉事新能源车主通过合法途径买了这个车位20年使用权，他就按照规定享有车位的占有使用的完整权利。而且在他购车位的协议当中，从来没有约定说禁止停放新能源汽车，所以他的合法权益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小区业主的安全考虑属于是公共利益考量，但公共利益不能凌驾于个体合法权益之上。以简单多数的投票压制少数合法诉求，本质上违背了物权平等的保护原则，是对业主合法民事权益的不当侵害。而且这属于是多数人对少数人行使的不合法的暴力啊。所以这次争议事件暴露出了基层小区治理的深层失衡问题，是吧？业主大会投票表决机制，它设立的初衷是平衡小区的公共利益，化解邻里矛盾啊，形成共识，绝对不是制造业主群体对立，牺牲少数人权益的。而且你业主大会你投票表决出来，你说小区绝大部分业主都同意，即使绝大部分业主都同意，上面还有法律呢，人少部分业主的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那你这个绝大部分业主，你虽然都同意了，但是你们这个同意怎么能违反更上位的法律呢？所以针对这个事件啊，有法律界人士说，这个小区的禁停禁令属于是过度限制行为，涉嫌违法违规。小区消防安全治理的核心是补齐短板、细化管理、完善应急体系，而不是通过限制甚至剥夺少数业主的合法权利的方式来逃避问题。所以基层社区治理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临近中秋和国庆啊，这个聚会宴饮增加了啊，这个很多朋友相聚啊，亲友团聚啊，少不了要喝两杯，有不少人就开始挑选解酒产品了。新京报近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有不少产品打着解酒药的名义销售，宣称能够快速解酒，但是医学专家指出，医学上就不存在什么速效解酒的产品，什么快速解酒、千杯不醉，都属于是夸大营销。尽管医学上早就证实什么速效解酒产品根本不存在，但几乎每个重要的节假日来临，解酒药都成为某些电商平台的热销品。这种忽悠式的营销说白了不过是精准地拿捏了酒桌文化之下的焦虑心情，酒量不行怕出丑，喝多了又怕伤身，于是商家就递上一片糖果啊，或一个含片，标上什么三分钟解酒、千杯不醉，就让人误以为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捷径。可实际上，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不可跳过、不可加速，医学上也根本没有速效解酒产品。酒精一旦进入血液，只能靠肝脏当中的两种酶来缓慢的代谢，这是人体生理机能的硬约束，你吃什么喝什么都改变不了。再看这个解酒药的包装和批号，就会发现它的真实身份不外乎是功能食品或者普通保健品，跟解酒啊扯不上半点关系。可是商家呢，硬是用外文包装、进口噱头或模糊的试验数据把它包装成解酒神器。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商家还大肆的宣传，是吧，增加95%的酒量，就你用了我的解酒产品你能增加95%的酒量，相当于是你这个酒量翻番了呗，是吧？以前能喝这个2两的，现在能喝4两；能喝这个4两的，现在能喝8两，是吧？还说能减少85%的醉感，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夸大营销啊！像这类虚假宣传的危害，远不止于说掏空钱包，更可怕的是它制造一种认知错觉，让人们误以为几颗这样的糖果下肚就能放开痛饮，无异于给过量饮酒开了绿灯。酒精伤肝、损神经、刺激心血管，这些医学常识不会因为一颗含片而改写。宣传越夸张，消费者的警惕就越容易出现麻痹，实际付出的健康代价也就越沉重。我看有网友说，解酒药啊，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剂啊，商家吃准了这份矛盾的心理，用似是而非的科普包装、真假难辨的证书数据，把普通糖果啊卖成了酒桌护身符。还有网友说，商家的精明不在于编造多么高明的谎言，而在于他精准地捕捉了酒桌上那个难以言说的尴尬，是吧？怕喝多了喝醉，是吧？又怕不喝吧又扫兴，想护身又不愿意扫了别人的兴。其实买的人也未必全信商家的宣传，却仍然肯为这点心理安慰掏钱。我想说的什么呢？我曾经看过有一份资料啊，说现在这个关于这个解酒药的这个研究啊，实际上是什么呀？是一种所谓的这个什么高科技研究，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就像刚才的医学专家所说的，这个血液进入人体之后，这个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它是很快的进入到血液，进入血液当中只能靠着肝脏来分解。啊，医学专家说经过研究，是吧，酒精对肝脏是有百害无一利的。啊，进入

血液的酒精只能靠肝脏当中的两种酶来缓慢的代谢，代谢速度的快慢跟这两种酶的多与少是有直接关系的。除此之外，酒精不能依赖于其他的任何的所谓的解酒药来进行什么分解，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一说的啊，喝点什么解酒药，吃什么解酒药能够分解酒精，把酒精什么就能化成水了怎么样的，说你千万别信这个东西啊。这是那个相关的研究所说的。另外呢，关于这个喝酒伤身这个事情，刚才我们说到了，酒精首先是伤肝，为什么要伤肝呢？因为酒精是属于这个毒性的啊，这个肝是要解毒的，酒精如果进入人体之后，肝脏立马就工作起来了，是吧？然后要进行解毒，那进行解毒的肝脏它就要工作，它就要累，是吧？说酒精伤肝嘛，对吧？它对那个肝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肝脏有时候工作累了之后来不及了，这就被酒精所伤啊。而且呢，酒精还损伤神经。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或者喝高过的朋友有这个体会啊，有时候喝高了摇摇晃晃的走，碰在哪儿了，碰破一块皮，一点感觉都没有。回家了才发现衣服上怎么有血啊，是吧？一看，哎呦，这可能是第二天早晨醒了啊，这是碰在哪儿了，碰破了，没感觉。为什么碰破了不觉得疼啊？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末梢，让人不感觉疼。所以你看有些人喝了酒之后，是吧？然后呢，他实际上什么呀，这个他这个神经末梢啊被完全麻痹，尤其喝多了之后也不感觉疼，受伤之后是吧，流着血稀里哗啦的，他还在那儿闹腾呢，是这样。他损伤他的神经啊，麻痹他的神经末梢，长此以往，这个人啊神经末梢那就不灵敏了啊，对外界的一些刺激啊，是吧，一些影响啊，他反应就很慢啊。所以说酒精伤肝，酒精又损伤神经，那刺激心脑血管那就不用说了，对吧？一喝酒对心脑血管的刺激，什么血管膨胀啊啦等等，是吧？是那个血压升高了等等，那有些有基础病的喝点酒，那可能进了医院的，是吧？还说回来吧，消费者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啊，这个酒量是由基因决定的。为什么说基因决定？刚才说到了，这个酒精进入血管之后，要靠肝脏里的两种酶来分解，这个酶的分解速度的快与慢，这两种酶的多与少是由人的天生的决定的。是由基因决定的，不是说能练出来的啊。时间才是唯一的解酒良方，就是靠着时间，今天明天，是吧？或者有的人半天就解酒了，那酒就醒了，那就说他这两种酶这个消化能力强啊。有的人是一天之后他可能才醒来，醒来还迷糊的，就他解酒能力差。只时间才是解酒的办法，没有捷径可走，所以别再被所谓的解酒药收割智商税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0: 黑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它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欢迎您的收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关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4: 大家好，很高兴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也借此机会感谢各位朋友长期以来对体育事业和体育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既关联百姓的健康幸福，也关乎强国建设的大局。14、1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体育事业取得新进展，体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加彰显，体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体育运动成为更多人的时尚生活方式，中国体育健儿在国内外赛场上捷报频传，巴黎奥运会取得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跻身奥运强国之列，城超、村超热闹非凡，冰雪运动、赛事经济跑出加速度，体育改革向纵深推进，治理能力不断加强，体育行业作风明显改善。经过实践探索，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遵循体育规律、蕴含时代特征、彰显制度优势的中国特色体育强国建设道路。面向未来，我们将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的奋斗目标，扎实开展体育四个重要的创新实践，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0: 的成效。今年七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对标党的二十大作出的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战略任务、重大举措。实现这些目标，使命光荣，任务艰巨，需要综合施策，协同发力。下面呢，我重点从六个方面向大家介绍有关的情况。坚持办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体育，让体育更好滋养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勇担为国争光使命，用优异竞技成绩彰显中国力量、国家风采。十五时期，我们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持续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推动竞技体育全面均衡发展，实现从重点突破向以六三三项目为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战略转型。六三三项目就是指我们的六大传统优势项目，包括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和羽毛，这是我们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的基本盘。第一个三就是指三大基础项目，包括田径、游泳和水上运动，这既是奥运会的重点和基础项目，也是体育的基础项目，也是群众体育运动的基础大项。第二个三就是指三大球项目，篮球、排球、足球。三大球振兴是全国人民的期望，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加快加强国家队思想道德和作风建设，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出征名古屋亚运会，我们将铆定实现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的奋斗目标，提振精神，顽强拼搏，争创佳绩，努力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提升青少年运动素养，让操场、赛场成为孩子们最宽敞的课堂。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持续开展 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让孩子们跑起来，动起来，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健康，办好青少年三大球和田径两大品牌运动会，让热爱体育、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脱颖而出，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巩固扩展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试点，不断提升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广泛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和活动，优化青训布局，加强重点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筑牢体育青训的根基，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破圈发展，让体育激活一条街、岩洞、一座城。15-17，我们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全局，完善体育化、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的赛事，促进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巩固扩大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让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体育呐喊成为激励全国人民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强音。15-17，我们将牢记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北京冬奥精神，使体育引领社会新风尚，提供强大正能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好发挥体育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作用，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狠抓行风建设，让体育充满阳光，充盈正气。15-17，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加强体育行风建设，不断完善体育诚信体系，持续巩固体育治理成效，加强体育发展重点领域立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狠抓体育行业作风，严肃整治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坚定，维护好、发展好体育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 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继续来关注国务院举办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来关注1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与2021年到2025年全年健身计划相比，新周期的全民健身计划有哪些特点？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长陈信年。
3: 体育强国根基在全民健身落脚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这是未来5年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指导性文件，也是一份写在群众身边的健康路线图。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特点可以用5个关键词来概括，这就是更精准、更广泛、更智慧、更融合、更规范。更精准，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攻击。过去呢，我们是重点解决健身场地、健身组织、健身指导、健身活动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呢更加强调精准化供给，哪里群众多，哪里需求大，我们的资源呢就往哪里倾斜，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健身服务。同时呢，厉行情景制约，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以更加精准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呢，不断满足群众乐于增长的健身需求，更广泛从重点人群呢转向各类人群。我们既要持续保障一老一小、妇女、农民、残疾人的健身权益，又把新就业群体呢纳入了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提供便利的健身服务，努力做到人人皆可运动，人人享有健康。更智慧，从信息化辅助转向智能化发展，我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场地设施、赛事活动、健身指导、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应用，积极探索个性化服务，使科技赋能呢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健身体验，更融合，从单一功能转向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全民健身呢早已不止于强身健体，它既是促进健康的民生工程，也是促进消费、推动社会治理、培育社会文明的综合事业。未来5年呢，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将持续释放综合效应，既守护千家万户的健康呢，又助力社会进步，增进民生福祉，成为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体育风景线。更规范，从粗放发展转向深化治理。安全呢是全民健身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我们切实加强群众赛事活动深化治理，持续推进赛事 活动规范化建设，制定完善办赛指南、参赛指引，健全安全风险防范机制、应急处置和责任落实机制，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真正让群众练得放心、赛得安心。蓝图绘就重在实干，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的颁布呢，标志着全民健身事业站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我们将继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真正把全民健身事业建设成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事业。
2: 立足十五五体育强国建设总体布局，在坚持政府把方向守底线的前提下，如何通过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的发展呢？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
4: 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决策部署，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我们坚持政府把方向守底线，市场激活力增动力，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作为关键的发力点，积极拓展市场机制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方式路径，加快形成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竞技体育发展新格局，挖掘潜力，释放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将有序开放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支持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训练、参赛等工作，让各位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吸引国内外人才、资金、科技、管理、数据等各项要素向训练竞赛、科技攻关、服务保障等竞技体育各个领域汇聚，保障各位主体依法依规平等使用竞技体育的公共资源，公平参与竞技体育各领域竞争，并获得合理收益。创新路径，完善机制，建立多元发展模式。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体育总局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从制度上明确了多方合作组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的路径和权益，并在板球、壁球、棒球等项目上进行了实践探索，还将进一步赋予共建单位更大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同时积极支持各级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经营主体、社会机构等联办共建运动队或后备人才梯队，引导各位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2: 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极，那么在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方面还有哪些主要考虑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
5: 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产业的总规模和增加值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速，体育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体育制造业创新能力激发，转型升级加力，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达294家，冰雪经济助力东北地区振兴，体育赛事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户外运动赋能美丽乡村建设，体育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融入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些为十五时期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发展基础，也是我们完成十五五发展目标的底气。当前人民群众参与体育的热情持续高涨，新技术迭代升级也是我们体育产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主要从三方面发力，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让比赛好办。我们主要是要提高办赛的审批效率，压缩审批的周期，降低办赛的门槛和办赛成本，让比赛好看主要是提升赛事本身的观赏性以及人民群众的体验感和参与感。我们将进一步通过扩大优质赛事供给，解决人民群众观赛一票难求的问题，同时发挥体育赛事广覆盖、高粘性、强带动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实现一业带百业，促进竞赛表演产业链上下游和吃住行游购娱关联产业促进发展，构建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聚焦发展和安全，升级户外运动产业，立足各地特色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户外运动，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和品牌赛事，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和产品服务，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拥抱自然，享受户外，引领户外运动产业从自发分散式发展转向多元化、品质化的发展升级，切实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化为金山银山。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加强户外运动标准供给，普及风险预判、急救技能知识，以高水平的安全保障户外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科技与创新，培育产业新增长点，抢抓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培育壮大体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新业态，通过数字创新的应用，打造更多的体育消费新模式、新场景，实现体育服务由标准化向个性化升级，满足大众体育消费的新需求，为体育产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2: 体育总局今年实施了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实施这一行动是出于哪些考虑呢？目前有哪些主要任务，进展如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
0: 近年来随着国际体育发展变化和国内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体育业态不断的迭代升级，群众体育需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特征，各类新兴体育项目、新型赛事活动、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对体育的治理模式、治理手段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总体要求，全面加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体育总局从今年年初开始组织开展了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此次行动是从治理入手，以深化破题，核心目的在于破除 瓶颈制约，补齐短板弱项，为有效应对新的形势的变化和发展

0: 与外事监管构建完备的反兴奋剂生态体系，重点解决管理手段单一固化、协同治理不够等问题，通过深化丰富问题整治、治理畸形饭圈文化，重点解决风气松弛、乱象频出等问题，通过完善体育政策法规体系的制度建设，重点解决体育法治建设不健全的问题。从初步的成效来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体育行业的发展更具活力，更加有序。比如我们实施群众赛事活动清单化的管理，优化制度标准和监管体系，依托北斗卫星等新技术，提升高危赛事科学的监管手段，群众体育赛事和活动的秩序和安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开展国家队运动员大课堂教育培训，推行运动员委员会制度，研究修订全国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有效提升了运动队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专业能力和诚信意识。我们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制定了青少年体育立德树人教育体系建设方案，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叫开赛第一课等教育培训活动，建立青少年体育赛事赛风赛季准入机制，持续净化了青少年体育环境。我们完善兴奋剂问题综合治理的协调机制，夯实干净的国家队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全面推进省级反兴奋剂体系建设，实现了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兴奋剂零出现的目标。我们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配合有关部门严查网络暴力案件，体育饭圈乱象治理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们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明确了26项重点措施，严查腐败问题，强化作风建设，扎紧制度笼子，进一步铲除了体育领域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全面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育治理体系，不断夯实体制机制、资源供给、行业规范、发展生态等各方面的基础，以治理的实效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步伐。
1: 近年来，青少年身心健康日益受到各方面关注，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健康素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
2: 体育锻炼呢，是增强青少年体质最有效的手段。十四五期间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下呢，青少年体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效促进了青少年健康素质的提升。十五五时期呢，体育总局呢将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举措，让体育呢助力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重点呢是聚焦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呢，不断优化青少年体育活动供给的量与质，把提升青少年体育参与作为重点，完善面向全体、覆盖基层、贯穿全年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供给体系，通过全国综合性、示范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引领呢，激发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兴趣，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发力，打造品牌，培育精品，特别要增加呢高质量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供给，同时呢完善标准建设，引导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安全规范的举办，推动呢赛事活动 资源呢向

0: 城乡基层倾斜，把岛小型多样的赛事活动呢放到青少年的身边，这是第一个方面。其次呢，增加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指导的量、面和效，围绕让青少年科学的动，全面加强青少年健康健身科普，实施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行动，更好整合体育、教育、卫健等领域的专家资源和研究力量，加大相关领域的研究的科普转化力度，源源不断地推出青少年健身科普和指导内容，比如呢，青少年科学健身20条，青少年运动健康微课堂，由此呢不断创新健身科普载体和传播方式，同时呢借助奥运冠军的影响力，确实提升科普教育的效果，打造一批青少年健身科普的品牌活动，线上线下相结合，知识普及与实际锻炼相结合，不断扩大青少年健身科普的覆盖面和实际效果，让更多青少年掌握运动与健康的知识。最后呢，要切实加大在边远地区青少年中推广普及教育体育的力度，努力实现运动促健康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让体育呢来到更多边远地区的学校，持续深化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组织具有体育特长的大学生志愿者，将体育项目技能呢带到边远地区的学校，同时呢引入社会公益力量，开展体育器材捐赠，改善体育开展条件，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呢健身科普公益巡讲，推动呢优秀运动员相关领域的专家参加，确实把健康第一的理念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办到青少年的身边，让他们呢共享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
1: 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日益繁荣，中华体育精神影响，也不断的提升。十五期间，将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繁荣体育文化，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呢？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
2: 体育文化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乒乓外交架起友谊桥梁，女排精神激励一代代国人，到全民健身战略深入推进健康中国活力发展，体育不仅能够强健体魄塑造品格，也能够增进社会认同，促进文明交流，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精神力量。近年来，我们重点打造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自2023年启动以来，走进20多座城市，举办100余场线下活动，交出了有数据、有实景、有温度的实践答卷，有力彰显和传播了体育正能量。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3大核心工程系统发力，从体育文化品牌活动培育、体育文艺作品创作、体育荣誉展示平台建设、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体育文化供给质量和效益。首先，持续擦亮中华体育精神颂品牌，结合国际国内大型综合性赛事，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开展冠军巡回宣讲、沉浸式体育文化巡展，联合多领域开展跨界内容创作，加强央地协同，持续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其次，深化示范性运动项目文化品牌建设，系统梳理各项目历史脉络、精神特质，培育项目文化代言人，完善队伍文化标识，形成示范性运动项目文化。

0: 资源库，并有序推进共建共享，深挖中华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文化内涵，制作视频内容，开发文创产品，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文化产品，最后推动中国体育故事更好传播，以中华体育精神为主题主线，以体育世界发展脉络、运动员成长经历、普通人运动收益为主要内容，以真实性为基础，以文化表达为手段，开发一批中国体育故事，形成中国体育故事库，创新传播形式，鼓励支持将中国体育故事转化为各种形式的高质量体育文艺作品，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真实立体的中国体育面貌。与此同时，我们也将持续培育文明观赛新风，加大体育文艺精品扶持力度，联动各地打造有看头、有玩头、有赚头的体育文化消费生态圈，让体育文化扎根基层，亲润民心，以厚重体育文化软实力为强国建设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阳光热线，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日益繁荣，中华体育精神影响力也不断的提升。那么，当前科学技术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深刻影响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那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推动体育科技发展，更好的服务体育强国建设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
2: 建设体育强国，必须实现高水平的体育科技自强自立。十五时期，我们将继续把科技创新摆在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跨部门、跨学科的协同攻关模式，建强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打造领军人才、青年骨干、复合型团队、协同发展的人才梯队，持续发力九九为功，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竞技体育方面，以科技推动再突破，我们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具身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量。在全民健身方面，以科技实现再体制，我们将聚焦青少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搭建科学健身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服务体系，推动个性化运动处方、智能健身设施，进一步深化体位融合技术应用，打造测评导链闭环服务，全面提升运动促进健康水平。在体育产业方面，以科技促进再升级，针对体育装备产业大而不强、核心部件存在短板的问题，我们将集中力量攻关高性能竞赛装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场馆系统等核心技术，加快国产装备的替代，加速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制造品牌。
1: 十四五时期，群众的健身场地多了，设施也更加完善了，健身去哪儿的难题得到了有效缓解。接下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来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
3: 小小运动场连着大民生，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呢，是民生幸福的微阵地。十五五时期呢， 我们将持续深耕基层，聚焦群众身边小而美健身设施，在深入解决有没有基础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好不好的体质难题，重点呢抓好四件关键事，推动设施功能与服务品质双提升。首先抓规划布局，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坚持民生导向、需求导向，紧扣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进行科学布局。新增资源呢，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实现资源精准供给。其次，抓资源统筹，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应用城市金角、银边、闲置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健身空间。15-5时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刚才呢，我们高市长局长也介绍了相关情况。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呢，向社会开放共享，让群众呢出门呢就能找到运动的好去处。再次呢，抓管理运营，切实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鼓励创新开放模式，同时呢，严把室外健身器材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和升级换代力度，建立全链条的管护机制，建好、管好、用好健身设施。最后呢，抓时代特色，健身需求呢在升级迭代，健身场地呢也要与时俱进。我们将紧跟群众日趋多元的新需求、新变化，因地制宜的建设匹克球、轮滑、滑板、水上运动等新兴项目场地，打造兼具时代感和功能性的健身空间，最终呢，让一处处小而美的运动空间成为城乡民生新场景和群众生活新亮点。
1: 近年来，各地申办、承办体育赛事活动的热情高涨，中超、CBA、村超、城超热火朝天。15-5期间将采取哪些举措推动赛事活动的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鑫。
0: 15-5期间，我们将在辽宁举办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湖南举办第16届全国运动会。此外，世界游泳锦标赛、世界田径锦标赛等国际的高水平赛事也将在我国举办。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本形成以全运会为龙头、各级单项体育赛事为基础、职业联赛为支撑的中国特色竞技体育赛事体系。同时，村超、城超等赛事在各地火爆出圈，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切实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体育赛事活动的多元功能和价值日益显现。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高水平赛事活动供给相对不足，竞技性、精彩度还需提高。15-5期间，体育总局将加强统筹指导，促进赛事活动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首先，坚持因地制宜，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主动服务区域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大局， 不贪大求洋，

0: 综合考虑场馆资源条件、财政承受力、交通便利度、市场开发能力、群众普及度等因素，科学规划本地区申办承办赛事活动的数量、项目和频次，实现赛事活动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相得益彰，用好用足现有场馆，让旧场馆焕发新生机。其次，坚持规范引领，完善相关政策规定，明确赛事申办、承办、举办标准，支持各位主体依规按程序申办、举办赛事活动，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体育事业，织密织牢赛风赛纪制度体系，坚决打击赛场违规行为，让赛场成为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成为传递体育精神的重要窗口，成为涵养新风正气的重要平台。最后，坚持安全办赛，始终把安全作为赛事活动必须坚守的底线，督促各地区各项目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针对赛事活动人员众多、场景多元、风险分散、易受天气影响等特点，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细化应急预案，备齐备足应急物资，加强测试演练和巡查监管，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以高水平赛事安全护航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今天聚焦了15、17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我们再见。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新闻广播。
1: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7: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2: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
7: 陪您乐享每一天。
8: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9: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您可以和我们的节目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2: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 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银铃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组实用的生活资讯。叔叔阿姨请注意，现在隐翅虫进入到了活跃期。石家庄一医院一周多接诊了89例隐翅虫皮炎患者。进入九月，会飞的硫酸隐翅虫进入到了活跃期。医生提醒，隐翅虫不咬人，但毒液堪比强酸，切记见到虫之后不拍、不捏、不揉。叔叔阿姨家里有没有要生小宝宝的子女啊？下面有条好消息您听好了，上海市近日出台新政，从10月1号开始，产前检查纳入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超出部分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如果说4500元补贴余额仍有结余，还可以申请剩余补贴资金。住院分娩、政策内费用全额报销，生育费用无压力。网友评论说，以前生孩子是算账，以后生孩子是签单。距离中秋小长假还有半个月的时间，53度500毫升的贵州茅台在自营门店、经销商门店、商超等各渠道纷纷涨价，上涨10元到70元。其中，飞天茅台零售价由每瓶1753元上调至每瓶1766元。今年前7个月，茅台酒产品5度调整了产品价格。叔叔阿姨，快看看你手机的蓝牙是不是一直在开着？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醒，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国安部门提醒，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可能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此外，不法分子还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窃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窃取等安全隐患。叔叔阿姨有没有在赵一鸣买过零食啊？最近赵一鸣、好想来等

0: 头部量贩式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的争议。明明很忙做出了正式回应，集团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宣布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从今年的9月7号开始，门店出现称重问题，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补偿标准，称错的商品差价的10倍来进行赔付，同时上线门店称具备监控系统，落实每日校称、称重留痕、培训核查等整改措施。好的，关注完实用的生活资讯之后，稍后时间进入到生活大百科，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适老化装修。
1: 微霞上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看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呢，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您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生活大百科，一起来了解一下适老化装修。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适老化装修。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西岸空间的主理人冉鹏。冉总你好。
3: 各位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岸空间美学馆的主理人冉鹏。
0: 我们想先来问问冉总哈，去您那儿咨询要装修的老年人多不多呀？
3: 说实话这个日益增多的过程当中啊，以前装修呢可能更多的是这个比如说新婚啊改善啊等等等等，近期装修的呢尤其是很多这个老房改造这一块以老人居多。而且大家问到的问题啊特别的，就是一问就是您看您有什么需求啊，我觉得呢这个老人这块就是说哎呀简简单单就行了，基本上都是这几个字儿，
0: 是
3: 干干净净就行了，好用就行了，完后啊还背后带一个少花点钱儿、为啥少花点钱儿，我得给孙子孙女留着，
0: 对
3: 啊，这个给孩子们留着啊。说到这个点的时候呢，其实真心的感触有的时候这个眼眶是稍微有一点湿润的，因为老人你看这个从小把咱们拉扯大啊，到了咱们的孩有了孩子之后呢，这个老人还帮着看，对吧？那我们就在想什么时候真真正正的能够给我们的老人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长辈一个更舒适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那么就从安全方面着手，我觉得，因为只有安全了，我们才能够去谈其他的幸不幸福，对吧？那像常规来见到的，我觉得像这个一出了装修啊，这个浮夸的电视墙啊，所谓的动线呀、等等等等，这些真的

0: 它一定是适老化的设计嘛，包括很多人说适老化不就是按个把手，
1: 嗯
0: 啊，这个你起的时候能助把力，
1: 对
0: 啊，或者是
1: 尤其是在马桶或者是洗澡的那儿，
0: 哎，
1: 按个扶手的特别常见，
0: 对对对啊，或者砖选个防滑的，
1: 嗯
0: 啊，很多子女就说，哎，这我就懂适老化设计了，适老化设计就其实很简单啊，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呢，适老化设计再往上升级的话，或者是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整个的一个生活的闭环性，
1: 嗯，
0: 如何有这个说直接一点，就是如何更有这个精神情绪尊严的价值。
1: 嗯，
0: 啊，咱举个例子，一个床翻身的时候，那会不会影响到另外我们的伴侣的休息？
1: 嗯，
0: 那如果是两个床呢，那会不会就会稍微的好一点？啊，又既能互相照顾，又呼噜声又没有那么的明显了，对吧？
1: 嗯，
0: 比如说卫生间的下水管呼扬呼扬的这个下水，因为老人一般睡得比较早，醒得也比较早，醒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啊，尤其是这个家里面有孩子的啊，或者是这个还在同时去一块住的，老人在自己的卧室他不敢出去，
1: 嗯，
0: 他不是不想，他怕影响，对，
1: 嗯，
0: 你还在睡着，他不。那 OK， 那我们在卧室里面能不能给老人，比如说收音机也好，电视也好，戴上耳机也罢，对吧？能不能有一些老人的这种，嗯，更愿意在房间里面去做的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嗯，
0: 那好，那我们有的卧室，你看我们改造的啊，就是单床变双床，我在卧室里面，我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可以书画的这样的书画桌。啊，飘窗呢，我们改造成了一个绿植台，
1: 嗯，
0: 并且在卧室里面我们改出来了上下水，就是你不出房间，我们照样可以去做一些绿植培养啊这一类的东西，
1: 嗯，
0: 甚至是把某一些产品呢做到以无土栽培给到老人，
1: 嗯，
0: 包括你看刚才何老师提到的这个飞行的小硫酸，对吧？这个很讨厌，包括家里面有那个小红蚂蚁，
1: 嗯，
0: 特别讨厌。那很简单，装修的时候，所有地角线的这种缝隙要用无醛的胶纸把它打掉，那 OK， 那这个就好很多。窗户的纱窗下边它会有一个漏雨口，那正好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尤其楼层比较低的朋友们啊，这个小飞虫它是能从漏水口飞进我们家里的，
1: 嗯，
0: 你看似纱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漏水口的话你没有堵，那个东西从网上买的话大概其有个3块多钱吧，
1: 很便宜，
0: 能买20多片，
1: 哦，
0: 能够把家就是3块多钱能够把家里面所有的这个很小的细节就可以搞定，
1: 嗯，
0: 啊，就蚊虫就不会再有了，或者是还有那种电波蚊香我们可以放到一进门那儿。那这些你说跟适老化设计有关系吗？其实也有关系啊，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它的洗漱台是可以升降的，
1: 嗯，
0: 我的轮椅是直接可以过去的，
1: 哦，
0: 然后我的厨房的橱柜下半部分呢，我是凹进去了有25到26公分，那凹进这公分数是干什么的呢？我坐在凳子上可以炒菜，
1: 嗯，
0: 我坐在凳子上可以刷碗，我的洗衣机呢是半抬起来的，啊，底下有上65公分。两个大的抽屉，当我去掀盖的过程当中，我不需要弯腰了，
1: 不用弯腰了，
0: 非常的舒服。
1: 对，晾衣服拿衣服的时候也不用弯腰。
0: 哎，对的，还有什么呀？床，我们的床也是可以升降的啊。当然有两种方式啊，一个是手动的，一个是这个一开始就规划的时候床会稍高一点。
1: 嗯，
0: 因为老人在躺下的时候呢，其实床比较低的话啊，你猛的一起身，对于你的这个供血、心脑血管。包括说你的腿部、腰部的这个承重的压力性，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性啊！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呀，早上起来这个就起了个床，着急起了个床，行了，这一天都晕晕乎乎的，
1: 是
0: 蒙蒙乎，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心脑血管，包括那个天气逐渐变凉了，突然间的这个降温，那好，在家里边觉得憋得慌，出去又觉得冷，开电扇呢吹着又感觉受不了。啊，开空调吧又不至于，你说它到底是冷是热呢？那其实它也是一种风扇，如果变成360度环绕风，你会感觉到凉爽透气，并且没有那么吹的话，不至于说腿啊、胳膊呀，会有一些这种疼痛感。
1: 嗯
0: 啊，甚至是家里还有做健身房的，啊，当然我说的这种健身房不是说那种很专业的健身房啊，只是说有一些这个器具啊，可以让我们，比如说你这个我父亲啊，前两天就是这个胳膊抬不起来。总疼，搞了一根皮筋儿，这根皮筋儿呢是那种加长的啊，在墙上本身我们有挂窗帘的固定点，他把那一挂，我说你看你就左手右手拎着它没事了转一转，大概有上3天左右吧，哎，能抬起来没有问题了，他可能有点肩周炎，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总开车嘛，一说就是开车的时候喜欢把 臂膀放到外边，
1: 嗯
0: 啊，吹着风很凉快啊。现在你看，他就觉得这个经常不舒服嘛，对吧？那其实一个皮疹就可能你少吃两天药，甚至是不需要去打针啊、开刀啊等等等等的啊。那这个也是适老化设计当中的一部分，
1: 嗯，
0: 我觉得啊，不简单是材料方面，最主要就是你要去发现老人喜欢的东西以及他擅长习惯性的东西，不要太多的去改变。
1: 嗯，是，其实我们发现在房子设计的过程当中啊，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了。以前的时候是阳面只有一个卧室，嗯，主卧嘛，基本上就是这个儿子住哪儿是吧，
0: 啊，
1: 这个爸妈住哪儿呢，可能就只能在北面的那个小卧室了，
0: 啊，小卧室。
1: 现在呢基本上是阳面有两个或三个卧室，这样的话，嗯，就不用再去争抢了哈。尤其老人又喜欢晒太阳，所以他在阳面这个卧室呢，第一显得很亮堂，第二呢经常晒晒太阳对身体也好是吧，
0: 对，
1: 所以呢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就得考虑到咱们室内怎么去装修更好的问题了。大部分人说的就是这个弄点什么暖色调啊，
0: 嗯，
1: 这个弄点实木的是吧，或者呢就是整洁一点干净一点，可能只从这些方面去考虑。但是您刚才说到的比方说这个床怎么去设计啊，灯光怎么去设计啊，包括说脸盆的高度怎么去设计啊，其实这个都是根据每一家每一户的具体需求来去做出的调整是吧。
0: 对，嗯，因为你有了私人定制之后呢，才会更加的适合老人。你看我身边的这个家里的亲友啊，其实很瘦很帅气，但是由于年轻的时候可能工作比较忙，经常喝酒，然后结果呢他就是等于是拴住了，
1: 嗯
0: 啊，拴住了。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你发现他其实自己非常要强，他不喜欢别人去帮忙，因为内心嘛当中，其实年龄并不大啊，怎么不到50岁。那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区别点，因为有时候去家里做客的时候啊，发现你看他刷碗刷不了，
1: 嗯
0: 啊，做饭呢只能说下个面条行，你需要左右两手同时操作的东西几乎为零，哪怕换个水龙头，这以前对于他来讲都不是事儿。结果晚上给我打电话啊，然后呢我带着工具过去，只是简单的帮他换一个水龙头而已啊。那我能看到的是什么，哎呀，这个首先就是从内心来讲，本身以前非常好，结果现在突然间因为一些小的问题是吧，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那在给他设计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房子也改造了一下嘛，我们就做了一些什么呢，就是习惯性，因为他是左手不行右手是 OK 的啊，我们就把更多的产品的右置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
1: 方便右手去拿和开关什么的。
0: 对对对，你比如说简单说一个双控吧，你说双控很简单啊，就床头上有一个控制面板，一摁，哎，就可以关灯了。我可以在被窝里边关灯，对吧？那 OK， 我给他做的是什么呢？不走线，反而还便宜，用蓝牙。
1: 哦，
0: 啊，因为你会发现啊，做了双控的年轻人没事儿，你翻个身啊，这个伸一下你的这个臂膀，你就可以去摁到这个开关，对吧？但是针对于当你的左手或右手不是那么听使唤的时候，你是够不到它的，
1: 嗯，
0: 你而且你的眼睛都看不到，你翻身你得往后，你的头后去够嘛，对吧？那 OK， 我用蓝牙的问题来解决。这个开关面板呢，就是这么说吧，我可以放兜里，我可以放枕头底下啊，在哪儿都可以放，而且它是连牙连控的这种，它其实比你去够这个产品要更加的舒服，这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换鞋嘛。你换鞋，其实穿鞋子的时候呢，大家说啊，买一个那个加长杆儿、一脚蹬的等等等等。但是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个产品配置了，我配置了，但是我坐的那个凳子呀，它是用一个按钮，它可以自动落下，而且这个高度呢，我们是结合了它的身高整体做的，它那个身高呢，我们做到了53公分。是，其实是偏高的，因为个子比较高嘛，
1: 嗯，
0: 是偏高的这样。然后底下这个位置啊，我们做了一个小的类似于抽屉一样的滑台儿。你想定制柜子谁家都会做吧？我只是花了68块钱，加了两个轮子。我坐在这儿之后呢，我可以弯下腰穿鞋。当我觉得弯腰不舒服的时候呢，我把鞋子放到旁边那个凸出来了2公分的一个小凳，我轻轻的用脚一滑，它那个凳就能推出来。
1: 嗯，
0: 然后我就可以相当于是你坐在凳子上踩着个小凳子去换鞋，就是加了个小滑轮，特别简单。
1: 嗯，
0: 而且底下卫生还没有死角了，因为滑轮它要抬起来嘛，我的扫地机器人也可以钻进去了，就会特别的方便啊。再加上呢，他是喜欢看电视。OK， 我们在家里的卧室把他客厅的电视放到卧室里了，那卧室后边呢又加了一个移动的架子。 有了这个架子之后，无论你是半躺着还是坐着还是纯躺着 OK 都可以保证你360度无死角的去看你喜欢看的电影。
1: 嗯，
0: 他一看他喜欢看的电影，哎，这个

0: 你给我揉揉肩啊，你或者用那个筋膜机是吧，然后这个去抽抽腿，那旁边的人其实也是可以休息一下的。
1: 嗯
0: 啊，那通过这样的一些设计呢，可能说起来会比较凌乱一点啊，但是都是一些细节的点。
1: 嗯，
0: 从你开关灯到换鞋到做饭到洗漱到上卫生间到洗澡，这些所有的东西跟钱其实没关系，用好了这个产品就非常 OK。
1: 嗯
0: 啊，你洗澡的那个凳子特别轻特别软，而且还是防水的，你把它正过来它是凳子，你反过来你的孙子就可以在那个桶里边泡澡。
1: 哦，
0: 这一正一反对吧，完后呢旁边有一个防水拉链，你把那个拉链拉开之后呢 OK， 它就是再用3公分吧，大概有个60多宽度3公分的这么一个类似于塑料袋，你可以挂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1: 嗯
0: 啊，当你需要用的时候，既能是给孙子泡澡的水桶，又能是你洗澡做的凳子啊，它就是那种多功能性的产品。
1: 嗯，
0: 而且这东西并不贵，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
1: 嗯
0: 啊，那大家可能说因为没有太关注这些东西啊，就是你用心去发现，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产品，如果真的能用到家里边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啊或者是我们老人本身一定会因为这些小的变动而变得更加的幸福。
1: 嗯，是的，我们可能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啊，考虑孩子的因素考虑的比较多。
0: 对，
1: 像儿童房的装修啊，
0: 嗯，
1: 怎么让孩子去这个洗脸啊，这种啊，学习啊，这些设备设施考虑比较多。但是呢，对于老人的这块需求，相对来说考虑的会少一点哈。但是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随着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尤其是在遇到一些疾病，这个身体上发生一些变化之后呢，家里面的装修确实是要随之做出调整，可能不一定非得是大拆大修的那种哈。
0: 对对。
1: 但是它在一些小的一些细节上，包括一些这个功能上，还是需要我们多多去考虑的，是吧？
0: 对的，从资金上来讲，并不是一定钱花得多，得就是花钱花到刀刃上，对吧？
1: 嗯，
0: 再有一句老话呢，就说，哎，家里有一老，如有一宝，对吧？那我们是不是也真真正正的应该去关心一下这样的一个这个银发这样的一个群体啊？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认准认对他。结合他自己本身想要的，而不是说你添加给他你认为这个好啊，就拿过来吧，对吧？
1: 嗯，
0: 就举个例子，你看我姥姥嘛，啊，年龄年长一些了啊，牙口不好，对吧？然后呢，我就从衡水那边拿了一些桃子过来啊。他说，哎，我妈就说，哎，那牙不好，这怎么啃呢？我说，第一，我买的是这个软一点的桃子啊。那因为第二一个呢，这个桃子还有一些药用的这种功能性啊，就是祛湿排汗这样的功能性。第三一个呢，我不是说我洗完之后直接切着吃，它是什么？它是可以放在锅上蒸，啊，就是桃切完之后，直接放到锅上开水蒸15分钟。然后呢里边不加水啊，一定不能加水，你会发现特别甜。
1: 嗯，
0: 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当然如果说血糖比较偏高的话，这个是不 OK 的，因为它的糖量能含到20%多的很甜的这样一个成分啊。但是吃完之后呢，确实姥姥说，哎，很好吃。
1: 嗯，
0: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非常开心。
1: 值了。
0: 对，平时他其实已经不怎么吃硬性的水果了，对吧？那我认为这个其实跟适老化设计可能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它也是适老化一种情感上的
1: 跟我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0: 对对对，那 OK， 那我们从我们的装修设计到我们的这个情感，包括说，哎，这个口琴啊，或者是手鼓，或者他喜欢一些这个音乐的器皿，我们能不能把它做成一种白噪音。
1: 嗯，
0: 白噪音是什么呢？哎，我轻轻的听到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可能我睡觉的时候会更舒服。比如说窗帘，那 OK， 那我如果不做窗帘盒的话，只是一个窗帘杆，窗户如果比较大，它的阳光洒进来之后，你会发现老人本身起的就早，结果尤其是夏季天蒙蒙亮的时候直接就醒了。
1: 嗯，
0: 因为旁边它是有光污染的，
1: 透过来了。
0: 对对对，那你的窗帘是不是应该选的更厚一点呢？是不是不是因为效果，而是因为要遮光，我需要做两层或者是做一个窗帘盒呢？那这些东西都是跟适老化有关系，跟装修效果关系不大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1: 嗯，
0: 那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产品呢，你看我们的名字为什么叫做这个西岸呢，对吧？栖其实就是栖息之地。
1: 嗯
0: 啊，岸呢就是岸边，我总有一天我要回到我一开始比如说出生的地方去看一看啊，我要感受一下我自己小时候曾经想要的这些东西。那其实也是应对咱们适老化设计这样的一个词语的这个感触吧。
1: 嗯，
0: 我觉得是。
1: 嗯，
0: 总结一下就那句话，用心去做肯定比不用心做的要好，然后认真去做肯定比

0: 认真做得要好。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发自内心的，是跟经济利益无关的一种东西。
1: 嗯，
0: 啊，我是这么认为的。
1: 是的，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老化设计呢，就是需要用心去做，是吧？
0: 对，
1: 可能大家想到的比较简单，加个扶手啊，买个这个洗澡椅啊，是吧？但是呢，在深入了解到老年人他们的生活需求之后，尤其是一些生活不便的这个群体的生活需求之后，我们会发现可能每一家的这种需求是都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都要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来做出相应的调整，而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我们耐心的去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遇到的问题，然后想出一些相应的对策，是吧？
0: 对的，
1: 嗯，
0: 包括拥抱一些智能化的产品啊，
1: 嗯，
0: 你比如说以前其实我买的智能锁是为我家儿子啊，因为他有时候我不知道他几点放学，
1: 嗯，
0: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去，然后手表呢就会响，谁谁谁哇出去了，谁谁谁要进门了啊，后来就发现哎，这个智能锁特别好用。就再也不需要钥匙了，
1: 嗯，
0: 啊，用这个掌心的这个脉冲啊，那这样的话，老人出去的时候，
1: 哎，这个应该比较实用啊，因为有些老人说这个指纹锁啊，因为上了年纪，可能这个指纹会变淡，
0: 对，
1: 会不太好用了。
0: 对，
1: 你说的这个掌纹，这个应该是比较适合的。
0: 对，它是脉冲，是里边的毛细血管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第一个是安全性很高，第二一个呢，就是即使是我们的手部的指纹不是那么的清晰了，它照样是非常的敏捷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再加上呢，
1: 省带钥匙了吗？
0: 省得带钥匙了，还很方便啊，
1: 对
0: 吧？而且家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划定一个区域啊，当老人出到这个区域之外的话，我们可能手机会有一个提示，
1: 嗯
0: 啊，包括说有这种快速这种重量声音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上也会有提示，比如说家里面会有一些这种类似于摄像头安防系统这样的一个适老化的安防，
1: 嗯，
0: 它不是说简单意义上的我需要看到我需要对话，它是一种比如说说到某几个词语它会自动报警，
1: 嗯
0: 啊，包括这个什么燃气泄漏啊，饮水啊，像这些产品，包括说在做设计的过程当中，尽量是弧多、软多，
1: 嗯，
0: 啊，尖角要少一点，高度稍微低一点，包括喝的水能不能喝到恒温的水呢？对吧？别到时候表太烫了，
1: 嗯，
0: 晾着吧，或者是太凉了激到了，对吧？那我们的指引机是不是也就派上用场了？啊，大概在35到45度之间，
1: 嗯，
0: 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数。啊，包括说喝茶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爱喝茶的朋友们在家里边都特别讨厌一件事，就是什么呢？我换一次茶杯，我需要去刷一次，
1: 嗯，
0: 啊，我还需要走着跑旁边去刷去，
1: 对，得去那个这个厨房
0: 啊，等等等，对吧？那我们的阳台上也有上下水啊，如果喜欢喝茶的话，当时我们做上一个上水口关下水口，对吧？那我喝茶的时候，我就可以不来回折腾来回跑了，在我的非常的漂亮的大阳台上，哎，旁边有一些花，我上面再养个鸟，
1: 嗯，
0: 啊，弄个大茶缸子喝点茶，其实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蛮舒服的。
1: 嗯，是的，其实这个适老化设计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用心去了解老人的需求，
0: 嗯，
1: 然后用更多的这个智慧和产品去解决他们的生活痛点。
0: 对，
1: 包括刚才说到的智能化，同样也是这样，很多朋友一说智能化就说哎呀老人用不明白，
0: 嗯，
1: 就咱们就少用一点吧，嗯，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好的智能化它一定是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这种痛点问题的。
0: 哎，对，特别的靠谱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拥抱一下啊。你像给我爸买了个智能的车，然后他就说太好了，比以前油车好很多。对，你知道他因为好，他不是因为这个是电跟油的区别，你知道吗？
1: 嗯，
0: 他就说以前这家伙我想听个歌，你说开着车吧摁不准，
1: 对
0: 啊，停了车吧又不合适，
1: 嗯，
0: 现在可好了，你就手扶着方向盘，你说哎我要干什么什么，
1: 对，
0: 他就给你干了，你知道吗？他说这个太好了啊。
1: 是，
0: 那么我觉得家里面其实未来也是这样的，窗帘啊，做饭啊，或者是这种邻里之间的这个关系性问题啊，
1: 嗯，
0: 都是通过我们的设计用心、智能化、科技化，还有就是偏向于适老的这种东西吧，我觉得是做好之后，从安全啊，咱们刚才说到的，包括从这个尊严上面啊，包括说从自己的喜好上，就说句最直接的话，什么时候你做了这个设计啊，做这个事儿啊，你让所有人都说，哎，我也想变老，
1: 嗯，
0: 太幸福了，
1: 嗯，
0: 那这事儿就成了，
1: 就成功了
0: 啊，这事儿就成功了啊，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你做的所谓的适老化设计还没有真正的做到那个标准吧。我可以这样去认为，
1: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石家庄西岸空间主理人冉鹏给我们带来的适老化装修的一些分享的点哈，也希望这些点能够切实的给大家在做适老化设计的时候，在给老人装修房子的时候能够更多的考虑进去，解决生活当中的痛点和难点。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
1: 嗯，好的，关注完适老化设计之后呢，稍后时间我们会进入到银铃大舞台来关注到

0: 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3: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看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是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到银铃大舞台，今天我们来关注到口琴的演奏。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3: 银铃大舞台，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口琴专委会理事、口琴艺术节评委、口琴教师马元祥，有请马老师。马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口琴教师马元祥。
3: 马老师今天是带着好几支口琴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哈、这样马老师先给我们大家演奏一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3: 今天我们要演奏的第一段音乐叫《爱尔兰画眉》，您准备一下。
4: 好。

0: 真的是特别好听啊，刚才我听的都有点入眉了，这个入神了。马老师，就是这个我们好多朋友应该都没有想到说，口琴这样看起来一个好像我们从小就接触的一个乐器，也是这个平常都能看到的一个乐器，也能演奏出来这么好听的音乐哈。
1: 对对，
0: 是吧？
1: 口琴呢，作为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音乐入门乐器，它的受众基数是最高的。据统计啊，就是音乐界里面就练习乐器的人，最多的不是钢琴、提琴，不是弦乐，而是大家最常见到的口琴。
0: 哦，
1: 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些，
0: 是真想不到。那我刚才看您在演奏的时候啊，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姿势，拿口琴的这叫什么姿势是吧？一些变化呀，
1: 持琴的姿势，
0: 对，
1: 还有一些演奏技巧，
0: 对，演奏一些技
1: 巧。
0: 我在想哈，这个技巧还是挺多的。如果说咱们老年朋友想去学的话，这个口琴好学吗？
1: 口琴呢，作为一个入门的乐器，对于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想学口琴的话是非常容易，因为它有几个特点。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去学习。第一呢，口琴有两个俗称，第一，它叫做口袋乐队。口袋乐队的意思就是一个乐队，大家看到的交响乐团、管乐队啊，好像演奏的曲目啊，好多人。但是我在口琴上，我一支琴就可以了，
0: 哦，
1: 也能达到的一个千军万马的效果。
0: 嗯，
1: 比如说《我和我的祖国》《赛马》这些曲子，我都可以一个人就演奏出来，
0: 就用一支口琴，
1: 一支口琴就可以出来的一些效果。
0: 哦，
1: 所以它叫口袋里的乐队。为什么口袋呢？因为它比较小巧，携带方便啊，所以叫口袋乐队。第二一个呢？叫做口袋里的钢琴。口琴呢，它有很多种类。有的口琴是一支琴有64个音，钢琴上是有88键。一支口琴呢，它有64个音，
0: 很接近。
1: 所以说它的很多的曲目都可以演奏，所以叫做口袋里的钢琴。是这样一个俗称，就是入门比较方便啊，携带方便。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固定音高。比如说像很多的乐器，我找不着位置，
0: 是
1: 它发不了音。但是口琴来说，你只要找到位置之后，用气吹吸就可以了。它是一个吹吸的乐器，固定音高，拿在手里边，精致小巧的，找到位置可以吹啊，演奏曲目。我曾经给一些孩子们啊，就是4、5岁的孩子们，让他们练口琴，很快他就能演奏曲目。大家
0: 上手很快，
1: 非常快，非常快。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时间有多么的短，
0: 1个月，
1: 没有，还要短，
0: 还要短啊，
1: 还要短。

0: 那
1: 一个四五岁的孩子，
0: 一周
1: 还要短，
0: 还要短吗？
1: 再短一些，我直接说吧，嗯，不到十分钟。
0: 不到十分钟就能演奏一首乐曲啊？
1: 对，嗯，是这样，我告诉他这个音符的位置在哪，嗯，这个音符要吹，嗯，啊，下一个音符要吸，啊，再下一个要吹吸，告诉他这个音符位置，拿手找位置，嗯，然后再知道要吹吸，他拿，嗯，小孩子拿琴就吹吸吹吸，嗯，然后出来的曲子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小星星，嗯，啊，不到十分钟小孩子就能吹了，嗯，当时把家长激动了，哎呀，我们孩子还能演奏曲目，
0: 是，
1: 哎，口琴呢就是吹吸演奏，它上手比较快，入门非常方便，嗯，啊，所以说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学口琴啊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0: 老年朋友上手也会这么快吗？
1: 也是一样的，啊，因为孩子呢他只是在模仿，但是老年人呢他的经验体会非常多啊，知道这个位置之后熟练很快，非常快，
0: 啊，嗯，所以像这门课应该也是老年大学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门课。
1: 是的，老年大学每年报班的时候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报满了，
0: 嗯，
1: 现在因为教室的容量有限，一个班里面只有是30多个人，嗯，啊，就坐满了就。
0: 嗯，马老师，您看啊，也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想啊，说你看我这一辈子都没接触过乐器，连这个什么五线谱啊我都不认识，这，嗯，我也能学吗？
1: 任何人都可以学习音乐，嗯，对于口琴来说都可以学习口琴，没有不识谱啊，就是我以前没学过，在学校里边我会教给大家怎么样去看谱。
0: 嗯，
1: 首先入门的一个小三门，就基础乐理、时长练这些，告诉大家去怎么样看谱，怎么样拿琴啊，按照这个模式一步一步走过来。
0: 嗯，
1: 我在老年大学已经连续开班很多年了，每年都有新生进来，大家普遍反映啊，我看大家的练习状况，基本上在时间不太长就都能演奏曲目了。
0: 嗯，啊，上手都很快，
1: 上手都很快，
0: 就是不识谱也没关系。
1: 对，我会教给他怎么样识谱
0: 教，嗯，
1: 啊，从不识谱、不会拿琴、不知道怎么样去演奏去，
0: 嗯，
1: 到他能演奏曲目，时间不会太长，一个月左右时间他就可以独立演奏曲目。
0: 那会很有成就感的是吧？
1: 对，每年呢会学习很多曲目的演奏，大家掌握这方法之后，他就可以自己看着谱演奏了。
0: 嗯嗯，那其实这个口琴它主要是以吹吸这种音气息的控制为主啊。其实这个是不是对锻炼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肺活量啊这块其实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帮助非常大。
0: 嗯，
1: 在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就是医学一个名词叫做无效腔。
0: 嗯，
1: 无效腔就肺器官里边，生活习惯不同啊，或者是一些疾病啊，造成肺功能的衰减。肺的体积没有变，但是它的功能上已经减弱了很多了。
0: 嗯，
1: 这叫无效腔。通过口琴练习、气息练习，可以减少无效腔的体积。
0: 嗯，
1: 那么你的肺功能呢是不是就恢复了，提高了啊。再有呢，通过练习一些方法的使用，那么对于我们呼吸功能的改善帮助也非常大。比方说增加肺活量啊，增加我们呼吸的时间的长度。
0: 嗯
1: 啊，比如大家可能没有体会，我一口气吹琴或者吸琴的时候我能吃多长时间。
0: 嗯，
1: 大部分的人在刚开始练琴的时候呢是在10秒左右发一个音，我最多吹吸10秒，经过练习之后它可以在0.5分钟到1分钟之间达到这个程度。
0: 嗯，
1: 就是我可以更好的控制气息，练习一段时间之后气息量改善啊，无效腔也有变化啊，它的精气神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气血通畅，经常吹气的话，气血通畅，他在演奏的时候就非常好了。
0: 是，说的我都想回家赶紧找找小时候这个埋在箱底的那把口琴了，从现在就来练习一下。这样，这个马老师，您再给了我们大家再来演奏一段好吗？
1: 好的。
0: 嗯，下面这段是《隐形的翅膀》，您来准备一下。
1: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这个我们看评论区啊，有朋友说真好听，有下单口琴的冲动了。我相信今天这期节目应该会唤起很多人对于口琴的记忆，当然也会增强很多朋友对于口琴这种乐器的信心啊。您刚才也说，从不识谱到咱们能够演奏一些完整的简单的乐曲，一个月的时间也足够了。所以我相信这对于老年人他们的这种参与这种乐器活动的信心啊，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哈。
0: 对，
1: 那您说也在老年大学那儿教课很长时间了哈。
0: 是。
1: 那有一些叔叔阿姨在参加这个班之后，学了口琴之后，他们的这个心态啊，身体上会不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呢？
0: 我的学生们啊，有很多老年大学很多学生，他们通过练习口琴之后，他们的个人生活的精神状态和心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气神好了啊，平时不爱说话的老年朋友们啊，也爱说话
1: 了，
0: 也爱表现了啊，经常的我会组织大家参加一些社区活动，啊，参加一些那个表演节目，啊，大家感觉到，哎呀，我通过口琴突然开阔了一个新的世界，
1: 是，
0: 视野开阔了，接触的环境也改变了，我的学生现在在国内的一些大赛上，啊，经常拿到一些大奖，比如说金奖、亚太口琴节，还有华夏口琴节啊，经常参加这些节目之后，拿奖是非常高兴的事，而且能听到很多大师的演奏，自己呢他也能得到提高，他也通过这个学习之后，掌握这方法之后呢，对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有非常大的变化。我的学员就经常说，哎呀，我以前啊那个不知道每天干什么，练了琴之后，我知道每天更充。

0: 充实了。当我高兴的时候啊，我会演奏《我和我的祖国》啊，还有《我的祖国》，就一条大河郭兰英唱的、当我在山区旅行的时候啊，静下来的时候，旅行我坐下休息的时候，我会拿琴吹个竹林听风。我自己怀旧的时候，或者是想念亲人的时候，可以演奏《梁祝》啊。心中的玫瑰，很多曲目，我通过掌握这个方法之后，我能想到很多曲目，我能表达心情。
1: 是。
0: 再有呢，就是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啊，这非常光彩的一件事，非常自信。大伙不知道呀、你还会这个呢，演奏非常好啊。他的生活状态和的精神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生活更充实了，而且这样一个乐器特别能给人自信，是吧？
0: 对，
1: 因为有一些乐器特别不好演奏，就你练很长时间可能拿音儿都拿不准，就会让人觉得特别气馁。
0: 对，
1: 但是像口琴这样一个简单易上手的乐器呢，又能够吹有很多的这种音响效果，它会极大的丰富我们的这种社交，也能够丰富我们的这种精神生活。
0: 是，
1: 同时呢也能够更让我们这个沉浸在艺术当中，是吧？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马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演奏，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种这个我们可能有点遗忘的乐器哈，叫口琴。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接触口琴，能够更多的表达自己。非常感谢马老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0: 谢谢主持人，朋友们，学员朋友们，再见。
1: 再见。好了，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12点钟，咱们再接着聊吧。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继续历史的边角料，这个无主题变奏的系列。话说接下来节目当中啊，我给您说说古代官场上迎来送往那些事儿。清朝有一个叫汪辉祖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学制叙说》。这本书啊，被誉为是叫县令的教科书。在这本书里边呢，就详细的讲述了说接待上司如何的重要，特别是对于这个上司身边的人呢，也得给应酬好了。他就举例说，在我们浙江这边有一个县令，知府对他的印象一向很好。有一次呢，这个知府老爷出行视察，正好经过这个县，这个县令呢，就是没有满足这个领导身边人的要求。这巡抚的身边人呢，就暗中使坏，把他接待领导的一切的供应全给撤走了。领导一瞧，你这知县对我这个知府这么怠慢呢，特别生气，找了一个借口就把他给参劾了，最后把这个县令给撤职了。在当时啊，这种活生生的例子特别多。于是乎呢，公务接待的时候欺下媚上，那就蔚然成风了。即便是在明朝的时候也是如此，府案大人驾到的时候，甭管你是县官、府官还是州官，一律啊跪在道路两旁夹道欢迎。如果运气不好，赶上这个刮风了、下雨了、下雪了，说这怎么办呢？我找个地方避雨，那不行。即便是知府也免不了啊，叫县膝污泥，膝盖上跪着都是脏泥。到了清代呢，如果赶上钦差大臣经过，数十里之外射马为长叹，20里内射马为短叹，无不接力驱呛，就是20里一报，10里一报，看看什么时候到了，赶紧迎着。大家伙都想给上级留一个好印象。
5: 处置使大人到，
6: 启禀处置使大人，河崖辽

0: 属戍边卫军麾下将领
1: 全部到齐，一毛点过，请大人升座。
2: 曾经啊，清朝有一个南京的兵部主事叫管制道，他就回忆说呀，自己在乡里边做生员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位县令呢向前来视察的巡抚百般献媚，献到什么程度呢？给领导的这个公桶，也就是我们说那个马桶啊，都给镶上边了，拿什么呢？用貂皮，尿壶用貂皮都给包上了，而且厕所里边呢铺上这个锦缎的褥子，里边啊香气扑鼻。有朋友可能会说了，要点脸不要啊，你就正常的迎来送往，那对方还能为难你吗？列位，给您讲一个反例吧。有的时候啊，甭管是这个上级啊还是上级身边的人呢，那真是作威作福，压迫下属，这在清朝明朝啊都是寻常的现象。明代宪宗时期有这么一个通政司参议，姓叶，他追随大理寺少卿熊盖到东南那儿去巡视去。有这么一天呢，他们住在嘉兴公馆，熊盖呢就嫌公馆招待不周，我不满意，命令下人把这个嘉兴知府派去伺候他们的人呢给痛打一顿。打完以后呢，指着鼻子非常从容地骂说，你们呢当要自勉呐，想当年我在当官的时候也挨了不少这种的打，潜台词就是，想当年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孙子，但是现在我是爷了，打你们也是应该的，你们被打也是活该的。再来说清朝，乾隆34年，也就是公元1769年的4月份，广西有一个学政叫梅立本，到玉林州主持科考，当地的知县姓杨，负责接待事务。按照当时朝廷的规矩呢，你这个学政从朝廷里边领了银子了，到当地主持科考，别人给你送点礼什么的也是正常的。但是你到了当地呢，不能增加当地的开支，不能增加当地的负担，那怎么办呢？你的吃喝还得是自己花钱的，按理说应该这样。可是这位梅学政呢，4月份就到了这个当地了，从4月初到5月初1离开，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仅让随从呢支付蔬菜的银子26两，而这位杨县令啊包办了梅大人和他一大众的随从将近一个月的饮食，还有各项的开支，雇人代买物品，额外又花了很多钱，那银子花得海了去了。尽管如此啊，这个学政梅立本还有他的下人就觉得，哎，当地这个杨县令怎么这么不上道啊，只给我们买吃喝啊，怎么不塞点是吧，怎么不意思意思，你得塞点银子啊，反正吧就是不满足，多次的刁难。杨县令这派人呢来照顾这个学政，也照顾这个学政的随从，这几个人不满足了，跟前边一样打吧，就因为我们不满意，派去听候差使的人被痛打一顿。杨县令一瞧，哪能这样啊，赶紧去求情了。梅立本这儿就恐吓他说，你看我跟你呢虽然是同年，但是你办事不利呀，回去啊我一定会参你一本的。这个杨县令是非常害怕，腿一软扑通就给跪下了，说卑职刚刚到任，很多情况啊真的不熟悉啊，您呢多多指教。梅学政说，你不懂是吧，去问呢。说完了端茶送客，眼瞅着4月底的时候要离开了是吧，梅立本这儿又找茬，就说你看你当地给我准备这个轿子，我怎么觉得不好啊，你给我换一个。第二天这位梅学政就要启程了，这个姓杨的县令这儿着急呀，我哪儿给你换去，急得要命，于是把自个儿的轿子贡献出来，自己另外借了一顶轿子，你得送啊。到了5月初1，梅学政起行准备去寻州，杨县令这儿赶紧去送别吧。当天下的是瓢泼大雨，梅学政这儿啊迟迟不肯出门，其实他还在等着呢，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吗，你再表示表示，我心里边不就痛快了吗，哎，不表示是吧，好，我今儿出发，你们在外边 让雨浇着吧。

0: 杨县令还有他的属员呢，在城外边临城了落汤鸡。列位，这县令跟这位杨学正是同榜出身，只因为官运不济，人家升官升得比较快，地位比较悬殊了，一再的受辱，自尊心呢被放在地上使劲摩擦了。杨县令这心里边特别的羞愤，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你也推拿人不当人了。自己掀开轿帘往外一瞧，各种的衙役啊、兵丁啊，还有自己的师爷啊，都在雨里边淋着呢。他在轿里边越想越窝囊，最后怎么着呢？从靴子里边啊拔出了一柄短刀，竟然是在轿子里自陨身亡了。这事儿肯定是瞒不住了，上达天听，乾隆知道了，气得拍桌子，降旨彻底严办。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啊，乾隆才知道，一个学政作威作福、扰累地方的弊害，竟然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官官相护，一时之间呢，也没办法坐实。最后乾隆下令，行了，把那个梅立本给他处死吧。这个学政也就是以命偿命了。古代官场权力分配啊，永远是上级掌握着对下级的监督跟考核，于是乎呢，下边逢迎拍马媚上，这成了做下级的本分了。下级能否把这上级接待好，成了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所以这才引出来这位姓杨的县令呢，因为接待而白白丢了一条命。接下来呢，再来给您说这么一个成语，其实啊，也是上级对下级的欺压。这个成语叫抱鸡养竹，说的是夏侯彪。这事儿啊，就不是发生在明清了，而是发生在唐朝。当时这个夏侯彪呢，担任的是唐朝益州的新昌的县令。刚刚到任的时候，紧急召见了一个老资格的乡官，相当于是啊，一个县长把这个乡长叫到跟前了，说咱这嘎的一文钱能买几个鸡蛋呢？这个乡官一听，哎呦，老大人刚一上任，对于这个民生很关注啊，很关心我们的菜篮子工程吧，于是伸了三个手指头，说一文钱能买三个鸡蛋。夏侯彪轻轻地点了点头，你看旁边的筐里没有，这是一万钱，你呀帮我买三万个鸡蛋。乡官这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哎呦，您买东西还真给现钱呢，这官挺好啊，但是您买这么多鸡蛋，又没冰箱什么的，那不得撂坏了啊。于是就问，说大老爷，买这么多鸡蛋干嘛用啊？夏侯彪呢，神秘的一笑，说这么着啊，这些鸡蛋呢，我并不是着急要。
1: 哦，
0: 这乡官说，分期分批的给您买是吧？那是咱按月买呀，还是按季度买呀，还是怎么着啊？这时候这个夏侯彪就说了，你买来以后呢，给我找点爆蛋的母鸡，这不是一万钱吗，买三万个鸡蛋，到时候呢，你给我三万只小鸡儿，这小鸡儿呢，几个月以后它不就长大了吗，一只鸡得卖三十文钱吧，半年以后呢，你把那些鸡都给卖了，给我三十万钱就行了。哎呀，这彪哥呀，这夏侯彪你是真彪啊，您这投资的奇才呀，巴菲特在您面前那都不够个儿啊。三万钱半年的时间，投资回本变成三十万，而且自己这儿呢零风险。其实我们用嘎吱窝也能想明白啊，三万个鸡蛋运输的时候呢，难免磕磕碰碰，而且能够孵出小鸡来的这个鸡蛋呢，也不是每一个都可以送到母鸡的怀抱里边，这里边又有这个人力成本，到最后就算这个母鸡个顶个的卖力工作，就算是都孵出来了，这个三万只小鸡儿，这小鸡儿长成大鸡，那不得吃饲料啊，不得有人力成本呢、啊、哎，人家不管，鸡生蛋就是这么简单，给你一万钱，半年以后给我三十万。三万只鸡的饲养量，即便是放到现在啊，也是一个中大型的养鸡场的规模了。养鸡的时候啊，还得防着点禽流感，但是这位县令，这位夏侯彪，人家是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这个鸡蛋就变成鸡了，你给我三十万钱。这乡官听的脑袋上直冒白毛汗呢，哎呦，我们这个县令大人是真会捞钱呢。

0: 你敢说半个不字吗？不敢呐。他也琢磨着，回去以后我只能是强行摊派了。正琢磨着呢，这个彪哥呀，夏侯彪啊，又发话了，咱们这块儿一文钱能买几颗竹笋呢？这个乡官心里边咯噔一下，那只能是照实回答呀，伸出一巴掌，一文钱能买五颗竹笋。哎，这夏侯彪一拍大腿，得嘞，来，再给你10000钱，你给我买50000颗的竹笋，放到林子里边，等秋天长成竹子了，每颗呢10文钱给卖出去，到时候呢就是50万钱了。一听这话，这个乡官差点跪下，有您这样玩的吗？这不是玩死我吗？但是也只好答应了。列位，这故事出自于唐人的笔记，后来有一个专门的成语叫抱鸡养竹，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你看啊，人这个夏侯彪啊特别会办事儿，我一没有贪污，二没有受贿，我就是进行一个简单的投资，我说的也很在理儿嘛，鸡蛋孵成鸡还给我，我卖出去，竹笋养成竹子，我把竹子一卖，很正常的事儿嘛。哎呀，其实啊，这个夏侯彪之前呢还不是这样人，他呢10年寒窗苦读，最后考取功名了。考取功名之后呢，在京城待业，就是等着这个官啊，看看哪有空缺啊。当时主管职位分配的是唐朝的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人事部的一个副部长吧，叫杨思玄。杨思玄那还了得吗？皇亲国戚，对所有看不顺眼的人都是极力排斥，大家伙都是敢怒不敢言。这夏侯彪这是左等也不给分配官，右等也不给分配官，再一打听，哦，杨思玄是这么一个玩意儿，一纸诉状就把这个杨思玄给告了，还给告倒了。列位，一个候补的官员竟然敢告一个副部级的官员，而且还告赢了，这脸可露大了啊！就连当时的宰相呢都幸灾乐祸地说，一彪一郎共酌一阳，不败何待呀。他心里边特别美。但是你把这个夏侯彪前后的表现这么一对比，咱们就发现问题了。无官无职的时候痛恨强权，顽强地跟他做斗争，可是一旦这个乌纱帽戴到脑袋顶上，摇身一变，那我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呀，来吧，抱鸡养竹吧。哎，他这也开始欺压下级了。其实我们说呀，还别说这个上级跟下级了，即便是衙门之间的公文的往来，这里边也有很多门道。衙门之间的交往条条框框的，上传下达，枝枝蔓蔓的，左捐右让，这里边肯定有很多门道。在外人看来呢肯定是十分的复杂，但是内行人眼里边啊，这就不叫事儿了。咱们还是说清朝那时候，苏州衙门呢接到刑部的一封丁封文书，丁啊就是钉子的钉，这类文书呢一般就是要处决当地的犯人这么一个批复。结果呢打开来一瞧，不对呀，这是说的云南的一件案子，只好把这个文书重新封上了，逐级的又给退回去。直到年底的时候，刑部又来了一封新的文书，这回啊才说到要处决苏州的一名要犯。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纳闷了啊，不就是文书给发错了吗？这有什么可说的？这里边可有门道啊。要处决的苏州的这个要犯呢是一个富家公子，三代单传，犯了死罪了，秋后处斩。刑部的文书只要一到，上边勾决了，这边直接执行，刽子手一刀落下，人头落地，这事儿就算完了。
1: 罪大恶极，现在已经真相大白，本官判你们秋后斩首，把人犯带下去。
2: 是。
0: 可是家里边呢不甘心呐，哎呦，三代单传，就这么一孩子，没结婚呢，也没孩子，这不断了后了吗？这可怎么办呢？家里人啊，把这个钱可花得海了去了，上上下下的打点，尤其是县衙里边找到内奸，就是负责监狱的人员呢，您呢通融通融，我们家这个公子呢犯了罪，而且是死罪，这个

0: 变不了的事实，但是我们就想着呀，他临死之前能不能留下个种子啊？您这儿给行行方便。一边说一边递上了白花花的银子，都是好几千两啊。花这钱干嘛呢？往里边送人。送什么人呢？都是大闺女。从哪儿来的呢？都是从乡下花高价钱买来的，都是比较健壮的。说是给这个富家公子给他当这个奴仆吗？当丫鬟吗？当然不是了，就是想让这些姑娘啊，争取啊能够留下一儿半女的，把这些姑娘送进监狱里边，陪着这个富家公子住宿，希望能够留下一点血脉。可问题是，咱们也知道啊，这是需要时间的。可问题是，如果刑部的文书一到，上边已经勾决了，那马上就得处斩呢，立即执行啊，这怎么办呢？有钱能使鬼推磨，花了重金找到刑部的一个书吏，这个书吏收了钱了也有办法，他故意呀、把这个文书呢给装错了，拿来云南的一个文件给发到苏州了。哎，故意把这个文书给发错了，这个文件历经千山万水从刑部到了苏州了。苏州本地接到文书一瞧，哎呀，这不是发错了吗？只能是一级一级，一站一站的再给退回去，然后刑部呢再把正确的文书，就是往苏州这边发的呀，哎，再给发过来，又是一站一站的过来了。就这么着，如此的往返一趟，耗费了一年的时间。有这么多时间呢，啥事儿都办妥了。监狱里边啊，那几个姑娘其中有人就怀上孕了，人家富家翁他们家的血脉也就传下来了。您看看，一个小小的手段，利用文书就打了这种时间差了。关于这个丁封文书啊，门道还不止这些呢。在古代啊，丁封文书呢不是用那个浆糊给封口，只是用这个锥子在上边扎几个眼儿，然后用这个纸绳啊给穿上。这代表的是什么呢？就跟插了鸡毛似的，代表的是非常紧急，我都来不及封口了。可是这些文书呢一站一站的往下传，传递的人员呢就经常偷看这个文书，大家伙都想先睹为快，看看朝堂之上又发生什么大事了，看看哪个地方的官员要升迁了，或者是要倒霉了，提前了解一下上边的人事变动啊，方针政策呀，提前知道风向了，早早的站队呀。湖北宜昌有这么一个知县，有一回啊，拿起一封这个丁封的文书，打开来正瞧的时候，你倒好好看呢，他不去，抽着个烟袋呀，正在看呢，啪嗒，烟火掉到这个文书上了。列位，偷看文书这儿罪过不大，但是你损毁文书，这是要治罪的，罪过还不轻呢。这把这个知县给急的呀，赶紧找到师爷，说今儿你看我偷看这个丁封文书，结果呀我吧嗒吧嗒正抽烟呢，你看看烫了一窟窿眼儿，这下我可倒了大霉了，这怎么办呢？是不是找人再给他模仿一封啊？师爷说那哪行啊，这上边有火漆有大印，这咱们能够私刻公章吗？咱模仿得了吗？咱要真这么做了，那就是杀头的罪过。知县说你给出个主意呀。这师爷呀平时呢工资也不高，这回就专门讹一下这个知县大老爷。他说这事儿法子倒是有，但是呢我得冒点风险，所以说你得意思意思，只要你够意思，我这儿绝对不会让这事儿没意思。这县令一听说，那你准备要我多少意思啊？您给5000两银子吧。哎呦，这知县呢心疼肝疼肉疼啊，你看看我抽一口烟抽进去5000两，但是你能不给吗？算了算，一两年也就挣回来了，行吧，我答应了，你说说怎么办。这师爷比猴都精，我怎么办，我现在告诉您了，您转头给我5两银子就给我打发了。不行，您呢先结账，我再给你出主意。于是知县这儿就给了他5000两银子，这师爷把这个银票揣好了，直接把这个公文呢从里边抽出来，点着一把火就给烧了。县令这个脑袋嗡的一声，我只是烫了个窟窿，您这可好，直接给烧了，这不要亲命吗？这时候的师爷呀也不着急，又拿出来另外一张白纸， 放到这个丁封的袋子里边，原样给封好了，非常淡定的就说了，说您就一站一站往下传吧，这事儿就过去了。这县令一听，哪有那么简单呢，里边重要文书成了白纸了。这师爷就笑了，下边几站他也会偷看，看完了以后呢，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也不敢声张，他不敢说，哎，这里边怎么是白纸啊，是不是白纸你怎么知道，你不允许偷看的呀。传到最后的时候呢，最后一站，他们如果是知趣的话，就不敢把这事捅出来。为什么呢？你说收到的是白纸，那好了，查吧，哪一站出的问题呢，谁也不知道，因为谁也不敢承认自个儿偷看了。这县令一听，好吧，一站一站往下传，直到最后一站的人接到这个文书，打开来一瞧，白纸一张，几个意思啊，赶紧给这个发送文书的人，就是第一站呢，给他们行文，说怎么回事啊，给我们发一张白纸过来，几个意思啊。发文的也说，不能吧，难道是我们疏忽了，还是中间谁给调包了，行了吧，吃个哑巴亏吧，不好意思往外宣扬，又重新再走一封文书。您看看这里边道行多深呢，有的时候啊，这个文书里边一个字儿的变化就值很多银子。再给您举个例子，有一回在广东地区，两个大家族发生大规模的械斗，死伤数十人，由于这个牵扯面太广了，地方官员往上报的时候呢，肯定是大事化小，要不然的话你是当官办事不利呀。他网上行文的时候就说呀，这两家发生械斗了，就是两家看戏引发了纠纷了，口角起来，然后就动拳动脚了，造成死伤了。于是广东地方官员呢，就按照这个口径报到刑部那儿。过了些日子，刑部来了一封信，向广东这个衙门呢借10万两银子，这无疑就是刑部这儿敲竹杠了。广东巡抚把这个孽台呢埋怨了一顿，说你看看，肯定是你们呢办的这个事儿被对方给发现了。聂斯这儿地方官说不应该呀，刑部怎么会知道的呢，他们在北京啊。于是乎啊，这个聂台回到衙门之后呢，赶紧让秘书说，看看咱们那文书出现什么问题了，为什么刑部狮子大开口，一下找咱们巡抚借10万两银子，说白了明要。很快问题就查出来了，成文那天是先皇归天的忌日，按照惯例或者说按照法律，这是禁止鼓乐的，如果你地方上有演戏的，你这个巡抚啊孽胎呀都得担责任。连这种原则性的错误也敢犯，人刑部找你借10万两银子，你敢不给吗？把这个孽胎给吓得呀，我的老天爷，这可怎么办呢，巡抚出了这10万两，到时候肯定让我担呢。这时候他这个秘书呢说，这事儿容易啊，大人您呢请示一下巡抚，问他愿不愿拿出3个月的工资，咱们不用花那10万两，这事儿就能摆平了。巡抚一听，行啊，还别说3个月，30个月的也行啊。那么这钱给了谁呢？谁也没给，您往后听。这个秘书啊当即拟了一个折稿，就是一个后续的补充啊，说某年某月某日，我们上报的案件当中说看戏的那个字句啊，中间落了一个字儿，看字之下，戏字之上，落了一个猴字。什么意思呢？就说呀，当地没有进行看戏呀、演戏呀，也没有动锣鼓家伙，而是呢看猴戏，这两家挤来挤去发生械斗了。按照当时的规矩，奏折里边你错一个字罚俸3个月。这么一场10万两银子才能够解决的事儿啊，竟然呢花了3个月的薪俸。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好了。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上溯日月星辰，
12: 下谈河岳山川，
11: 左聊石海沟沉，
12: 右看时下热点，
11: 有趣
12: 有料有洞见。
1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老郭老故事。
1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先给您说这么一个趣闻，就是清代皇帝跟眼镜之间那些好玩的事儿。说这个趣闻之前呢，还给您饶一个更好玩的小趣闻。在网上有这么一个问题，就说我们经常所说的眼镜蛇，在眼镜没有被发明之前，那它叫什么蛇呢？确实啊，眼镜蛇的这种叫法呢，是17、18世纪以后，因为眼镜产生以后，哎，附会而成的。之前呢，在咱们中国吧，有的地方管它叫饭铲头或者叫板铲头，说白了吧，就是一个饭铲的那种意思。咱们看电饭锅里边有那个木头的饭铲，

0: 立刻发动攻击，但另一条来犯的眼镜蛇也不甘示弱，摆好了进攻的架势。第二轮进攻开始了，这次他露出了毒牙，入侵者仓皇逃窜。
1: 行了吧，咱就别说蛇了，咱们来说说这个眼镜吧。在有清一代，一共是296年，12位皇帝当中呢，唯有溥仪留下了两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照片。这一点呢，我们在末代皇帝里边，在这个影片里边呢，也能瞧着那个形象。话说溥仪有一本自传，就是著名的《我的前半生》。在这本自传里边啊，他曾经这样描述，他说，我15岁那年，庄士敦就发现我的眼睛可能近视了，建议请一个外国的眼科医生来校验一下，给我配副眼镜。不料这个建议从太妃起全都不答应，后来呢，费了庄士敦不少的口舌，再加上我自己坚持要办，这才解决了。
2: 那戴眼镜也错了吗？
3: 皇上的眼睛怎么能被东西给蒙上呢？
2: 那是看得更清楚了，朕要是不戴眼镜，根本就不知道额娘的脸上有这么多的老年斑。
1: 咱都认为这皇帝呀，九五至尊嘛，他说一句话那谁都得听啊。你看到了末代皇帝，因为戴不戴眼镜这事儿，还竟然引起轩然大波了。其实啊，历代清朝皇帝呢，都有戴眼镜和赏玩眼镜的历史。但是我们从对溥仪皇帝戴眼镜后宫里边如此大惊小怪，我们也看得出来啊，晚清的宫廷他们的盲目啊、守旧啊，那真是超乎咱们的想象的。中国宫廷史上第一次出现眼镜这个词儿呢，其实是在明代。明清的时候啊，制造眼镜的原材料就是水晶，因此眼镜是被视为奇珍异宝的。史书里边记载，叫昏者视之明，小者视之大，远者视之近。明宣宗呢，曾经把这个眼镜作为御赐的珍品赏给亲近的臣下。清代的皇帝对于这个眼镜更是青睐有加。根据历史记载，康熙啊得到两广总督进献的水晶眼镜之后，这么一戴感觉非常良好，于是就赐给了儿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那个雍正啊。
4: 朕看你也老眼昏花了，把新进上来老花镜拿去试试，兴许中用呢。
1: 雍正年轻的时候呢，视力确实不太好，戴上了父皇御赐的眼镜，这一下看得清楚了，看得光亮了。后来当了皇帝，批奏折的效率也是大大提高了。雍正皇帝配的眼镜全都是由内务府的造办处来进行制作，造办处的档案里边就详细记录了雍正有关于眼镜的不少的旨意，比方说将水晶、茶晶、墨晶、玻璃眼镜多做几副，俱要上好的，照朕用的眼镜再做十副，等等等等。根据不完全的统计，造办处为雍正皇帝专门制作的各式眼镜多达35副。雍正也把这个眼镜啊作为赏赐之物，甚至指示造办处专门制作眼镜的平光眼罩，给建造房屋的那些颇会的工人呢用于保护眼睛，成了劳保用品了。雍正的儿子就是乾隆皇帝，平时啊也是戴着眼镜读书作文、批览奏折。乾隆皇帝活的岁数大呀，年过80，也算是耳聪目明呢，眼镜还真不是必须之物。平常啊，他经常是自诩于臣下。有一次考翰林呢，乾隆皇帝亲自出题，试贴诗的题目，这个诗题啊就俩字儿，眼镜。而且这个韵脚呢，或者说押韵呢，得押这个他。哎呦，他这个字儿啊是一个险韵，它不像18道大辙里边那个江洋辙之类的那么常见。押韵不常见，眼镜这个东西更是个稀奇玩意儿。于是乎啊，翰林院鼎鼎有名的才子们都被难住了。因为这玩意儿是明代才出现的名词，浩如烟海的典章古籍里边没有相关的典故你可以寻找。你比方说吧，如果乾隆出的题目说是梨儿，这好办，以前有孔融让梨嘛。说不是梨儿是画眉，这也可以呀，古代有典故望梅止渴。现在可要了亲命了，出了个眼镜的题目，你翻遍3分5点你找去吧，没有。唯独啊有一个叫阮元文的思路比较奇特，他就做了一首句子，叫四目何须此，重瞳不用他。

0: 就说这个乾隆呢是两个黑眼人。列位，古代里边啊，尧舜禹这些传说里边的圣主明君呢，据说那个舜呢是两个瞳孔，就是我们所说的两个黑眼人。在上古的神话里边，在传说里边就说，这种重瞳的人一般都会成为圣人的。其实用现在医学眼光来看呢，这个重瞳现象就是因为瞳孔呢发生粘连，然后畸形了，从 O 型变成那个正无穷的那个符号了。这阮元文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皇帝陛下您呢，一个眼睛里边就俩瞳孔，所以说是四目，四目何须此？您这么多这个瞳孔呢，要这玩意儿干什么呀？不需要眼镜。下一句同样的意思，叫重瞳不用它。您呢就跟那个大顺一样，您是四个眼人的，压根就不用眼镜。乾隆一瞧，呵，这典故用得好啊，这马屁拍得妙啊，于是这小子被列为第一名了，借助眼镜正中乾隆的下怀，后来呢他也是连升三级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溥仪。溥仪啊，后半生都戴着眼镜呢。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时候，有一回呢眼镜的腿掉了，就请看守送给他昔日的仆从叫大理，说您把这个眼镜送到大理那儿，让他帮我修一修吧。大理的父亲早年间是在颐和园当差的，伺候过慈禧，因此啊，在溥仪裁撤太监的时候，他才得以进宫。这个大理呢，对溥仪一向是忠心耿耿，但是时过境迁了，同样是这个大理，这时候啊，他也是阶下囚了。溥仪吩咐他说：“把眼镜给他修修。”这态度判若两人了，不但拒绝，而且嘟囔说：“我不能老伺候他，我没那闲工夫。”
1: 你还想像过去一样显威风？没门儿！你就是九八幺，你摆什么谱啊？
2: 好了，王老弟，
1: 支持你。
0: 听到这话，溥仪知道啊，自己不是高高在上的九五至尊了，他在奴才心里边的偶像地位也是彻底坍塌了。尽管我们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边，他从皇帝到公民的这种身份的转变描写得非常感人，但是其实其事时过境迁，正如南唐后主李煜诗里边所写的，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他心里边有没有悲怆呢？有没有沧桑呢？即便有的话跟谁说呀？行吧，清朝皇帝跟眼镜的事儿咱们就说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清代官办工程当中有些贪腐的现象。在清朝的时候，治河呀是最大也是最烧钱的工程，因此呢浮冒滴漏成了多发区了。清代河臣对于河工经费的侵贪程度，从治水名臣郭大昌的经历里边可以略见一斑。有朋友说这小子也贪吗？您别着急呀，先别下定论，您听我慢慢说。话说那是乾隆39年，也就是公元1774年，老坝口坍塌了，附近的像什么高邮啊、宝应啊这些地方全被大水给淹了。惊恐无措的南河总督叫吴四觉，他呀以钱粮50万请郭大昌加以堵塞，我们当地出50万，您来给堵堵吧，治理一下吧。但是郭大昌呢只接受了10万两，潜台词就是用不了这么多，花不了这么多钱。您等到嘉庆初年的时候丰功工程，河臣的预算呢是120万两，河督说太多了，哪能用得了那么多呢，批准60万两。最后呢跟这个郭大昌商量，郭大昌说60万两也用不了，减一半吧，30万两就够了。河督这儿面有难色，说这能行吗？郭大昌就解释说，以15万办公，15万与众公员共之，尚以为少乎？这句话不用给您翻译啊，从这故事里边咱们就可以推算了，在嘉庆年间呢，河臣就是管理河道的这些大臣，他们预算的经费当中真正用于修房的仅占20%左右，而其他的就是被各级的贪官污吏全给瓜分了。
3: 漕运不畅啊，怎么会如此啊？
4: 各地治河银两紧缺，
3: 督促工部 明日将详细情况呈上来。
2: 臣遵旨。
0: 当时啊，只要是有点规模的官办工程，从启动到最后核销，都有一整套的复杂的程序，而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呢，都需要拿这个白花花的银子去进行通关。这笔钱呢，统统的被称为叫部费。部呢，就是三省六部的那个部。您比方说吧，掌管天下制作的是工部衙门，这是层层拔毛的大户啊。清朝有一个叫冯桂芬的，根据他估算呢，一个工部不下千人，这个部门啊，人特别多，特别庞杂，每年的部费进账总共有数百万，那些上士郎中以上的长官分肥是最多的，他们是吃肉的。所以说这些人呢，车马呀，公事啊，衣服啊，妻妾呀，那可都是海了去了。而他们下边的那些主事、局使、库使、比贴士、京城等等等等，也按照各自的所谓的贡献大小分摊这点利益。冯桂芬呢，因此在文章里边哀叹道，凡户部、工部二部经手之金银，皆蓄力无弊之书也。在这种官吏集体分肥的体制里边，如果说谁坚持原则，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那么反而成了官场的异类了，在官场里边是不能容身的。
4: 依您看，这回是小制呢，还是大制啊？
5: 你这什么意思啊？
4: 要是小制啊，在工部走个过场就行了，那要是大制，就得认真对待了。
5: 你们平时就这么给皇上当差的吗？
4: 平时我们大伙儿就是这么给皇上当差的呀。
5: 不是，
0: 您看，咱们先别说清朝，说明朝。明朝万历24年，一场大火把这个乾清宫、坤宁宫，把两宫给烧成灰烬了。灾后得重建呢，这个重建工作由当时工部营善司的郎中叫贺盛瑞，由他来负责。工程完工的时候核算，一共花了72万两银子，比预算呢节省了将近是90万两，节约当然是好事儿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来年的官员的考评里边，这贺盛瑞不仅是没有升职，反而啊被贬了。原来呀，这90万两银子是断了太监们的财路了，而且又对比出他的同僚同事以前包办工程的都是贪污的。你说这官场能容得了他？贺盛瑞这儿太冤枉了，不断的给朝廷写信上书，就说这么着，我把工程里边各项开支的详细账目我给公开了，行不行啊？上边您瞧瞧啊，我是清白的呀。但是这份材料啊，一份也没有送到万历皇帝的手里边。一个原因，万历也不怎么上朝；另外一个原因，这些公文你都得经过太监，太监才不往上递呢。
6: 奏折一定尽快面呈皇上。
4: 放心吧，一定尽力。
0: 总而言之吧，直到他死也没有等来沉冤昭雪。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清朝的同治年间。有一回黄河泛滥了，起了大水了，郑州附近呢有一段堤坝就被冲毁了。当时的河道总督叫苏廷奎，他跟河南巡抚呢一块奏请，说我们修这个大坝呀得花100万两银子。结果呢，完工以后还剩下工程款30万两，只花了70%。这巡抚就说了，说朝廷既然批复了100万两银子，剩下这30万呢分了得了，不但是你要我要，上边也得打点，下边那些蓄力们也得喝点汤啊。苏廷奎一听，那哪行啊，既然是没花完，就应该奏请上边还给户部。但是他万万没有成想，户部对于苏廷奎的这种做法呢是大为不满的，因为你还回来还得入了国库，之前呢按照惯例，你省下来的钱通常由户部跟地方官是3/7分成，而你这个苏廷奎竟然是实报实销，户部这儿一两银子也捞不着。于是户部呢就开始从他这个奏报里边百般的挑剔，就说不合力数条，户部连同河南的巡抚一块参合了这个苏廷奎了。地方高官跟中央部门内外夹攻之下，苏廷奎啊竟然是被革职留任了。其实呢， 当时官办工程或者是采购里边这种浮冒现象，当皇帝的未必不知道。很多时候啊，这个作奸犯科的往往就是皇帝的心腹。怎么办呢？你追究的话，谁给你办事儿啊？隆裕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宫里边有佛殿数座，旷废已久了。那个著名的太监小德张，他就怂恿隆裕太后说，咱们把这个佛殿给他修修吧。最后报销了多少钱呢？200多万两，比修这个黄河泛滥的堤坝花钱呢还高了一倍不止。这个浮冒的额度有点太惊人了，官场上包括民间舆情汹汹，大家伙都不干了。隆裕太后你说把这个小德张舍了没有？他呀对重臣的奏折是置之不理，因为小德张呢是他的心腹。可是你当皇帝的或者说最高层，你难道不知道这种事儿是危及到国本的吗？当然也知道。乾隆时期呢，由乾隆亲自惩治的贪腐的地方的高官，就是督抚级别的，就有36人，占整个清朝同类高官总数的23%。这惩治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吧，放在历朝历代这都是罕见的。可是乾隆时期咱们又知道，这是清朝腐败比较严重、官场比较黑暗时期之一，经常反腐的时候啊，那是一窝一窝的。乾隆在位时间越来越长，落马的高级官员的名单也是越拉越长的，以至于啊，乾隆掀起了反腐风暴，到最后呢，以失败告终了，体制不行啊。乾隆倒是也制定了一系列法规，进行预防和惩治腐败，但是他也推出了更多的制度，把这个官员们呢，往腐败道路上使劲猛推，包括陈宫的贡献、皇帝出巡，还有什么易罪银呢、赔补亏空、官员公捐等等等等。来说这个陈宫的贡献，就是达官显贵们向皇帝进贡，明目张胆的送礼，地方上在职的督抚要时不时的呢给皇帝一些地方的特产，联络感情无可厚非嘛。这本来是一个自愿的行为，可是乾隆啊把这个地方官员进奉贡品的多少、好坏、周期的长短和这个人的忠诚度给挂钩了，给联系到一块儿了。他的内心逻辑就是，你口口声声的说效忠皇上，那你不能嘴上说呀，在物质上是吧，你得意思意思啊。于是乾隆呢把这个陈宫贡献的制度严密化、系统化，并且默许了一些中下级官员越级来进贡，进贡的周期也越来越短了。在之前呢，比方说雍正年间啊，就是端午、皇帝的生日和元旦的时候，这些高官呢可以送点土特产什么的。乾隆时期呢，他又规定了元宵节、中秋节，也就是8月15和正月15，你们也进贡吧。而且平常呢还要有非例之贡，例呀就是举例的例，寻常惯例的那个例。根据统计，乾隆时期各地总督每年进贡的有183项，巡抚进的这种例贡呢是277项，这都是寻常惯例必须给的，这里边啊就不包括制度之外的非例之贡。进贡看起来呢是地方官员的私人的行为，但是钱打哪来呀？地方政府公款支出啊，如此频繁的进贡，如此昂贵的贡品，完全超出了地方督抚的经济承受能力。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违规违法的筹措资金，勒索下属，收取贿赂。有人被查出贪污来了，上边也知道有很多钱呢他是给乾隆皇帝进贡来用的，但是咬死了就不说，我可以承认我贪污了，但是我不说这些钱我给皇帝进贡了。这皇帝一瞧，好样的，给你判轻点吧。除了这方面，乾隆出巡呢也是让地方官员呢开始往下边伸手了。乾隆皇帝在位60年，外出的巡幸超过150回。按理说呢，皇帝走出紫禁城到北京之外的地方瞧瞧，有利于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还可以收揽人心、笼络官绅、整治吏治等等等等。但是您这个出去的也太频繁了，而且他这个出去啊跟康熙不一样，就是游山玩水，地方官员呢投其所好，耗费巨资进行接驾。在富庶的地区，那些大盐商啊，就是富裕阶层啊，主动捐献，有的当然不是主动的，你不主动吧，官员就开始勒索了， 他们承担了主要的接待费用。

0: 这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没有这些富户怎么办呢？动用地方的公款，压迫老百姓们来伺候皇上。比这个官员接待更扯的就是易罪银了。根据官员犯罪情节的轻重，缴纳相应数额的银子就来免除一定的刑罚。封疆大吏犯了错误了，交个几百两，甚至说几万两，或者说被扣发一定的这个俸禄，作为惩戒就行了。
1: 为了充实国库，奴才草拟了一个易罪银制度，专门对付贪官，一定有效。
2: 易罪银
1: 就是针对督抚等地方大员，凡有过失罪责，易其罪而罚其银。
2: 好，这个办法好。
0: 可是乾隆把这个做法呢制度化扩大化了，频繁地罚地方高官的银子，甚至允许督抚们你提前缴纳一笔备罚，将来你犯了错误了，这钱不就用上了吗？乾隆利用地方督抚、盐运使、海关监督、织造等这些要职肥圈啊，利用他们的过失，通过公开的程序，或者干脆让这个亲信奴才呢去密谕暗示，让违法者主动的缴纳易罪银。那这些人一瞧，哦，犯了错误交钱就行啊，那我使劲往海里捞呗。哎，这些人转嫁压力，勒索敲诈百姓，挪用贪污公款，易罪银的制度明显就是有法不依了，加剧了清朝官吏的腐化。同样加剧官吏腐化的还有一项制度，就是府库的亏空。府库亏空，这是清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清理亏空最严厉的当然是雍正皇帝了，他也被称为叫抄家皇帝嘛。
2: 昨天晚上朕接到了山西来的奏折，说山西十几年来亏空藩库的300多万两官银，半年之内全部还清了。新任山西巡抚诺敏就是一个榜样。
0: 导致亏空的原因之前给您说过有很多，比方说官员的工资比较低呀，俸禄比较少啊，还得迎来送往，这种漏规又很多呀。有的是官员决策的原因，也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就是官员贪污挪用和挥霍造成的。乾隆时期啊，地方官员要进贡要接驾，也经常被这个易罪银这儿罚钱，手头紧张了就挪用府库的银两，相互之间都是心照不宣的。大家伙都抱着侥幸的心理，只要我在任期之内平安无事，亏空案发生在谁的身上谁倒霉，我离开这儿了，下一任亏空了，到时候找我呀再说吧。很多人把这个黑手就伸向公家了，肆意的侵吞。乾隆时期呢，每一件贪污案件揭露出来以后，必然牵扯着他所在衙门的巨额的亏空。乾隆治理亏空的做法就是，你给我赔，你给我补上，你把这窟窿给我填上，谁造成的亏空由谁拿钱补上，难以确定职责的呢，就按照相关官员的官位的大小、职位的高低、在任时间的长短，你们是照股分配。
2: 账可都在这儿了，有一个铜子对不上，饶不了他们。
3: 好，万岁爷您圣明，听见了，饶不了他们。
0: 乾隆51年的时候，浙江省出现巨大的亏空了，亏了多少呢？差点是14万两，让这个前后三任巡抚让他们分赔。按理说这个举措有一定合理性吧，可是少数几个负责人压根就赔不上，那怎么办呢？拆东墙补西墙呗，把这压力转嫁呗。有的官员所有的钱呢，甚至祖宗的遗产呢，都给变卖了，田地房屋也给卖了。有的官员因为在任呢，一级一级的往下级的摊派，甚至敲诈勒索。不过更多的官员呢，干脆我再次挪这个公款来补贴已经是暴露的这些亏空。客观来说，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上溯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9: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话说这个有趣的小系列跟您聊的是历史的边角料，就是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以半小时为单元，争取是半小时呢给您讲一个故事或者说讲一个人物，有些故事比较的曲折，我们就会用一小时甚至做成连续的，这样一来呀就会剩下很多边角料，故事都挺有意思的，但是由于时长的原因呢没法给您分享，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它给打包了，一块儿奉献给各位。闲言少叙吧，今天节目一开始给您说这么一个由玩笑引起的外交事件。
10: 齐景公为何要在朝堂之上戏弄四国的使臣？这个国际玩笑给齐国带来了哪些灾难？东晋时期，一只烧鹅是怎样引发一场命案？

0: 办的，王安石、张居正、慈禧、袁世凯，这些历史上的名人有哪些吃菜方面的小趣闻？民国初年的鱼厨子究竟有什么魔力，竟然获得厨子里的大总统这样的浑号？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历史上那些有趣的边角料。
1: 话说那是春秋时期，晋景公一心想要成就霸业，为了得到齐鲁两国的支持呢，他派了大臣叫细克，携带着重礼就出使两国了。这细克首先去了鲁国，鲁宣公热情款待，并且派出上卿季孙行父和这个细克呀一块到齐国去了。巧的是什么呢？魏国的上卿那个孙良夫和曹国的公子首也在这个时候啊访问齐国。当时齐国的国君呢是齐顷公，齐顷公一瞧到晋国、鲁国、魏国、曹国的这四位使臣，或者说呢还有一个公子，心里边啊暗暗称奇，说来了这个都是客呀，别走了，让他们在齐国多待些日子。这四位贵宾呢也没多想，告辞了齐顷公，回到馆驿。咱们且说这个齐顷公吧，回到后宫以后呢，哎呀，坐在那儿自己咯咯直笑。他的母亲萧太夫人就问他说，儿啊，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自个儿没事偷着乐呢？这齐顷公笑着就说了，说今天呢晋鲁魏曹四国的使臣来觐见儿臣。哎呦喂，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晋国的使臣那个细客他只有一只眼睛，鲁大夫季孙行父是个秃瓢，魏大夫孙良夫呢还是个瘸子，而曹国的那个公子首他是一个罗锅。这四个人一块在朝堂之上，这给我笑的呀，我都忍不住了。萧太夫人不信呢，说你别瞎胡闹了，哪能把这十步全凑一块儿呢？这齐顷公赶紧说，母后啊，我还能骗您吗？真的。萧太夫人说了，那我也得瞧瞧这热闹。齐顷公于是决定啊，我明天呢宴请这四国使臣，让母亲大人您呢瞧个热闹。到了第二天，萧太夫人坐在高台之上，齐顷公在台下设宴款待四位使臣。为了制造更好的可笑的效果，齐顷公啊故意找了一个独眼龙、一个秃子、一个瘸子，找来这样的四位来伺候这四国使臣。你是这个驼背是吧？你照顾那驼背的。你只有一只眼睛，你去照顾那个独眼龙。这么一闹啊，当时齐国的上卿叫国佐，他瞧见了，知道这是国君齐顷公故意戏弄四位使臣呢，赶紧就找来国君劝说，外交这是国之大事，一切都要依理而行，君侯您这么做这是要酿成大祸的。齐顷公正玩到兴头上呢，哪能听得进去啊，你甭管，你瞧我母后笑得花枝乱颤的，多有意思啊。四位使臣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进入宴席了，一看身边给斟酒布菜的伺候自个儿的仆人，竟然呢也是跟自个儿有同样残疾的。再抬头一瞧，高台之上萧太夫人乐的是哈哈大笑，笑的腮帮子咧到后脑勺上了，旁边的宫娥才女呢也跟着一块大笑。细客就问身边的仆从说，台上坐的什么人呢？这仆从就回答，等会儿啊，我瞧一下，您这眼睛不好使，我这眼睛也一个。哦，那是我们国君的母亲萧太夫人。细客一听就明白了，这是齐顷公故意安排呀，戏耍我们呢。宴席散了以后，另外三国的使臣都找到细客了，愤愤不平，说齐侯明显是侮辱我们，这口气我们可咽不下，如果大夫您回去以后啊能够兴兵伐齐，我等三国一定会倾国相助。细客说了，等的就是你们这句话，咱走。他立刻跟三位大夫歃血为盟，定好了共同伐齐的盟约，然后各自回国准备了。齐顷公得到消息说四国使臣不辞而别了，知道坏了，这玩笑开大了，这祸也闯大了，那怎么办呢？不等你们打我，先下手为强，我打你们吧。他竟然是率军呢去进攻鲁国了， 我们得说啊，齐国的这个兵力啊、实力啊，还是相当大的，很厉害。鲁军打不过，赶紧向魏国求救。魏国说啊，没打他的，先打咱来了，我们来了，杀呀！结果也没打过，你说这多气人呢？就在魏鲁两国一筹莫展之际，齐国的细客率领着晋军可就杀到了。曹国的公子首率领着曹军也来到前线了。四国军队是兵打一处，将和一招，四国部队汇合到一块，一举击败了齐国主力，然后是长驱直入，一路啊杀将过去，好像要把这齐国给灭了。齐顷公这一瞧，坏了，打不过了，这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下啊？他找到这个国佐，就说：“上卿啊，你看现在这事闹的，把国佐给气的。当初我怎么劝你来着，你不听啊！啊，你不但取笑人家，你还让你娘来瞧热闹，跟耍猴似的。瞧热闹也就算了吧，你还给人配上那样的仆从，现在知道害怕了。行了，我替你擦屁股去吧。”于是呢，国佐拿着重礼找到细客，说：“这个国际玩笑是我们这个王侯开的不对了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往心里边去了。你看我是带着诚意来的，拿了这么多金银财宝什么的，你们就退兵吧。”细客这儿毫不客气，说：“这么着吧，退兵也行。想当初呢，齐顷公这大孝子让他娘啊把我们当猴耍，他坐在高台之上耻笑我们，你让齐顷公把他娘交给我们，我们就撤兵。最后经过鲁卫两国大夫的劝解，细客这才消了气了。你们割地吧，赔款吧。”人这四国退兵以后，齐国元气大伤了。您看看，开玩笑啊得有个度，尤其是在外交场合，有的玩笑就开不得。接下来咱们就延续这个话题吧。话说东晋末年的时候，京口那块有一个穷人，名字叫刘毅。有这么一天呢，他跟乡亲们在当地演武厅那儿进行比赛射箭，忽然间大批的豪门的家丁到来了。列位，我们知道啊，甭管是东晋还是西晋，这个阶层的分化是比较严重的。豪门的家丁奴仆到这以后就驱赶众人，说：“闲杂人等赶紧给我退去。”为什么呢？司徒右长史叫禹越，禹大人到了，要使用这块场地，有高官有这个豪门来了，乡亲们纷纷回避了，该回家回家，该下地下地，该做饭做饭去了。只有这个刘毅啊，他没走，家里边穷，他想围观一下这些高官显贵们，他们的生活举止仪态，他们吃什么呀，是吧，都想瞧瞧。不一会儿，禹大人的大队人马可就到来了，他们征用这块地窖啊是为了野餐，厨师现场烹饪，珍馐美味满满的摆了一大桌子。禹大人跟这个好朋友们吃的是酣畅淋漓呀，满嘴冒油。在不远处围观的这个刘毅，人穷志短嘛，他也馋了，于是走上前去说：“你看这烤鹅你们谁也不动，能不能送给我呀，我带回去，我让家人也尝尝。”一桌子高官，一桌子富贵正在聚餐呢，来一个穷小子闲杂人等跑来要饭，不是舍不得，太扫兴了，你谁呀，你就张这种嘴呀。禹大人很生气，斜着呀就白了他一眼，没搭理他。刘毅这儿没面子了，伤自尊了，愤而离去了。刘毅后来呢加入到北府军，在战场之上是屡立战功，慢慢的人升到了后将军的位置，白手起家到了高官的位置了。之后呢，他向皇帝要求，我要兼任江州都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曾经的那个禹越这时候啊正在江州当刺史呢。换句话来说，他兼任了江州都督，这位禹越就成了他的手下了。刘毅这儿受到皇帝的宠幸，得到皇帝应允之后，又提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啊，表面来看呢很有道理，很符合逻辑，说：“您看啊，江州属于是腹地，刺史的责任呢主要在于治理人民，不应该应对外界的欺辱，因此啊刺史就别管军队了。江州州政府地处在浔阳和蛮夷之地的接壤，最好呢让当地州政府

0: 府交出兵权，交给我这儿，他们呢就专心搞建设就行了，他们去照顾民生。皇帝的批复就是可以，没问题，你管去吧。于是宇越被解除军职了，身价可就大跌了。宇越原来的部门的3000多人被并入了刘毅的府下，宇越这儿上了一个光溜溜的文职，给刘毅这儿当差。列位，您琢磨琢磨，想当年这个穷小子来找你，就想要一只烤鹅，您剜了他一眼，你都不搭理他。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莫欺少年穷啊！这就跟网文里边一样，人打脸的时候可就到了，而且抽你的脸，你连反手之力都没有。刘毅这一瞧，宇越，你不是不给我烧鹅吗？现在你成了我的下属了是吧？好，我呀给你穿点小鞋吧。对宇越这百般的挑剔，下达各种完不成的命令，还找各种理由呢，就是侮辱你。你给我跪着，我也得踢你下巴。宇越这又气愤又郁闷，再加上恐惧未来出现各种的刁难和各种的惩罚，他呀后背生了毒疮了。刘毅这听说了，怎么着？后背有了毒疮了，来给他送一只烤鹅过去。没过多久，刘毅他就一命呜呼了。这故事就不给您品评了啊。我们说这个宇越呢算不上君子，但是刘毅这儿也有点气量太窄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再但是咱们不在那个份儿上，劝人善良劝人大度又何必呢？再说这都是古人呢。好，我们就延续这个话题，还是给您说吃。咱们通过吃喝，通过这个吃饭呢吃菜呀，来品一个人。比方说刚才那只烧鹅，咱们品着啊，宇越这儿用咱们现在话来说呢，有点狗眼看人低了，而刘毅这儿有点睚眦必报了。那么关于这个吃的方面啊，我们来说说这个王安石。王安石执政的时候，有人就说他爱吃某道菜，他的夫人就感觉很奇怪呀，说不对呀，我们家相公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菜呀。于是就问左右，说你们怎么知道他爱吃这道菜呢？左右就回答说，您看啊，这个今天吃饭的时候，他把面前的那道张土啊给吃光了，别的菜呢都剩下来了。这夫人一听马上就明白了，说摆菜盘的时候是不是这道菜在王相公面前呢？左右就说了，对呀。这夫人说，这么着啊，明天呢你把别的菜放在他的面前。结果第二天呢，王安石这还是把离自个儿最近的那盘菜给吃光了，远处的那个所谓的张府啊一点都没动。这说明什么呢？王安石这身居要职，心思啊没在吃上，在饭菜上凑合了事儿，能吃饱就行了。但是这也反映出呢，王安石这个人性格上缺乏变通，往往啊固执己见，所以后来呢他被称为叫执拗公。而明代另外一个政治家那个张居正则是恰恰相反的，一方面呢他也是推动所谓的改革，也推动反腐败，毫不手软，对别人的要求比较苛刻，甚至对皇帝的消费要求也很严。皇帝想个花样，想花点钱吧，被他无情地否定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啊，他的私生活却是很奢侈的，锦衣玉食，挥金如土。张居正的父亲病逝，他奉旨归葬，极尽奢华呀。你看啊，他所坐的轿子不是8人抬，也不是16人抬，而是32人抬的豪华大轿。这个轿子里边有卧室，有客厅，有厕所，有走廊，还有2个仆人伺候着。吃饭的时候呢，菜肴过100品。张居正还说了，说你看这么多菜也没个下筷子的地方啊，都不喜欢。这时候吃的呀也已经不是菜的味道了，而是高高在上的威风，不可一世的权势。在吃菜的奢侈方面，之前也给您说过慈禧。慈禧太后比这个张居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史料记载，他为了颐养天年呢，除了珍馐美味之外啊，像什么珍珠粉呐、母乳汁啊，这是经常吃的。列位，他所喝的奶，那不是什么牛奶、羊奶，就是人的母乳。即便是日常的食谱，也是奢华至极。每天正餐2次，有菜100大碗，小吃2回，这是正餐；小吃呢有2次，有菜40大碗。 吃的像什么烤乳猪啊、熏羊腿呀、清炖肥鸭呀、银耳啊、猴头啊、鱼翅啊、鱼唇呢、啊，那是不胜枚举的。但其实慈禧这儿吃不了多少，真正能吃的、真正有饭量的是谁呢？袁世凯。袁世凯在吃饭方面那是真的挺务实的，跟个小老虎似的啊。他每餐一般呢不会超过10个菜，但是啊，数量不多，质量很高。有几个菜是一成不变的，比方说肉炒韭黄放在桌的左边，红烧肉放在右手边，中间呢有的时候是黄河鲤鱼，有的时候是清蒸鸭子。而且袁世凯喜欢把这个西洋参呢、啊、跟鹿茸啊磨成粉撒在饭菜上。他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鹿茸呢这是大补，能够壮阳，结果每餐都吃，补的呀都流鼻血了。他还特别爱吃鸡蛋，一天能吃12个，早上4个鸡蛋，中午4个，晚上还吃4个。坐月子的这个产妇也不过如此吧。而且袁世凯呀吃饭很快，就跟老虎进餐一样啊，狼吞虎咽，吃相很差，吃完了袖口一抹了事儿了。这种吃呢就是暴发户的吃法了。当然一般人呢这么吃，他早就是过于肥胖了，他也消化不了啊。说完了吃饭吃菜，咱们接下来呀顺延这个话题再给您说这么一位厨子。民国初年的外务部呢有这么一个角色，他的名字已经是无从可考了，只知道他姓于，他在衙门的伙食房里边是颠勺的，所以说大家伙都管他叫于厨子。民初的外务部的前身呢就是晚清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那时候起再到民国初年，在外务部当差谋事的你来我去，人来人往，跟走马灯似的经常的更换，可是一路混过来始终没有脱离这个衙门的那是很少的。这其中于厨子就是其中之一。据说这个于厨子呢也算是京城外交圈里边安若磐石的人物，家里边特别有钱。一个厨子怎么会有钱呢？是吧？就像小品里边所说的，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但是你这伙夫他不是大款呢，你可以偷点这个厨房的东西，厨子不偷五谷不收嘛，你可以吃的勾满豪瓶的，但是他怎么会很有钱呢？列位，这个于厨子可不简单呢。清朝倒台之前呢，他就被人送了一个响当当的外号，叫厨子社会里边的大总统。有件事足以证明他无愧这个称号。庚子之变以后，慈禧呢不是逃到晋陕了吗？后来回銮，打算耗巨资大宴各国公使夫人以及在京城的那些西洋的贵妇，我跟你们重归于好吗？那这个大 party 让谁来操办呢？让位高权重的李鸿章。李鸿章啊，先是选了一名洋厨子，而且得到慈禧的面许了，说第二天可以让他进入后膳房了。哪晓得到了第二天呢，慈禧临时变卦了，改主意了。他说我看今儿请客呀还是用外务部的于厨子吧。哎，于厨子的这个运动力由此可见一斑呢。有关于于厨子有各种的坊间的传闻，这些传闻呢都引起媒体注意了。当时有一份著名的报纸叫申报，申报呢有一个著名的记者叫黄远庸。黄远庸经过调查，把这个于厨子他的发迹的秘籍给刊登了。说白了吧，就是假公济私，以贪污的零头来进行买好。到底怎么回事呢？于厨子他呀进入到外署，他沾点洋气儿。为什么呢？鬼子六一心那个年头他进来的，所以说朝廷那些衙门里边外署的经费向来是最为阔绰的。那些相关的官员每天在署里边吃午餐，给的这个饭钱呢是很不少的。可是这帮官僚们平时在家里边养尊处优惯了，动不动的就嚷嚷说伙食的饭菜不入味儿啊，不下口啊，一般呢在家里边吃过以后才来上班。于是啊，那些本来应当缴库的这个饭银呢就进了于厨子的腰包了。 这个于厨子脑瓜子特别灵活，明白这银子自个儿不能独吞啊。因此呢，当有这个司员们难得在外属这儿吃饭的时候，于厨子尽量巴结着，任由需求大放棋盘，临时加个菜呀，或者说整个的宴席全部给更换了，把规格给你提高了，制作一些小点心，饭后的水果甜点都准备好了，对方只要提出要求，他自己掏腰包一一的满足。他腰包的钱打哪来的呢？前面给您说到了呀。还有这些官员们哪位有家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罩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1: 你等一下啊。
1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

0: 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

0: 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1: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2: 构成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3: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 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功介绍，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 涵盖了科技、普法、议政、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4: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 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1: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
5: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了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天母的黄桃、天母的水稻、天母的水面实景，呈现了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
1: 生态重要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粮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4: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 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粮宝宝满仓，它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
6: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0: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6: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5: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

0: 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4: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5: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3: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

0: 击。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1: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据新京报报道，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这几类人员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其中包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探索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的年限折算，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模式等举措。很多灵活就业人员呀，收入不稳定，工作地点变动频繁，劳动关系也松散，这就需要医保政策也要灵活起来，从人适应政策转向政策服务于人。比如以前呀，一旦出现缴费空档，之前零散缴纳的月份就直接作废了，不少人索性直接就放弃参保。现在呢，新政策允许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消解断续的参保这种政策痛点。基本医保政策从固定走向灵活，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感受到被纳入其中的安全感与尊严感，每一位灵活就业者的健康风险也不再是其个人的孤岛困境，而是社会共治的公共命题。10月1号起，上海产检福利全面升级，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费用全程无自付。这次新政全新推出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涵盖了胎心监护、大排畸彩超、糖耐检查等42项必备检查项目。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的孕妈，从建立孕期大卡到产后42天复查，只要是做服务包里的检查，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之后，服务包里剩余的检查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承担，可以直接刷医保卡，全程无自付。据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应豪介绍，孕12周左右建大卡之后啊，如果没有突发状况或者高危因素，门诊产检阶段花费大概是8000元。根据报道，近年来我国全面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积极推动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全额保障。吉林、江苏、山东等7个省份已率先实现生孩子基本不花钱。有人算了一笔账，发现这次是真的省钱呀。上海之前一直实行的是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标准，如果产检花费8000元，那么封顶只能报销4500，超出部分得由个人承担。但4500肯定远远不够啊，在上海产检可能就得花掉小10000，住院分娩又好几千，各种费用加起来，养孩子还没开始，钱包先瘪了一层。但现在的政策是，如果这4500元用完了，剩下的服务包内的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这就意味着个人一分钱都不用出了。连续2场上演让武追妻的神奇之后，郑钦文的美网之旅还在继续。北京时间今晚11:30，2026美网女单1/4决赛，郑钦文将同赛会2号种子莱巴金娜隔网对决，争夺一个4强席位。郑钦文如果获胜，将生涯首进美网4强；莱巴金娜如果胜利，则将首次登顶 WTA 世界第一。两人晋级8强的轨迹截然不同。郑钦文从资格赛起步，已经在本届美网豪取7连胜。面对凯斯和斯瓦泰克，他2度上演让五追七；莱巴金娜则展现了统治级的稳定性。本届美网至今，莱巴金娜手感火热，4场比赛1盘未失。两人此前5次交手，莱巴金娜4胜1负，占据绝对上风。回顾今年2次交手，郑钦文都曾掌控局面，却在中后段失误增多，被对手完成翻盘，这是他本场比赛需要竭力规避的问题。这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啊！今晚郑钦文想要翻过莱巴金娜这座高山啊，比起前2场比赛，那肯定是难上加难。郑钦文必须要延续美网一路以来的坚韧，即便陷入比分困境也得保持耐心呢。如果比赛拖入决胜盘，那么郑钦文的赢球概率将明显增大。赛前外界预测结果还会是郑钦文的获胜概率不大，只有13%，而莱巴金娜呢高达87%。这也是郑钦文连续5轮被看衰。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上一轮对阵斯瓦泰克的时候，美网官方预测郑钦文的获胜概率只有12%。既然郑钦文能在2%胜率的情况下击败对手，他就完全有可能在13%的胜率下再赢一场。就像郑钦文晋级8强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那样，
每一位球员都有各自的优势，也和这里的每个人一样有弱点，我们到场上去打就是了，看看届时会发生什么。近日，河南杞县居民反映杞县人民医院出现丁义珍窗口，办理业务站蹲两难。杞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表示，正在进行整改，目前在相关窗口增设了凳子，将安排工人拆除窗口铁皮，彻底整改。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视频里在窗口办事的人是站也站不是，蹲也蹲不是，只能弯着腰趴在那儿跟工作人员交流，看着就难受。那个姿势跟《人民的名义》里著名的丁义珍窗口一模一样。视频被曝光后，椅子立马就有了，铁皮窗据说也要被拆了。可问题是，这么长时间，那么多工作人员，就没人发现那里不对吗？还是说装看不见呢？说白了呀，要不是有人拍下来传到网上，这把椅子恐怕还得继续缺席。这不禁让人发问，到底是整改的力度不够，还是某些机构压根就没把便民二字放在心上？这背后折射出的恐怕不只是某一个窗口的设计缺陷，更是公共服务领域中长期存在的被动服务思维。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全从管理者角度想问题，压根没考虑使用者方不方便。工作人员倒是舒服了，来办事的群众站着难受啊。看似事儿不大，但是时间长了就成了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整体印象。加个凳子，拆个铁皮，简单，但管理者主动弯下腰，站到群众角度，这才是关键。百万网红突然去世，年仅24岁。9月4号，24岁的干饭莹莹，本名陈子怡，她的父母社交媒体账号发布讣告，称干饭莹莹于2026年8月17号离世。有知情人透露，莹莹长期处于低钾的状态，这次离世的原因疑似低钾引发的心脏骤停。干饭莹莹最后一条视频发布在8月14号，称自己反复吃，假说自己血钾浓度最低才2.3，很大程度和自己做吃播长期催吐有关。他说自己做直播卖货并不容易，之前直播卖皮蛋，一场下来要吃60-70个，换其他商品同样需要不停地吃。对于吃播来说，你吃得越多，直播的效果就越好，但是身体却不一定扛得住。提醒大家，挣钱固然重要，身体永远是第一位。逝者已矣，令人唏嘘啊，这就是拿命换流量啊。很多人不理解，连命都没了，要流量还有什么用啊？很多人只看到镜头前的主播光鲜亮丽，满满一大桌美食，主播大口大口吃得很香，直播间人气很高，粉丝上百万，带货也有不错的收入，但很少有人看到镜头背后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场猎奇竞赛的背后，该反思的不仅仅是吃播博主，还有平台和 MCN 机构。改善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吃播现象，需要立法机关、媒体、社会公众多方共治。民以食为天，吃饭不应该成为工人取乐的表演，身体健康更加不容忽视，别让吃播吃掉你的生命。临近中秋和国庆双节，宴会餐饮增加，为此不少消费者开始挑选解酒产品。新京报消费研究院近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有不少产品打着解酒药的名义销售，宣称能够快速解酒，但医学专家指出，医学上不存在速效解酒产品，快速解酒、千杯不醉都属于夸大营销。翻看解酒药的包装和批号，就会发现其真实身份不外乎功能食品或者普通的保健品，跟解酒扯不上半点关系。可是商家硬是用外文包装、进口噱头和模糊的试验数据，将其包装成解酒神器。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商家还大肆宣传什么增加95%的酒量或者减少85%醉感，这些毫无根据的卖点。就说白了呀，解酒药这种产品根本就没效果，它不存在。酒精一旦进入血液，只能靠肝脏中的2种酶缓慢代谢，这是人体生理机能的硬约束，吃什么喝什么都改变不了。网上卖的所谓的解酒药就是忽悠，不过是精准拿捏了酒桌文化下的焦虑心理。酒量不行怕出丑，喝多了怕伤身，于是商家便递上一颗糖果或者一片含片，标上什么3分钟解酒、千杯不醉这些字样，让人误以为找到了两全其美的捷径。这类虚假宣传的危害远不止于掏空钱包，更可怕的是制造认知错觉，让人误以为几颗糖果下肚就能放开了

喝。这宣传越夸张，消费者的警惕就越容易被麻痹，实际付出的健康代价也就越沉重。对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对这类虚假宣传加大查处力度，电商平台也应该承担起审核责任，不能任由三分钟解酒这类明显违背医学常识的话术大摇大摆地挂在首页。消费者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酒量由基因决定，时间才是唯一的解酒良方，没有捷径可走，别再被所谓的解酒药收割智商税了。昨天晚上，中国足协通过官方渠道公布了中国男足新一期30人集训大名单，本期名单阵容中有多名年轻球员入围，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当属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前锋赵松元，他也成为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的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不同于名单内其他拥有职业联赛履历的新人，赵松元至今没有在职业俱乐部注册，而是一边完成高中学业，一边坚持训练，以校园足球路径直接获得国足的征召，打破了以往成年国家队选材局限于职业俱乐部球员的惯例。能够获得这份破格征召，赵松元依靠的是在各级国字号球队打出的硬核表现。2024年，赵松元首次入选中国 U15 国足名单。2025年9月，赵松元随北京 U16 男足获得第15届全运会金牌。随后，他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中总共打进了11球，斩获最佳射手，并帮助中国队以5连胜小组第一，晋级2026年 U17 亚洲杯正赛。在 U17 亚洲杯上，面对日本、沙特等亚洲强队，赵松元多次打进关键球，帮中国队拿到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司职中锋的赵松元身高达到了1米94，身体条件出众，同时脚下技术细腻，并不拘泥于传统高中锋的打法。这高中生球员直接入选国足，放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这也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国足选材不只看职业联赛履历，只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潜力，校园足球培养出来的好苗子同样可以登上国字号舞台。当然，赵松元目前缺少职业联赛对抗的历练，距离站稳国家队主力还有很大差距。这次集训的价值在于让这名校园足球出身的新星近距离地感受国足的训练强度，教练组也希望借此观察他适配国家队战术体系的能力和潜力。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福建南平一个叫地景国际小区的业主张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啊，也是个烦心事儿。自己花钱买了地下人防车位20年的使用权，买了一辆新能源车，停了快2年了。最近突然被通知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物业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怕爆炸。怕爆炸这三个字就把一辆合规车辆拦在了自家车位外面。这个小区啊有个业委会，业委会这事儿办的还挺扎实，程序上好像没问题。8月29号发通知，659户参与表决，615户同意，要求10日内把新能源车全部移出去。物业说这是个老小区，消防设施达不到标准，但升级得花钱呀，没钱只能出此下策。现在物业也没办法，只能执行业委会的决议。据说这个小区啊，只有2辆新能源汽车啊，剩下的都是油车。这件事的问题在于，怕爆炸就一刀切禁止啊，这是典型的懒政式治理。新能源车的风险差异在于消防措施，不在于车辆本身。一个小区消防设施不达标，不去想办法改造升级，反而把所有新能源车拒之门外，这叫解决问题吗？这叫转移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种一刀切的禁令合法吗？多数人的投票不能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啊。河南锦泽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建就直言，业委会的决议属于一刀切过度管控，剥夺了新能源车主使用车位的权利，侵犯了业主的停车使用权啊。民法典第280条明确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委会的决定啊，侵害了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啊。张先生购置的车位是这个使用权协议中没有任何条款禁止停放新能源汽车呀，而且市场流通的新能源汽车是经过国家检验合格的合法产品啊，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新能源车进入地下车库的规定。这业委会无权凭主观的消防安全隐患就剥夺业主的合法物权啊。说句不好听的，如果这615户业主投票通过禁止业主养宠物啊，禁止穿红色衣服的业主进小区，这也能生效吗？当然不能啊，对吧？投票不能解决一切，多数人的意志不能凌驾于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之上。那么业主该怎么办呀？律师给出了明确的维权途径。第一个，向属地住建部门、街道办或者消防救援大队投诉反映啊。那么第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业委会的决定无效，要求物业排除妨害啊，恢复业主正常停车权利，并可主张赔偿因无法停车造成的损失。我看报道说，当地12345的回复也印证了这一点，说如果有异议啊，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依法处理。好在呢，舆论发酵之后，相关部门已经介入了，当地表示这一措施已经暂停实施，并约谈了涉事物业，下一步将协商形成方案。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但是暂停只是治标啊，改造才能治本。物业那句话也是实话，升级要钱，这个钱从哪儿来？这确实是很多老旧小区面临的现实困境啊。问题根源在于很多地下车库的建设标准还是10几年前的，根本没考虑到新能源车啊。现有标准已经提供了改造路径，就是住建部等部门正在组织修订国家标准，明确停放电动汽车、安装充电桩的汽车这个地库啊、车库啊，这充电设施设置楼层等等这些要求。新建地下车库充电区域必须设置独立的防火单元啊，采用耐火材料分隔啊，配备自动灭火啊，这个喷水灭火系统、排烟设施和应急照明啊，既有建筑内配建充电设施，也有明确的标准可循。所以说问题不是能不能改，而是谁来出钱，谁来推动。这资金来源可以从财政补贴、社会资本等方面寻求突破啊，地方政府可以出台既有小区、地库、消防改造的补贴政策，物业维修基金是不是也可以依法用于消防设施升级呢？就关键是不能把成本全部转嫁到新能源车主身上。以后这新能源车主这越来越多了，对吧？现在还有没多少人买油车了， 地下车库的消防配套跟不上的话，这个问题迟早得解决，靠一刀切禁止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制造新的矛盾。啊，多数人的投票不能成为侵犯少数人权益的通行证，小区治理需要在法律框架内找到平衡，既要保障公共安全，也要尊重个体权利。啊，总之，安全不是靠禁出来的，是靠管出来的，把责任推给新能源车主，是最省事也最不负责任的做法。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6号福建莆田洪水退去，留下一地狼藉。在受灾严重的峡高村华林工业区，一家门头挂着特步商标的鞋店，店门敞开着，鞋子散落一地，污泥裹着鞋面。随后有人涌进店里，在污泥中翻拣挑选，把鞋子拿走了。几分钟之后，一位女子匆忙赶过来，她是店主，看着店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她大声斥责，你们这是违法的。警车随后赶到，保安守住了门口。隔壁鞋店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家的鞋子也进了水，也被人给捡走了。那些鞋子不是无主之物。有人可能会辩解，鞋子都泡水了，不要了吧，这逻辑站不住脚。被洪水冲开的店门不等于店家放弃了使用权，泡在泥水里的鞋子依然属于商户啊。在店主没有同意或者没有明确表示丢弃的情况下，任何未经许可的捡拾行为都构成对他人财产的侵占。店主喊的那句你们这是违法的，不只是气话，这是事实。那些跟在洪水后面涌入店里把人家鞋子顺走的人，无论出于什么想法，都是在商户的伤口上撒盐，跟趁火打劫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比线下哄抢更恶劣的是线上的蹭灾。线下呀，有人浑水摸鱼，线上有人借灾生财。我看社交平台上什么清仓莆田泡水鞋，这个流量突然暴涨，有人直播仓库被淹了，有人在群里发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现场捞现场送。评论区里网友纷纷打出鞋码，愿意付邮费购买。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根本不是莆田受灾工厂的货啊！莆田鞋业协会说得很清楚，代工合约约束极严，泡水货品严禁私自外流。当地从业者集体打假，泡水鞋经洪水浸泡之后很容易脱胶啊，滋生霉菌，正规商家绝不会对外售卖，真正受灾的企业正忙着清淤消杀呢，根本没空清仓。那些打着莆田泡水鞋旗号的账号，把平日里的瑕疵品啊、低劣库存甚至仿冒品披上了灾情的外衣来销售，博大家的同情来获得销量，网友的善意被他们当成了精准的流量。洪水可以冲坏店铺，但不能脏了人心呐！线下捡漏这是趁火打劫，线上蹭灾这是消费苦难，本质都一样，把别人的灾难变成自己的生意。都知道莆田是全国鞋业重镇，从业人员超过50万，年产鞋超过13亿双，年产值超过1200亿。一场暴雨损毁了部分鞋店，也释放了一些人心中的恶呀。对于线下捡漏，警方已经介入了，应当依法处置，以儆效尤。对于线上那些蹭灾的，平台应该负起主体责任，下架封号相关虚假内容。公众也应该保持理性，同情灾区的正确方式，这是是关注官方的求助渠道，支持正规企业复工复产，而不是在来路不明的泡水鞋直播间里盲目下单。莆田的鞋从泥里捞出来还能不能穿，这是个技术问题，但人心从泥里捞出来还能不能干净，

0: 这可是个底线问题。洪水退去之后啊，比重建工厂更重要的是守住做人的底线。洪水可以冲坏店铺，但不能弄脏人心。那些在别人伤口上撒盐的人，终将被自己的贪婪反噬；那些消费苦难的人，迟早会被流量反噬。啊，铺天的鞋会重新上架，但有些人的良心啊，可能永远泡在了那场洪水里啊。
1: 嗯，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罗文出席，王正普做总结讲话。
1: 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来听张家口、廊坊等地如何通过算电协同技术降耗，探寻低碳算力新路径。
0: 八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物流市场预期积极向好。
1: 沧州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全国诚信之星称号。记者带您探访这家企业40多年诚信经营的密码。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我省121家企业参展参会。
1: 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
0: 我国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持续拓展就业市场新空间。
1: 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今天起开售。
0: 美国防部披露，美军在伊朗战事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今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结业。省委书记罗文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听取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分组开展学习研讨，结合实际交流学习体会。省领导和学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饱含着对河北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为全省上下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通过学习研讨，大家愈发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由衷爱戴之情，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领悟，强化了干好河北工作的使命担当。大家表示，将履职尽责、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在结业总结时指出，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省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的关键节点，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

0: 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夯实学的基础，汲取博大精深的真理力量，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实的导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坚持科学决策，尊重规律，求真务实，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要掌握干的方法，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路径，强化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提升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练就攻坚克难的能力本领。要做好用的文章，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主持，有关省领导和全体学员参加。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也是公认的耗能大户。一次大模型训练的电费成本可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当最耗电的产业遇见最清洁的能源，河北如何破题？今天的计算河北，走进张家口廊坊，探寻一条算力逐绿而行的新路径。
2: 这里是张家口的河英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在我左右两侧有13座正在高速运行的数据中心，而支撑他们的电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坝上的风与光，并通过电网传输到这里。这里的算力也会主动配合电网，让绿电消纳得更加充分。这种算与电的双向互动就叫做算电协同。
1: 河英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3: 算电协同它的基础设施呢，其实就是源网荷主一体化，可以理解为电怎么发、怎么送、怎么用，到最后是怎么储存。过去呢，咱们发电、输电，包括这个用电，还有储能，这各个环节它是一个独立运行和管控的。那么如今呢，我们将这四大板块纳入到了我们一体化的平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践行的源网荷主一体化。
1: 源网荷储就像一支分工明确的团队，源是风电厂和光伏电站，负责把坝上的风和光变成电；网是输电线路，就像一条条高速公路，把绿电送到数据中心；荷是数据中心里一台台服务器，也是真正的用电大户；储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风大光强的时候存电，风停光暗的时候放电。王鹏程，
3: 因为可再生能源呢，它是具有一些不稳定发电的特性，所以呢，就有了我们后续的这个储能系统。我们从电力侧去入手，规划布局了共享储能、独立储能的项目，储能建设规模呢，也达到了1000到2000兆瓦时的一个规模。
1: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风光资源富集，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4500万千瓦，总发电量是社会用电量的2.32倍。与此同时，张家口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已建成和投运数据中心项目48个，让算力吃上清洁饭。张家口推动绿色电力和绿色算力齐头并进，目前算力企业绿电使用比例超过30%。而作为环京区域最大的源网荷储一体化碳中和示范项目，河英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绿电使用比例接近60%。河英数据运维中心运营经理房海峰。
4: 以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数中心为例，算力规模呢约50兆瓦，以100%呢实现这个可再生能源利用，年度减碳已经超过20万吨。
1: 河英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3: 我们呢联合我们的产业伙伴。

0: 24小时不停转的服务器热了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一直吹空调，电力消耗巨大。所以廊坊润泽给出的新方案是洗个冷水澡。
1: 润泽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国内单体功率最大的制算中心，功率可以达到200兆瓦，而它正是采用了液冷技术，通过液体循环带走热量。在制算中心用于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部署的制算芯片，比传统芯片性能更强，集成密度更高，耗电量也更大。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维部总监徐海军：
2: 芯片发热达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它的计算能力它会大大的下降，会影响整个机柜乃至整个系统的这个算力的下降，就跟咱普通电脑一样，那电脑发热了，它的反应就特别慢。
1: 如何把热量更高效地带走？液冷技术给出了一条新的路径。徐海军：
2: 咱们传统式的机房就相当于是弥散式送风，把整个空间降下温来，咱们的液冷是相当于一个冰块在这个芯片上直接给降温散热，所以它的散热效率会更高。
1: 散热效率的提升直接反映在能效指标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水平，业内也通常看作 PUE， 也就是电能利用效率，数值越接近一，意味着越多电力真正用于计算。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李立：
3: 我们原来风冷大概是1.3的 PUE 值，也就是用一度电啊，花0.3度电区进行制冷啊、辅助用电啊。如果是用板式液冷的这种技术，用水去带走热量的话，那基本上可以做到1.15的 PUE 值。就要争取让每一张芯片发挥到最高效率啊。那液冷方面，我们就是希望说每一度电都用在计算上。
1: 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8栋互联网数据中心、4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随着行业首例单体200兆瓦制算中心 B1 制算中心的投运，润泽科技在制算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产业版图加速铺展。李立：
3: 我们 B 区的建设进度目前是有1/3啊，已经投入到使用当中。B1制算中心它能容纳11万张先进芯片，年底啊差不多会有70%左右的就是进入到使用状态，全部投入使用，整个 B 区的那个高性能的制算中心啊，总规模会达到5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
1: 聚焦技术创新与高效节能，河北持续打造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算力基础设施。截至6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亿5685.9万千瓦，绿电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累计创建国家绿色数据中心22个，数量排名全国第3。从源头的绿电供应到末端的节能技术，河北正加快构建绿色算力体系，推动算力产业向低碳高效方向迈进。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围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成果发布等板块集中展示新成果。我省组织12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亮相京津冀服务贸易形象展和河北省服务贸易场景展。700多名企业代表参加展览展示、推介论坛、项目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
1: 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较上月提升0.8个百分点，物流业扩张态势明显。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1%和51.6%，物流需求大幅增加。
6: 围绕 OPC 全生命周期，河北政务服务网即时办 APP 近期同步上线 OPC 政务服务专区，提供企业开办、事项办理等全链条政务服务，精准适配 OPC 创业办事需求。
1: 昨天，河北省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自即日起在全省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

0: 是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我省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全面发展，连片打造乡村发展样板。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
2: 在衡水富城县张家桥村冬桃种植基地，千亩桃树刚刚完成套袋，村民们正忙着修剪枝叶。村民张桂荣家里流转了7亩土地，每年能拿到稳定租金，还能在基地务工增收。
3: 你看我在俺哥村租的地，俺俩打了工，挺好的，一年挣个7-8万。
2: 张家桥可不止冬桃这一件宝，几年前他们开始打造生态农业循环产业园，不仅开办了肉牛养殖场和林下家禽养殖，还投资200多万元购置了9台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免费收割周边3个乡镇的30,000吨玉米秸秆作为养牛饲料，形成了种植、养殖、农家肥的循环利用，实现村民就近就业，村里每户基本都有劳动力在本地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6万元。
4: 我们村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绿色发展农业，使我们村民越来越富裕，村庄也越来越美丽。
2: 张家桥村依托特色种植，打造起集赏花采摘、休闲旅游、农家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持续擦亮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名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省统筹推进片区打造，培育和美乡村发展样板。沙河市王劳村位列河北休闲农业精品旅游线路，也是邢台古村落片区重点村落。该村深挖600多年历史的石楼建筑群资源，有机融入河北乡村建设。村民赵启玉在村口开办农家院，依靠乡村旅游，生活蒸蒸日上。
5: 现在生意挺好的，村子里面路也修好了，游客也挺多的，节假日了都漫步过来。
6: 通过和美乡村建设，我们村古建筑得到了保护，人居环境得到了提升，常住人口200多人，大都参与了旅游、餐饮等行业。
2: 王劳村秀丽的自然风光，饱含历史风韵的古村落，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7: 古色古香的，挺美丽，
8: 街道也挺干净的，风景也挺美。
2: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我省紧扣环京津、雄安新区、滹沱河沿线等重点区域，推动和美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和美乡村1.3万个以上。
0: 雄安新区近日举办2026年甘薯产业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期间，京津冀甘薯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正式启动，将整合3地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打造甘薯创新团队试验应用基地，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桥梁，不断推动科技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高效转化。
1: 近日，沧州信宇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2025年度诚信之星，是本届诚信之星评选中唯一获奖的企业。今天，我们一起探访他们40余年守好信誉、赢得顾客经营密码。
9: 2026年元宵节前夕，旗下拥有44家门店的信宇楼，仅仅因为几名顾客对元宵口味不满意，就启动了大规模退货程序。
10: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9: 几名顾客对于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信誉楼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知晓此事。
10: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啊，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9: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总金额77万余元。
10: 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9: 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

0: 客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40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沧州黄骅，1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他命名。
1: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这个底子，从基因上扎好它，我就叫信誉楼。
0: 当时信誉楼定下了颠覆时代的零售规则，五市一退，开创了中国零售业无理由退货的先河。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3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5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7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这种五试一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6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老百姓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
2: 比如说退换货吧，信誉楼是没有条件没有理由的，就是说顾客不满意立马就退。
3: 你就像超市的熟食类的东西，给孩子吃着也比较放心。
4: 我们对于食品的安全标准要高于国标的30%到50%之间，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坚决是不引进的。
0: 在信誉楼还有一条在零售业堪称异类的规定，员工工资不与销售额直接挂钩，不拿销售提成。为此，信誉楼做了逆向设计，补贴只看员工是否真正重视、尊重、理解顾客，与资历、销售能力无关。
5: 通通钱，帮您先立下腿。
6: 葡萄不容易保存，咱建议只买1盒。
5: 家里洗衣机坏了，着急换一个。
7: 既然您先别着急买新的，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免费上门检修。
8: 这款零部件比较碎，孩子容易吞咽，您可以看看这款。
0: 正是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举措，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如今信誉楼在河北、山东、天津3省市布局44家门店，员工约4万名，2025年销售收入262亿元，纳税超15亿元，在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上从2012年的第84位一路攀升至2026年的第26位。
4: 我们叫信誉楼，我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需要做得更好。
9: 日前，2026年，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基层群众赴冀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欢迎仪式在石家庄举行。
0: 首批66名来自新疆巴州城乡社区的基层群众代表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汲取红色力量，感悟革命精神。
10: 深感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做好新时代的赶考人。这次旅途也是一次行走的课堂，回到家乡后，我要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讲给我们的广大群众和邻居朋友们。
11: 回望先辈们艰苦的奋斗岁月，非常感动。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在乡村振兴示范点正定县塔园庄村，巴州群众认真学习乡村发展经验，拓宽家乡建设思路。
12: 塔园庄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乡村振兴的先进的经验和新的思路，回去之后我们也跟他们学习，把我们家乡的乡里走向全国各地。
0: 据了解，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是河北省援疆品牌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3600名各族基层群众走出天山南路，踏上赴京冀的参观学习之路。今年8月，该项目入选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石榴典型案例。
13: 近日，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工程线路起自20里铺站，终至东左路站。全长约12.75公里，共设车站9座，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9: 近日，沧州市红十字会2026年博爱助学援手行动确定首批资助大学生211名，发放助学金63.3万元，每名学生获得3000元的助学金。今年8月20号以后被录取的家庭困难学子可以申请第二批助学金，申请救助时间延长到9月20号。
1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

0: 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1: 财政部计划于今天第二次续发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国债是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
0: 人社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制箱箱艺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1: 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规定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到全部药用类麻醉药品，同时增加了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的规定。
0: 近期，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
1: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铁路部门建议，如暂时未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地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0: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今年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期间将组织开展47项重点活动，全面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1: 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共21个品牌入榜，品牌价值合计8767.7亿美元，占百强总价值的19.08%，位居全球第2，折射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中国品牌延伸的新趋势。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1: 当地时间8号，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闭幕之后，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当天，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宣誓就任第81届联大主席。在新一届联大开幕式上，卡利勒致辞表示，在战争、人道危机和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他将努力重建公众对联合国的信任。
0: 美伊护旗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油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
1: 美国白宫8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上书日月星辰，
2: 下谈和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距离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8个月，但是最新的民调已经释放出一个颇为醒目的信号。无论第一轮如何排列组合，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都稳居第一，而在目前所有测试过的第二轮决选情形中，他也都占据优势，有望击败竞争对手。9月6号，几家媒体相继披露最新民调，调查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35%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争者。如果第二轮对阵及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勒庞预计将以66%-34%的巨大优势胜出。即便面对目前被认为最有希望代表中间派出战的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他也以52%保持领先。有媒体感慨道，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最终悬念是，如果勒庞再次进入第二轮，究竟还有谁能够阻止他？
2: 那今天我们要聊俩问题吧，一个就是勒庞或者勒庞家族吧，就勒庞父女俩人，咱们简单聊一聊。那然后就得扯到中国了，他如果上台，对我们会有影响吗？一样一样说。这个老勒庞，也就是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创始人啊，让马里勒庞，他是在去年1月7号去世。终年是96，老勒庞是在1972年创立了国民阵线，你记着这个名字啊，待会儿会变的啊，叫国民阵线，这是法国一个极右翼的政党。然后1974年开始多次参选法国的总统，值得一说的是1995年总统选举拿了15%选票，排第三。后来2002年呢，他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这次是震惊法国政界。2002年啊，左派就发起示威抗议，而且呢，左派把选票就投给他的政敌，我别管是谁了，反正是你对面就行。谁呀？希拉克，时任总统就是希拉克。换句话说，就是不想让勒庞上台的都把票给到希拉克，那希拉克就大胜打赢了。那你说怎么会出现这个局面？你看昨天我们聊德国嘛，差不多这个极右啊，民粹啊，他的观念往往是比较激进的。老勒庞他提出的这个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主张，这些东西呢，法国也好，欧洲也好，特别二战以后长期以来大家不能接受啊，主流意识形态绝对不接受，绝对排斥。所以你想他呢，按咱们中国话应该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难道不知道他这套东西在法国也好，在欧洲也好没有太大的市场吗？他知道，但是呢，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嘛，就干到底啊。当然这个结局可想而知，就是他作为一个极右翼的政客，这样的结局就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就是他参选总统屡屡不中啊，这个正常吧。这是老勒庞啊。那今天其实他不是主角，主角是他的小女儿，就小勒庞玛丽娜勒庞。按说中国话讲小棉袄嘛，尤其是小女儿嘛，所以老勒庞和这个小女儿关系一度是不错，很亲。但是啊，他们俩最后反目成仇。你说啊，有这事儿啊？是

0: 老乐庞啊，是在2011年卸任党魁一职，就自己把这个位置给到小女儿，也就是玛丽娜乐庞。但是国民阵线这个形象确实比较丑陋吧，在法国政坛、民众就社会心目之中，这是形象比较臭。所以呢，这小女儿就乐庞啊，把老爹那个国民阵线名字改了，改成国民联盟。而且2015年呢，把老爹干脆开除党籍。说到底要切割呀，就是把自己手里边这个国民联盟和之前就老爹建立那个国民阵线啊，其实要做切割，要转型啊，这样才有机会进入主流的政治光谱，才可能参选，才可能赢啊。实际上是这么件事儿，你可以说，哎呦，这叫六亲不认吧，这叫大义灭亲吧，有点这意思。那这位玛丽娜勒庞啊，她是1968年生人，她就生在这个塞纳河畔啊，讷伊。60年代，你想那时候法国确实政治动荡，各种意识形态哈、啊，就是政党政治吧，乱象丛生啊，风起云涌啊，暗流涌动啊，就那么一个时代吧。到76年吧，就她8岁那时候，还赶上一次炸弹爆炸。这是针对老爹的，针对老乐庞的炸弹爆炸事件，他们一家安然无恙，但是呢有6个人受伤。所以你看小女孩这个时代遭遇的就是这样的，就和政治有关的啊，各种各样的意外。但是她13岁就开始参加父亲的竞选活动，就整个青少年时代她的经历和大多数同龄人是不一样的。有人说这也是锻造了她这种比较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啊，坚定的个性和意志啊。你说，哎，那你不说说他妈妈吗？哎呀，他妈没法说。就乐庞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就说起来，这按中国话讲，这是父女两个人相依为命啊。所以到最后两个人反目成仇的话，这确实令人唏嘘啊。至于他那个母亲啊，叫做抛夫弃女，跑了，跟一个记者到一起，后来还上过《花花公子》杂志封面，而且常年不跟孩子们联系。当然，也有人说呢，他赶上这么一妈啊。跟他母亲的这个个性有关，他母亲就属于很强势呗，所以他也有超乎寻常的这种强硬或者不近人情吧，可能啊。他本人是1992年大学毕业，是在巴黎第二大学，他的硕士学位是刑法，然后开始做律师啊。那西方的政治人物这是惯常的一个道路，学法律啊，做律师，然后从政，他就这个样子吧。关键是他一度是为那些请不起律师的非法移民做辩护。做辩护律师，而他现在，他作为一个极右的领袖哈，他是反移民的，不知道这跟他当年那个经历是不是有关吧？刚才我们谈到，2011年呢，老乐庞把小女儿扶到自己原来那个位置上，就国民阵线的领袖啊，党魁啊。这个时候，这国民阵线呢，你不能说在法国完全一文不名，有老乐庞一直在参加总统竞选嘛，但确实是叫边缘小党。那小乐庞上台之后，他开始转型，这个也非常容易理解哈、啊。我不是经常说嘛，那今天呢，大家往往频繁使用一些通俗概念，比如叫什么游戏啊，游戏规则。你玩这个游戏就要遵守这个游戏的规则，不然你怎么玩啊？你更谈不上赢了。那乐庞就玛丽娜乐庞接了老爹这个边缘小党之后，你为什么要接？你是不是要从政？你要做的话，那就是法国政坛的这个游戏啊，遵守规则呀。你就不能一直边缘化，要不你赢不了啊。那怎么办？就要做转型。所以乐庞成为党魁之后哈、啊、做了几个事儿。一个事儿呢，他开始关注一些按说之前国民阵线根本就不关注的事情。你比如说这个退休啊，提早退休这么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这个极右翼的国民阵线感兴趣的，但是选民感兴趣啊，那人家感兴趣你就得跟呐。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就听得更刺激，2015年把老爹开除出自己这党。为什么？因为2015年有件事儿，就是老乐庞啊，他讲过几句话。他讲纳粹大屠杀，这就是历史一个小细节吗？哎呦，这话，咱实话实说，这话在某些国家讲可能不叫事儿，但是在欧洲，你在德国试试，你在法国试试，那绝对不可接受啊！那你说就这一句话，妇女就反目了吗？其实积怨已久吧，就是这个国民阵线这个党，你怎么定位，怎么发展？双方就是这父女俩早就有分歧，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事关这个党生死存亡啊，所以乐庞来了个大义灭亲，把老爹踢出局。有一个说法说，乐庞家族就是叫政治浓于血，就浓于亲情啊，就有这个传统。那你想把老爹踢出局之后，那这个党就自己说了算嘛，他就更可以大刀阔斧，名字也改了吧，国民阵线这名字，因为它带有旧的痕迹啊，大家对他那个印象那就是极右啊， 那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这太难听了，太丑陋了，换个名字吧，国民联盟，改名了。所以把这个极右翼的政党啊，一个边缘小党，逐渐让它所谓要正常化吧，至少可以在主流政治这个牌桌上玩了，你这就真有机会参加大选。你说不对啊，那老乐庞也参加大选，你一个边缘小党参加大选，处处被掣肘，你没任何机会。乐庞不是，当然也有人讲乐庞其实根本谈不上是一个极右翼的政治家，他骨子里啊算不上右翼，右翼是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左翼正好相反，而乐庞呢是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那他不是个左翼吗？别管左翼右翼，人家现在确实要问鼎最高权力，这是真的。所以说到这儿，我还要再扯一句啊，就我们聊这些事情，特别聊西方的这套制度啊，你说政党政治啊，政治光谱这个东西嘛，咱就也算入乡随俗，你入人家的乡，从人家的俗啊，这套东西我不是再三讲吗？他这个左翼右翼的划分和我们对于啊左中右的理解是不一样，是有差别的。咱只是入他们乡随他们俗，按他们的说法那么说，你要不那么说，按你的说法说，那不乱了套了吗？那不越说越乱吗？所以就从俗吧，按他们那个说法说。关键他们自己有时候也说不清，就是乐庞，我们讲极右极右民粹，一直在给他老爹贴这个标签，是他们贴啊。但是现在他们自己又说，这人其实更看重平等，而不是自由。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成了左翼了，这不乱了道了吗？所以标签他们现在也不大会贴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呢，现在法国政治确实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原来啊，法国主要是这个中间力量，就马克龙为代表吧，以他们为主。你看那个政治光谱，中间力量嘛，在中间啊，然后左右有左翼有右翼，有极左有极右，对吧？老乐庞也好，现在他的女儿也好，这算是极右力量。现在法国出现什么局面呢？原来中间这个力量，包括拓展到左啊右啊，这是主流、主旋律、主要的意识形态。但现在呢，被选民逐渐都抛弃了。现在反而是什么呢？极左就梅朗雄和极右，他们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老乐庞等了几十年，等不到这样一个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来，他女儿有可能要抓住。是这样，你说法国何以至此啊？跟德国类似，你的执政党、你的领导人把事儿做好、做漂亮，大家满意，那没什么好说。如果不行，经济下行，社会动荡。族群呢，阶层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加剧，这个时候那极右民粹就有机会上台啊。我们聊到昨天德国，甚至聊到1933年那个时候的德国，其实都是这个局面。如果大家安居乐业，那经济日新月异，你这套东西没人搭理你的，没人听的，你经济不行了，出问题了，大家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途了，这套东西就有价值了，是这个意思。那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说这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简单也扯两句啊，应该说对中国来讲，如果乐庞上台，这样的法国我们以前没遇到过。那你看，我们聊乐庞的政治主张，可以顺便说两句马克龙。马克龙很会讲话，很能讲啊，经常讲啊，甚至我们在节目里都说，这位有时候的角色像一个评论员啊。北约闹死亡了，欧洲缺乏战略自主，这都他说的。关键是，你得解决问题啊，你是政治领袖啊，法国总统嘛。法国在欧洲是大国呀，他总是发这种评论之语，但真正你说你做什么了，改变什么了，坦率说没有。但不管怎么说，马克龙这个人吧，他肯定算不上亲华，甚至也不乏对中国施压，他也谈去风险啊，对中国电动车他也不友善呢。但是呢，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总的来说他还是强调欧洲不能够盲目的追随美国，跟从美国。甚至在2023年访华之后，他还讲欧洲应该成为中美之外第三极。至于涉台问题上，他尤其反对欧洲一味的追随美国，这个甚至在欧洲内部也有争议，他这个态度还是比较坚决吧。另外呢，中法关系从法国官方的说法到2026年最新的这个态度，依然是讲中法关系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有这个战略的高级别的经济金融啊、人文交流等等一系列对话机制，这还是有的。这是马克龙治下的法国。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在这个安理会五常里面，俄罗斯不说，西方这三国里面，法国和中国走的还是最近的。而乐庞呢，乐庞不一样，他表面上有些东西和马克龙似乎一样，他强调法国的独立自主，就民族主义理念很强。你看他之前竞选法国总统，他的一系列表述啊，就是说乐庞提出的政治纲领 在2022年，他就讲法国应该退出北约的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这和谁一样？和戴高乐一样。你看马克龙很崇拜戴高乐是吧？马克龙不敢说这话，勒庞没说自己崇拜戴高乐，但他把这话说出来了。当年戴高乐就是带领法国退出了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啊。而且勒庞说呢，这个当然得等战争结束，就俄乌战争结束之后呢，要推动北约跟俄罗斯要对话，要战略接近，另外要削弱法国对于欧盟共同政策的依赖，特别是外交国防这类的权利，这我们法国人自己拿到手里啊，不能给布鲁塞尔啊。冯德莱恩他在那儿发号施令，他凭什么？他算老几？这是勒庞的态度。另外所谓疑欧嘛，欧盟存在的价值到底几何？那法国这么一个大国在欧盟里，我老去那个奉献啊，吃亏的，那不能接受啊。另外反移民呢，他这态度应该是很明确，也没法改。当然我们讲呢，这政治人物说话你还真不能全信，你得打折听。尤其是哎，我跟你讲过没有，在欧洲主要大国里面，其实意大利那个梅洛尼他其实是真正的极右啊。他年轻的时候和墨索里尼家族还有联系呢，这么个主，真正的极右。但他要上台，他带着兄弟党嘛，要问鼎最高权力的时候，他当众抛出来的这个政策这个理念，他也不能太极右，太极右支持的就少了。但是呢底色也不能变，底色变基本盘就不支持他了，对吧？这里边确实有一个分寸的把握。不管怎么说，梅洛尼成了，他调整了兄弟党的一系列的纲领，最终呢成为总理了。那现在我们看勒庞是不是会为了能够拿到最高权力调整自己的一系列纲领啊，一系列政策，这完全是可能的。实际上他也这么做过，就是要减少外界的担忧嘛。但不管怎么说，强调国家主权啊，反对北约和欧盟的这个大方向没有改变。而且勒庞在2022年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追求什么呢？缓和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他为什么要缓和这个关系啊？他就说，如果我们不缓和，俄罗斯和中国就形成过于紧密的战略结合了，所以我们欧洲得和俄罗斯缓和关系。就这个说法似乎给人一个什么呢？就是联俄抗华啊，这么一个态度，有点这个意思。但这是一种策略，你要赢你啊，大多数人不能反对你或者敌视你啊，这是一种策略还是他由衷的真实的想法，这个还有待观察吧。但说到底呢，他这套东西和特朗普那个 MAGA 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啊，再次伟大和那一套理念啊有类似之处。最终回到两国的关系，那么中国如果持续的发展啊，崛起啊，强大啊，你指望一个民族主义的民粹的极右的法国政权乐观其成，这个恐怕就太乐观了吧。
1: 据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9月8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将敦促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做出明确承诺，并期望中方在10月初之前拿出初步行动方案。此番表态设定期限，列明条件，俨然一副下最后通牒的架势。今年6月，欧盟领导人要求欧盟委员会通过对华对话渠道取得实质性进展。报道援引欧盟数据称，2025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3606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了15%。2026年上半年，该顺差再度扩大9%。谢夫乔维奇称，谈判议程需涵盖中国对欧大规模出口、欧盟对华出口所遇障碍，以及中方对关键物资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
0: 这算什么？这也算紧锣密鼓吧。这欧盟现在又喊话，就是那个谢夫乔维奇吧，他10月初要到中国嘛，如果拿不出初步的行动方案，那就要动手啊，所以打贸易战嘛。所以谢夫乔维奇这个喊话有点最后通牒的意思吧。说到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个贸易啊，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在欧盟受不了了嘛？按他们的算法，这每天10个亿就是逆差嘛。那中国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就这套嗑一直在讲，希望中国能够调整、能改变，就是你帮我缓和我这压力啊，缓和不了我就急了，我就怒了，打贸易战啊，就这事儿啊。而且10月初，谢夫乔维奇要来中国要谈，看看能不能谈出一个结果啊。那怎么看呢？咱们一样一样说啊。第一点呢，我觉得对中欧之间目前这个他们觉得贸易不平衡嘛，这种不平衡我觉得我们确实要全面的看。全面的看怎么看？第一个呢，你那个巨大的都不可承担的那个贸易逆差，你那数准不准？这个我们先说一说。中欧之间 其实中美之间也是这个问题嘛，它有这个实物贸易，有服务贸易。一般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它服务贸易它都是顺差，这他们都不提，他光谈那个实物贸易。而这个实物就是货物贸易里边也有相当程度是什么呢？它是西方国家在中国设厂啊，就这钱大头还是你赚呢。所以实际上个人以为呢，真要谈中欧之间这个贸易问题，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不是不能谈。什么叫不平衡？标准是什么？咱俩能不能统一标准？咱算一下，真正的你说我吃亏了，特朗普不说我贸易逆差就吃亏，你到底逆差是多少？咱算一算，是不是像你渲染的那么大，那么危言耸听？咱实事求是，因为这个问题你要搞不清楚，实际情况搞不清楚，你肯定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先算账，好好算。那刚才我们首先就说呢，认真算账啊，算一个准确的数字出来，这是前提。然后我们再说什么呢？就如果中欧之间存在贸易上的这种不平衡啊，你要让我们做一个围观者看呢，一定程度上它是存在的。就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在这个关系之中，双方的角色确实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以前我们不是讲过吗？什么十万件衬衫，还是一双袜子换一架波音或者空客飞机，有那个阶段。是啊，咱中国还有什么市场换技术呢？就是欧洲车企到中国来，咱拿出市场来换人家的技术。而且我们都知道，你换技术换不来最新的技术，肯定的，那是人家吃饭的根本，傍身的技艺，人家最先进的技术能给你吗？那就算它不是最先进的，咱没有，咱也认市场换技术可以的，我们接受。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中欧之间从贸易上讲，相当程度上一度啊，它是互补的，人家占有绝对优势，就是技术优势啊，它产品的技术含量，它含金量高嘛。这个前提之下，双方互补，有过那个阶段，但那是曾经啊，是过去啊，现在不是那个样子了。你得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中国会发展，中国会增长，中国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先进技术。相反啊，欧盟、欧洲也会落后的。那就是今天吧，说到 AI 在欧洲的发展，美国的财长说 nothing 哈，没有啊，他用法语、西班牙语，他都重复一下，没有，你没有啊，你落后了。人家贝森特不会这样讲中国。中国就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就是这样啊。你想，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在历史上一度也曾经领先过。你要说中国落后啊，积贫积弱，其实近现代，咱实话实说，没多少年。那你要说中国领先，那时间可长了，这是实话。咱不是想妄自尊大，不是想吹牛，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整个世界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就是中国领先过。中国现在也依然可以领先，你行我也行，这就跟体育比赛的赛场上一样，你能拿冠军，你就不能接受我拿吗？甚至我行你不行，也不是没有可能吧？你就那么玻璃心，那么脆弱吗？不会吧，理儿就这么个理儿啊。可在我们看来，实际情况是人家美国领先，欧洲人是接受的，是拜服的，中国领先，人家是不接受的，人家觉得你有猫腻，你作弊了，就是政府补贴吗？产能过剩吗？那你说这个局面好不好理解？也好理解。为什么呢？一战二战美国到欧洲参过战，而且二战结束美国有那个马歇尔计划。你从我们这个角度讲，它两面看，一方面确实援助了欧洲，欧洲打成一片白地了嘛。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那美国对欧洲还要控制呢，那资本还进入欧洲呢，那过剩的产能还到了欧洲呢。但是不管了，人家那时候一穷二白，那美国的援助对人家来讲就很重要，人家就感恩戴德，就感激涕零，人家之间是那个关系，中欧之间没有这个关系，这个我们承认。但是目前我们说，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这个实事求是是什么？下面我们接着说。第三点我们说什么？就是欧洲目前当下的这个困局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不做道德判断，不做对错与否的判断，我们就陈述事实。就说这几年吧，俄乌之间打仗进入第5年了，原来俄罗斯和欧盟之间非常明确的啊，很稳定的这个能源贸易停了，你欧洲现在就是情况不紧，欧洲大量的项目啊、订单呢、啊，那是跑了，跑到美国、跑到中国都有啊。你欧洲现在产品的竞争力，就说这几年啊，你肯定是下降的，这跟中国产能过不过剩、政府补不补贴没关系，你就是出问题了。你觉得你援助乌克兰、你制裁俄罗斯、打击俄罗斯，你觉得你是正义，那你就要为正义付出代价呀，捍卫你的正义好了。那你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啊，这个代价你不能让别人扛啊，你不能指责别人呢、啊。 我还没说美国对欧洲贸易霸凌，咱不说别的，就说俄乌之间这个战争对欧洲的影响，这不很显然。

0: 援助吗？这你确实赖不得中国。
1: 你看最近欧洲就很震动，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崛起，这州选举的大胜，那法国勒庞可能也要胜出。今天我们节目另一个话题会谈到这个事儿啊，就这些事情，为什么？就是你现在执政者做的不好啊，老百姓不满意啊。那这个过程之中，你看谁站出来说这跟中国有关系啊？这咱对华政策有问题啊？没有，没谈这些，就是你自己的问题，老老实承认不行吗？当然翻回来说中国，那中国有中国的现实，有中国的特点。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和欧洲在很多领域，比如物价、劳动者的这个薪酬啊、待遇啊，它没法对齐，这也是实话。另外从中国来讲，你比如劳动力成本也始终在提升啊，劳动者待遇我们也需要提高啊，没问题。另外我也曾经谈过，中国现在是一个全产业链嘛，联合国说那41大类我们都有嘛，这么一个全产业链工业国，其实某种程度上类似就是二战和二战结束之后的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它工业实力、制造业实力也是最强啊。那实际上你要承担一个什么责任呢？就是打造一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而且在这里边呢你有你的位置，那其实就是核心，还要给其他人安排位置，这恐怕是你的责任。那就不是简单的把货卖给他们赚他们的钱，不是那么简单，你要给他们安排位置。当然前提是什么呢？那你得尊重我的核心位置，尊重我的权利，我才能给你安排。那现在显然还没到这个阶段，或者说博弈的结果，一种可能性就是到最后出现这个局面。那翻回来是欧洲现在真正的问题啊，他觉得双方贸易自己逆差太大，这不可接受，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要限制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通过什么手段吧，你提高关税也好啊，逼人民币升值，就是搞那个广场协议2.0也好，反正不管什么手段吧，你让中国这产品价格高起来，高到没有竞争力。说来说去就是中国产品你别进，别多进我欧洲市场，不要对我欧洲的产品、对欧洲企业形成冲击，你别跟我竞争，你别赢。他说到底就这么件事儿。可问题在于，就算达到这个目的又怎样？中国产品进不了欧洲市场，中国人挣不了欧洲人的钱，也无外乎是这个结果。那你顶多是拖慢中国经济发展的节奏，就是这个。那你欧洲有什么了？多什么了？你不买中国的，买别人的。都知道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中国产品还好，还全，还便宜。那你不买，那你就买贵的，买质量不那么好的，你多花钱。即使如此吧，它能不能就让你欧洲经济就振兴了，就一马当先了，我的产品就有竞争力了？你会发现没有的。欧洲到现在也承认，在电动车、在电池这个领域，中国有自己的技术，甚至是领先的技术，市场就摆在那儿，比什么都更权威。不是你把中国的产品技术挡在欧盟之外，欧洲人马上就拥有这个技术了，这孩子就生出来了，不是那么简单吧？而且就说中美之间这贸易战，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打过，这个任期这两年中美之间也一直在掰手腕，这个欧洲人是看得见的。一个，你遏制中国发展了吗？第二个，美国自然而然就拥有了以前美国不具备的技术了吗？孩子就生出来了吗？也没有啊。另外还有一点真的也很致命，就是欧洲人就没有好产品吗？有啊，有了你不卖啊。高技术产品你对华出口又限制，你就想让中国人买个什么奢侈品啊，买个包包啊，买点羊肉，买点葡萄酒、猪下水，你这个东西你让中国人得花多少钱、多大的胃口才能够追平你那贸易逆差，这不可能，不现实啊。这事情摆在这儿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欧洲人确实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了，你得接受中国发展，中国的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你这个现实，你接不接受都是这个样子。而如果你真的实事求是，你接受这个现实，现在要做的其实不是把中国产品挡在欧盟市场之外，恰恰相反，你应该考虑怎么样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你拿到中国的技术，你能和中国的企业并驾齐驱。你现在考虑的是这个，你把中国产品挡在外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要合作。你完全可以照抄中国，就是当年比如市场换技术，你让渡自己的市场，让中国产品进来，然后你提些要求分享技术嘛，就是你提出这些要求，拿出这些优惠来，我跟你讲，你要不是诚意满满，中国企业不一定答应你呢。现在是这状况，你搞清楚。如果你就不肯低头，咬着牙，我就不啊啊！还有个办法，就是你把高技术产品卖出去，卖到中国市场，挣中国人的钱，也行。你要都不，那谁也救不了你。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9月9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一代伟人毛泽东。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带领中国人民走过峥嵘岁月，铸就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史丰碑。而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之中，他同样是一位胸怀山河的诗人。烽火岁月里的所见所思，家国天下的理想抱负，都化作一首首气势恢宏的诗词。字里行间既有山河万里的壮阔图景，也有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些诗词当中回望历史，感悟伟人的胸襟与情怀。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法国政治活动家黎塞留。黎塞留是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他在法国政务决策中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执政时期爆发30年战争，通过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为法国获得了相当大的利益，也为日后法国的欧陆霸主地位奠定基础。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9日，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今年是，2026年了，50年了。其实每到这天呢，我们的节目往往会谈一个话题，和他有关。今天我们也不想例外啊。其实时至今日啊，很多研究他的人研究的门类已经很细了，比如说毛泽东书法艺术啊，诗词艺术，他的管理艺术，他用人的艺术，甚至他的思维战略等等，很多。我记得主席的诗词艺术我们聊过，今天呢我们也还是聊他的诗词。那有些学人呢研究过这样一个课题，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主席在逆境的时候写的几首诗。其实我想对今天，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世界，现实生活中很多正在打拼在努力的普通人，其实也独有一番价值和意义啊。所以今天咱们聊聊这个话题，就是主席在逆境时的几首诗，几首诗歌创作。说到底，对待人生的挫折呀、逆境啊，你怎么办？你应该是一种什么心态？你应该怎么应对？他的几首诗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我们聊过，主席诗词里洋溢着更多的是革命豪情和乐观主义精神。那在革命形势顺利的时候，很多诗词之中你能看到这些东西。那么在困难时期呢，他的一些诗词同样洋溢着革命的豪情。他本人处于困难和逆境之中的时候写的诗词依然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这个才是最可贵的。众所周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吧，他几度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对一般人来说呢，这当然是一种挫折和打击啊。你看历史上古今中外，有些人哪怕是因为个人原因被批评被处分，他很难接受啊。那么在近现代历史之中，有些人因此干脆离开革命队伍啊，甚至做了逃兵，甚至投敌变节的也不是没有啊。而具有坚定的革命理想、有成熟思想的革命家毛泽东，对他来说，他把这种逆境生活看作是换一种工作环境，是一种学习和锻炼。在1949年，他给柳亚子的诗里边就写哈：“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是一种哲理，是一种人生体验啊，是一种成熟革命家应有的风范，是一种品格呀。你看我们聊几首诗词啊，1929年10月，采桑子重阳。当时背景是什么？6月份红四军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的建军主张和军事行动方案，但是没有被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他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委书记这个领导岗位，到上杭去养病，他患疟疾养病，同时呢在指导地方工作吧。在这年重阳节，阳历是10月11号，阴历9月9啊，

他写下了这首词：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上阙，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啊，异风突起，语言比较浅白通俗吧。他提出一个人生哲理问题，人生易老天难老啊，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啊，任何人改变不了。在这个规律面前，那我们应该是什么态度？很多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想追求长生不老吗？最后贻笑后人。还有很多文人骚客到了岁岁重阳这个时候，思乡思亲呢、吟唱悲秋之词啊。而作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作为一个诗人，主席说的是什么？是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这就是柳暗花明，是峰回路转呐、前边是历史的哲理叩问，现在是现实的应答。今天的重阳节和往年又不同，遍地黄花也不同往年，分外香，因为这是血沃大地啊，有对昔日战场战争胜利的回忆，也含有对革命者对烈士的悼念和敬仰。而且这样的黄花代表一种革命精神，面对这样的黄花，我们是不能消沉的，革命的乐观主义是充盈其中的。至于下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这是秋天呐，呼应上阙天难老啊。紧接着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又一转折，也是对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意境补充和拓展。纵观全诗，诗情画意极端浓郁啊，极具美感，无限绵长悠远的时间，宏大辽远的空间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全诗看似平易，细品构思精巧，立意新颖。两个递进的叠句，就是岁岁重阳啊，今又重阳啊，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啊，让人耳目一新，耐人回味。诗人的旷达乐观，对未来人生充满自信的革命人生观和乐观主义精神尽在其中。这个时候呢，他刚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离开自己亲手创建并初具规模的红军领导岗位，赋闲在上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地重游，又逢秋季，其实这是古代诗人伤感啊、悲秋啊、叹人生无常啊、壮志难酬啊，往往是抒发题写这类主题的诗集。但朱熹不同，他是别开生面，这是一首词。再来一首啊，1933年夏天，菩萨蛮大白地，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但动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1933年是什么状况啊？主席当时进入不惑之年，又是他政治生涯和人生之中又一次陷入逆境的时期。就32年的时候，10月份吧，中央苏区宁都会议之后，他又一次被排挤出中国军委那个领导层，他的工作仅限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所谓国务方面吧，实际上是被剥夺了领导权。1933年夏天，他路过当年战斗过的大白地，这个地儿在哪儿？在江西瑞金，就县城北60里。当年大白地战斗，那是毛珠在井冈山会师之后，1929年1月份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在这年2月吧，对尾随的国民党赣军的一场战斗，歼敌两个团，俘敌800，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这是红军离开井冈山之后第一个大胜仗，现在叫故地重游啊，引起诗人的回忆和感慨。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意盎然的图景啊，小山村啊，雨后彩虹啊，绚丽多姿，刚被雨水冲刷过的关山啊，阵阵苍啊，此情此景，思绪就回到了当年的鏖战急战场啊。但动前村壁啊，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几句话又把大家引回到现实世界。一个静静的山村，留着当年战斗的痕迹。那个但动，那是人民用革命手段打翻旧世界的象征啊。8句的小词，平易小唱，自然朴实，都是人们熟悉的自然景物，但是构成了一幅高远辽阔的意境，写出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景物，包括作者本身独特的感受。其实后来他回忆说呢，当时心境是郁闷的，这种对当年战场的回忆可能就是一种对郁闷的抒发和宣泄吧。但是郁闷不是悲观，词的主旨还是通过对一场胜利战斗

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心境。他自己说的，这是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诗词之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么一首词。写作背景呢，他一手创建的红军到1934年已经是在生死存亡之秋了，他本人还是被排除在军队领导之外，他的种种正确的军事主张没有得到采纳，只能以他的威信对红军造成有限的影响。史料显示，他是在1934年4月下旬离开瑞金，前往中央根据地南线调研指导工作，到达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那个地儿会昌县文武坝，会见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大家共同研究总结前一段的反围剿的作战被动的原因，研究制定反围剿的新的作战计划，做相关军事政治的指导，这样南线呢开始稳定，出现新的局面吧。六月上旬到会昌战场李关山视察，指导当地22师的军事工作，然后回到文武坝，六月下旬接到中央通知，马上回瑞金沙洲坝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这首词就是在六月中下旬从李关山视察回到文武坝，在离开文武坝之前这段时间，和刘晓啊、何长工啊、警卫人员啊登会昌城外高峰，就是那个蓝山岭之后所作。这是他在中央苏区时期写的最后一首诗词。这个时候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没有胜利的希望，战略转移的决定其实已经做出了，和刚才我们聊的那个《采桑子·重阳》类似吧。这首词有强烈的哲思意味，第一句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开头就让人精神一振呢。莫道君行早是句俗语，后边还有一句啊，更有早行人呢。所以这个言外之意呢，更有广大的战士们早于我就起来行军作战了。紧接着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意味深长，而且又是乐观通达。你看在这个《采桑子·重阳》里，诗人说人生易老天难老，而在这儿啊，踏遍青山人未老，那句讲的是大自然和人生的客观规律，这句是对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回顾，表达诗人仍然充满青春的豪情，对前途还是有信心啊。风景这边独好，一般说来是两种解释，一个是解读啊，就展望祖国大地，还是苏区这儿好，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整个苏区处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的危险困境之中，唯有这南线稳定。那么也许这两层意思都有吧。下去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明，战士指向南岳更加郁郁葱葱，近看山峦峻秀茫茫苍苍，这是一种自然之美啊，赏心悦目，远看就远眺东南啊，更加郁郁葱葱，比这儿还要好，困境之中看到红军的前途。所以这首《清平乐会昌》算是总结了诗人的从秋收起义以来艰苦的战斗历程，表现了他在逆境中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体现了一位政治家的广阔胸怀和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既有能够身临前线改变南线被动局面的喜悦，也怀有对苏区出现困境的思考。当时苏区形势确实不妙啊！1934年4月28号，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中央红军处于节节败退的困难境地，而他本人却只能坐视这个危急的局势，无法插手。登临会昌山显然是要排解郁闷，但山上的大好风光让他忘却忧愁，但是他对革命的前途还是充满信心，所以他的笔下没有出现悲观情绪，相反，还是让人奋发呀。振奋啊，这首词啊，整体看语言小畅明白，通俗易懂，没有典故，没有咬文嚼字，但是细品全词内涵丰富，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尽在不言之中，有对过去战斗生活的亲切回忆，有对未来前途的展望，抒发了青春不老的壮志，表达了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这样的坚定信念。三首词很多朋友可能早就烂熟于胸哈，在历史上很多失意的将相文人骚客哈，真的失意的时候往往是一番叹息啊，什么可怜白发生啊，寂寞杀手冷啊，你会发现不一样。另外呢，这三首词啊富有哲理，这是毛泽东诗词的一大特点和灵魂之一吧。他们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短暂的人生，如何正

0: 确的认识和对待革命战争以及革命的前途，也不是一味的去说教，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通过一个艺术意境含蓄的表达。由此可以看到诗人他思想的成熟和深刻，在逆境中备孕时，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应该是有怎样的思想境界。读读这几首诗自有答案。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9号哈，1585年9月9号，黎塞留出生。黎塞留什么人啊？黎塞留，我这么说吧，在法王就是路易13时代吧，他是宰相，他相当于近代法国的就姜太公吧。这么说你是不是比较了解这个人的特点哈？如果有军迷就玩军舰，知道有一型法国的战舰就被命名叫黎塞留，就战列舰啊。那是国之重器啊，镇国之宝啊。如果能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人肯定是不简单咯。事实上这个人呢，他留下非常丰厚的政治遗产给法国吧。法国称雄欧陆怎么也有几百年，200年总是有的吧，这和他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就讲讲这个人啊。我们刚才讲历史上今天是他生啊，他的死呢是在1642年的12月2号。话说当年呢，他是就躺在病床之上嘛，就等于最后交代政治遗嘱了，在巴黎市中心自己的这个府邸嘛。当时法王是路易13，也病着呢，拖着病体跑到他的这个病榻之前。他呢向路易国王就嘱托军国大事。这么说吧，你要不知情的一看病床上躺的可能才是国王呢，是吧，就在这交代一样一样的事情。那个时代嘛，就人死也得有这个神父啊，主持个临终的这个圣事。这个黎塞留不要死了吗？那个神父就跟他讲，你看临死之前你得表个态啊，宽恕自己的敌人呢。结果黎塞留说什么呢？说除公敌之外，于就是我从无私敌，2天之后辞世。这个黎塞留就这么个人啊，宰相，同时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红衣主教，就是叫什么枢机主教啊。那这个人你说他有多厉害吧，这个彼得大帝那对他的评价就太高了，说我宁愿舍弃我的一半国土，只为让他教会我怎么样统治剩下的另一半。哎，这个人就这么牛。黎塞留啊，原名叫做阿尔芒·让杜·普雷西，他是1585年就生在法国的普瓦图一个贵族的家庭吧。他爸爸呢是国王亨利3世和亨利4世宫廷的一个重要官员，后来死于宗教战争了。他祖父和叔叔呢做过军职啊神职，就是为国效力吧，这个家族有这个传统。但是他父亲死以后呢，他母亲带着5个孩子就是寡居呗。黎塞留排老四，按说他们日子应该过得还可以，还有城堡啊。但是因为法国长期的战乱吧，当地是民生凋敝，所以他们家日子过得越来越糟，入不敷出。如果不是国王给点钱资助吧，连他爸爸的葬礼都举办不了。好在黎塞留他舅舅吧也慷慨解囊，能够给点钱让他上学校啊，重振家业嘛。他也决心投身到军界去建功立业，但是有点意外。他二哥呢本来有一个机会呢可以接受一个叫吕松主教这么一个位置，但是一点意外吧就没机会了。那他呢一看，哎，这是我的机会，就跟教会去沟通，最后他呢得到了这个教职。吕松教区呢当时是法国最穷困的教区之一了，他到这任职呢，那真是有人讲这叫深入基层啊，真是这样啊。五年里面他是修教堂啊，巡视教区，加强管理教室啊，赈济穷人，做了一系列的工作。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他政教等于说是合一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也引起这个管理层啊高层的重视吧。当时法国呢确实就是一个乱子，亨利4世是国王啊，曾经是想励精图治来着，但是他自己是遇刺身亡，后来继任的就是路易13，小孩子嘛，所以太后呢等于说是摄政，太后叫做玛丽德美第奇，这位就宠信的一个大臣叫孔契尼腐败无能，导致国库空虚啊，民不聊生，就内忧外患吧。到了1614年呢，法国搞了个三级会议，就要征税。黎塞留呢被推举做第一等级，因为他是教士嘛，成了第一等级的代表。在会上呢他有演讲支持宫廷，这就引起了孔契尼和那个美第奇他们的注意。然后呢1616年就被任命作为国务秘书，主管外交。但是很快呢，那个路易十三啊发动政变。

0: 他不愿意做傀儡嘛，就把孔庆尼给推翻了，把太后也给放逐了。而黎萨留是受到牵连吧，流放，这算完了，那没机会了，就是靠写书打发日子，等着东山再起吧。到1619年呢，那个玛丽太后集结力量，准备再造反叛乱。路易十三呢，为了维持国家稳定吧，就启用黎萨留从中调停。他呢，还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吧，这也赢得了国王的好感，就开始受到重视了。而那个太后呢，又不甘心失败，最终呢，攒了一帮人，还是造反，发动叛乱吧。黎萨留是协助路易十三对叛军分化瓦解，迅速把这事搞定。最终呢，这个玛丽被逐出境外，而黎萨留表现相当不错吧，管理能力非常强悍，平步青云。1621年呢，他是进入内阁，他原来也有死敌嘛，你该死的也死了，所以他就没人挡道了。这样在1624年做到法国的宰相，或者叫首相吧。但当时法国国内还是很乱，有各种这个就是反对派吧，搞城堡搞据点啊，甚至有英国人支持啊，和王权对抗，然后就各种内战了。而黎萨留呢，确实有能力逐步平定国内的政局，之后他就开始大刀阔斧的就是改革政体，强化王权，削弱贵族，就像各省派由国王任命的总督监督地方行政、司法还有这个财政工作，加强对地方的管控吧。另外他创立索邦大学、法兰西学院，建立院士制度，创立法国最早的这个刊物报刊叫法兰西报，建立出版审查制度，他一系列改革吧，法国的国家机器应该说运转的是比较高效的，那这个国家就蒸蒸日上了。他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个当然欧洲当时都很时髦的，促进贸易吧，促进贵金属的流入，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而且拉拢新兴的资产阶级，我给你们贵族的头衔啊，封啊。另外对海外殖民呢有强有力的支持，甚至用国库的资金支持那个尚普兰在北美的探险活动，扩建魁北克城，这当年都是法国人的地儿，扩充陆海军，到了1636年法国海军有63条战舰，陆军呢13万人，这叫今非昔比啊。另外值得一聊的是，当时法国面对的内忧外患嘛，内忧还好说就已经很乱了，外患更麻烦，外交就是非常难。那时候有神圣罗马帝国，有西班牙、英国、荷兰，这都是法国的敌人。你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啊，国家也好，我们自己，我们跟邻居打个交道的单位一帮同事，你不能整的都是自己的对手，怎么这么蠢呢？哎，他之前法国就这么蠢，那到他这儿怎么办？这个盘你得接着呀，你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讲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当然经历一个过程吧，他是频繁出招，有各种方式，比如金钱贿赂，就策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贵族造反，当时他就掏钱啊造反，这就等于挖西班牙墙角吧。另外资助葡萄牙军队从西边呢打西班牙去，资助瑞典军队从侧后打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去，就一系列的玩法吧。再加上法国的军力也越来越强，最终呢让法国所处的这个应该说比较被动的局面得以扭转。那法兰西一跃成为欧陆霸主，路易十四的盛世大幕逐渐拉开。但是这天他最终没有看到，他死得早嘛，临死前他也指定了自己的继承人，就是那个马萨林。这么说啊，在欧洲你比如说点两三个三四个著名的宰相，就是姜太公之类的人物吧，俾斯麦得算一个，那么这个黎萨留得算一个，他指定的那个马萨林其实也能算一个，就这人还是慧眼识珠啊。另外广大的臣僚都是坚定的继续执行黎萨留的政策，法国最终呢打赢了30年战争。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很多家长朋友都有同款的育儿烦恼，说孩子不爱吃饭，追着喂饭也不吃，稍微吃两口就腹胀口臭，夜里睡觉还翻来覆去磨牙盗汗，大便要么干结不通，要么经常的是稀溏，比同龄的孩子瘦小，换季的时候还总是爱感冒发烧。老辈人经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儿童的脾肠不足，孩子消化吸收差，根源大多都是在脾胃。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小儿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葛斌葛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葛主任深耕儿科临床20年，曾经在北京儿童医院进修，擅长中西医结合调理0到14岁的儿童有积食、厌食、脾虚、反复胃肠不适的情况。我们今天的全程呢，也为家长们拆解小儿脾胃养护全攻略。大家有任何的育儿脾胃难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3119610043。我们首先有请葛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葛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葛冰，来自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担任儿科主任的工作，同时也是我院儿小儿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
0: 葛主任，我们今天跟您聊这个小儿脾胃的这个调理方面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您的这个从业经历吧。很多家长也比较关心这个，我们如果找到葛主任的话，这个大概从什么样的地方去着手我们给孩子调理的这方面。而且另外我们说一说咱们石家庄市第二医院专门成立小儿脾胃调理中心，当初设立这个中心是发现孩子们哪些脾胃问题比较突出吗？
1: 因为我长期在这个儿科临床上工作，那工作当中呢，我就发现很多的孩子健康问题其实都源自于脾胃功能的失调，因此呢，我就特别专注于这个中西医结合辩证去诊治这方面的问题，从根源上调理小儿脾胃虚弱、积食、厌食、反复胃肠不适等问题。那么今天也很高兴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困扰很多家长的小儿脾胃的问题。
0: 那像我们说一说这个，当时成立这个脾胃中心，也是因为您发现这么多孩子是脾胃方面都不太好，是吗？
1: 对，因为很多孩子，比如说瘦小，即使吃的很多也不胖，还有一些就是生长发育的缓慢，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和这个脾胃不足有关系。
0: 好像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很多的家长当中也都存在，就是带孩子当中的一些困扰哈。
1: 对，
0: 孩子总是胃不胖，包括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这个晚上还经常翻来覆去的磨牙之类的哈，这些可能都是跟我们中医说到的小儿脾肠不足。那从我们现代儿科跟中医两个角度怎么来去通俗的理解说小儿脾肠不足这句话，为什么就说小朋友他的脾胃天生就比较娇嫩呢？
1: 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讲，这个不足其实不是病，它是弱。小儿脏腑本来就娇嫩，行气未充，这个中医上讲的就是行气未充，脾的运化功能呢还不成熟。打个比方来讲，就是马达小，它功率自然也就小。那么从现代儿科角度来讲呢，孩子的消化系统发育还不够完善，那么他的生长发育的速度是极快的，需要的营养物质呢也就多，那需求大和这个消化能力弱之间的这个矛盾，其实就是脾肠不足的一个本质。
0: 我们之前也经常听一些家长说哈，看一个孩子的面色说又黄又黑，这个黑中带黄，或者说比较发黄的枯涩的这种面相哈，就会觉得说这孩子肯定是脾胃不太好。那我们一般怎么家长去科学的去判断一下说孩子脾胃不好，是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面色也好，或者说伸出来看一看舌苔吗？来判断吗？
1: 对，基本上我们是从这个舌苔、面色、 睡眠、大便，包括食欲，这个五个维度去看。那么首先积食的这个孩子，他就会表现舌苔是白厚腻或者是黄厚腻，就是黄黄白白的那一层。
0: 嗯，
1: 那脾阴虚的孩子呢，通常会呈现一个地图舌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
1: 萎黄或者是苍白，就是枯黄或者是苍白的面色呢，包括一些山根，也就是鼻梁根部的发青、眼袋发青或者是发红，这个都有可能是脾胃的问题。包括咱们中医上经常讲，胃不和则卧不安。
0: 嗯，
1: 通常这些脾胃虚弱的孩子表现的就是晚上睡觉满床打滚不老实，然后趴，喜欢趴睡，包括磨牙呀、夜啼呀，甚至有一些孩子入睡困难。那么大便呢，对于这个脾虚的孩子来讲就是前干后稀，如果要积食的呢，就是往往是那种羊粪蛋样的改变。
0: 嗯，
1: 如果说这个大便特别的酸臭又稀，还含有这种不消化的食物，多半就是顽固不化，也就是消化不良的孩子。
0: 嗯，
1: 如果长期不爱吃饭呢，可能这孩子就脾虚了。但是也有一种特别能吃但是不长肉，这个叫胃强脾弱。
0: 嗯，
1: 还有一些孩子就吃几口就饱了，实际上这些都是和脾胃是相关的。
0: 哦，胃强脾弱，这个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案例哈，就是以前也看到过身边有的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就是甚至妈妈都说千万别再吃了，你别再吃了，但是孩子就是看见什么想吃什么，确实一直都是很瘦的一种状态哈，面色也比较黄黑。
1: 嗯，
0: 像这种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胃强脾弱也好，或者说吃两口就饱了也好，一般我们怎么给他去调理比较好呢？
1: 你像这种长不胖的孩子呢，肯定是脾虚，他的运化能力就不行，他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不行，所以就是你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有被完全的利用上。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咱们是健脾为主。
0: 健脾为主，
1: 对的。
0: 很多家长就分不清说孩子是积食了还是脾虚了，这个积食跟脾虚这两者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会不会说积食久了就慢慢脾虚了？
1: 这个积食实际上它是一个实症，因为中医辨证嘛，讲实症和虚症，积食它本身它是个实症，也就是说吃多了它堵住了。通常的表现就是口臭腹胀，然后摸着手脚心都热。脾虚呢，它是一个虚症，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比如说面色差呀，身上的那个肉都比较松软，而且容易反复的生病。那长期的积食呢，就会损耗脾胃功能，那必然就会转为脾虚。反过来讲，脾虚的孩子运化慢，稍微多吃一点他就积食，二者呢常互为因果，形成这种脾虚夹积的恶性循环。
0: 嗯，脾虚夹积，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些问题了，就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这个脾胃薄弱的点也不太一样，像婴幼儿的时候，这个辅食期，包括学龄前还有学龄的儿童哈，您观察他分别最容易出现什么样的脾胃问题呢？
1: 婴儿期实际上就是一个添加辅食的问题，有的家长就添加辅食比较着急，然后也比较早，添加的种类呢也比较多，这些其实都是商品的，也会导致一个腹泻和便秘的交替，甚至有一些会出现食物过敏的情况，不耐受。那学龄前期，就是这一些三到六岁的这个孩子吧，容易因为这个饮食的不节制，比如说吃零食多，爱吃冷饮，还有一些甚至就是追着喂，就会出现这种厌食啊，反复呼吸道感染呀。其实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呢，就是因为这个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它没有力量去供养这个肺气，导致肺气的亏虚，就是中医上所讲的这种肺胃不固，就是它的肺的这个呼吸道系统的这个抵抗力差了。那对于6岁以上学龄儿童呢，因为他学习压力就大了，有一些孩子呢比较内向，思虑过重，中医上讲这个思伤脾，加上早饭可能吃的也比较匆忙，午饭呢可能稍微有油腻，容易出现刚才说的这种胃强脾弱的这种情况，就是能吃但是不长肉。
0: 嗯，
1: 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也很常见。
0: 嗯，脾胃长期失调除了不爱吃饭，还有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其他的影响吗？
1: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脾胃后天之本嘛，气血生化之源，对吧？所以脾虚则肺胃不固，也就是呼吸道屏障功能呢就差了，孩子就比较容易患呼吸道感染。还有这个脾弱，这个气血生化的就不足，营养吸收不了，这样呢就导致身高增长也缓慢了，体重也偏轻。还有就是脾虚则肝木旺盛，就这些孩子就比较容易闹脾气，那注意力也差。
0: 嗯， 啊，您说的这个的时候，我脑子一直在想家里边的孩子，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脾虚的这些原因导致的一系列的情况哈，好像跟您说的全都能对上。有没有一些家长是比较容易的忽略的信号？比方说孩子有的说这个鼻梁发青就是他记神了，哎，有的是孩子睡着了好流这个我们说哈喇子口水啊，手脚心发热的，哪些信号比较容易忽视？

0: 其实就是上面您说的这些都是信号，就是山根有青筋呀、啊嗯、我们讲就是鼻梁根部发青，多半是因为这个脾胃虚寒或者是有积滞，也就是积食。脾在液为涎，这个中医上有这种说法，脾虚不摄，就是脾虚的时候它摄入这个液体就这个功能就下降了，就会导致这个口水清晰量多，在这个非磨牙期，就是不是出牙的这个时候频繁的流口水，还有就是手脚心发热，通常是因为积食化热表现出来的。眼袋发红也是脾胃积热。
1: 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可能我们说脾胃发出的预警信号哈，
0: 对的，
1: 也需要家长朋友去耐心的观察一下。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90%的家长都容易踩坑的地方，也就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脾胃养护当中的一些误区。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儿科主任葛冰葛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怎么科学的调理小儿脾胃，告别孩子们积食儿、挑食儿、不长个儿的烦恼。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家长们在养孩子当中经常会踩到的一些坑哈，经常会犯的一些误区。比方有一些孩子这个脾胃比较弱，家长就觉得说这孩子脾胃消化不良，咱们就经常给他喝点粥吧，顿顿喝白粥，这个比较养胃。很多老人也坚持长期喝粥，但是为什么越喝这个脾胃反而越差呢？
0: 这个是因为白粥的这个主要成分啊，其实是糊化的淀粉和水，这样就决定了它营养价值呢非常的单一。长期的喝粥呢，胃的消化功能会因为用进废退的这个规则就减弱了，而且这个粥里边含有大量的水，这些大量的水进到胃里边以后会稀释胃酸，反而会加重这个消化负担。
1: 所以说这种并不是说脾胃不好就要顿顿喝粥哈，这越喝可能对胃的这个脾胃的吸收能力有影响。
0: 没错。
1: 那什么

0: 样的情况它能够短期喝粥去过渡一下呢？
1: 比如说在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时候，呕吐期以后，或者是高热的时候，还有就是一些疾病的这个恢复期，可以作为1到2天的这个短期过渡，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嗯，就是短期过渡，别把它当成一个一日三餐的这种主食了哈。
1: 对的。
0: 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不太爱吃饭，所以家长们一般都说，哎呀，孩子不爱吃饭，那时间长了，这胃不越饿越小吗？孩子就更不长个儿了，所以着急，尤其老人就追喂或者哄着喂，或者是强迫多吃点，你再多吃两口，认为多吃就能够长身体哈。那像这种过度喂养，它是不是也会损伤我们孩子的脾胃呢？
1: 没错，这个过度的喂养呢，就会让这个脾胃的工作超负荷，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大脑和四肢的气血是不足的，孩子反而昏沉不长肉，这就是积食伤脾的道理。
0: 我们经常说要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哈，这个三分饥就对应着七分饱，所以这七分饱怎么来去把握拿捏一下呢？
1: 如果这个孩子吃饭的过程中，比如他的吃饭速度明显的减慢了，或者已经开始玩这个食物不怎么吃了，人家这个时候就是七分饱了。
0: 嗯，就孩子已经吃差不多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强迫他再吃点了。
1: 对的。
0: 嗯，还有一些孩子经常会闹积食，而且我们经常也能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又积食了哈，这个积食的频率让我们都在怀疑这是真积食还是假积食。那这个一积食就给孩子吃点健胃消食片，或者没事就给孩子喝点七星茶，或者有的甚至说家里孩子好积食，只要吃了肉就给他吃点这个消食颗粒哈，这种消食药能长期的去当这种日常的吃吗？
1: 当然不可以，因为这种消食的药通常都是只消不补。
0: 嗯，
1: 七星茶呢里面含有比较寒凉的成分，长期喝肯定是会损耗肺阳的，而且还会导致一种药物的依赖。
0: 嗯，
1: 而且长期服用呢，孩子会从这个实证的积食，因为只消不补嘛，所以转为了这个虚症的脾虚。
0: 嗯，所以说这个消食药包括健胃消食片哈，虽然这个尤其健胃消食片可能吃着酸酸甜甜的，孩子不太抵触，但是真的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这种来用哈。
1: 对的，
0: 还是最好要吃之前经过医生评估能不能吃再去给孩子用。嗯，还有一些家长就说这个喝奶多了，吃鸡蛋多了，孩子会长大高个儿，而且还有一些家长说，你发现这个吃牛羊肉多的孩子，他体格子就是壮，所以就会多给孩子吃肉蛋奶，顿顿大鱼大肉，还让孩子把这个牛奶当水喝哈。像这个高蛋白的食物会加重孩子的这个积食之类的内热吗？
1: 会的。实际上这个奶制品啊，包括就是牛奶，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好多孩子去看这种矮小，可能我们主要的处方之一就是这个奶量的问题。但是呢，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呢，就是我们消化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需要大量的消化酶，那么在中医上来讲，这些食物都属于肥甘厚味，特别容易酿湿生热，这样的话就加重了内热，导致了这个积滞。
0: 所以说并不是说肉蛋奶吃的越多越好，
1: 对，适量是最完美的。
0: 另外我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确实能吃得下，而且人家吃了之后也能消化吸收了，但是有一些孩子，比方你本身脾胃就弱，你可能给他吃了他真的就很快就记住了。
1: 对，其实这样
0: 消化不动，
1: 对，还不如少吃点，他你供给他正好的这个合适的营养，
0: 对
1: 他来讲是更重要的。
0: 还有我们说到有一些家长就说这个水果啊当中含的这个维 C 比较多哈，多让孩子吃点水果，甚至有的孩子就是想吃就是家长给无限量的吃。那像甚至到了冬天有一些孩子想吃西瓜哈，家长也都会给吃，那像这种水果吃多了之后对脾胃有伤害吗？
1: 实际上脾这个是喜燥恶湿，喜温恶寒的，就是寒凉的水果呢肯定是伤脾阳的，它就会减弱这个脾的运化能力，导致消化不良。实际上每个年龄段都应该有每个年龄段的量，那学龄前的儿童呢一天大概就是一个中等苹果的量。
0: 一个中等苹果的量。
1: 对，就是无论你吃哪一种水果，当然是就是适季的这种水果是最好的，就是一个中等苹果的量。那学龄期就是一个半

0: 中等苹果的量，那青少年的话就是两个左右。
1: 哦，青少年一天吃的量就别超过两个这个苹果的量哈。
0: 对，中等大小。
1: 还有一些就是孩子，我们知道比方积食之后，您刚刚也提到了，经常会见到一些像羊粪蛋儿一样的这种大便情况哈。在便秘了之后，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用一些开塞露或者蜂蜜霜，或者就是让孩子喝点凉茶，去吃点火龙果之类的通便哈，不分体质的去泻火，这种是不是会导致越调这个便秘的情况会也越严重呢？
0: 对，首先这种外源性的干预，比如说开塞露、蜂蜜霜也好，这个就是它用时间长了之后会导致一种依赖，就是我不用我就拉不出来。当然这个火龙果啊，包括凉茶呀，这些都是寒性的，对实热便秘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要这个孩子脾虚便秘的话，你越吃寒凉的东西会加重这个损伤肠道的阳气，导致这个肠道蠕动就没有力量了。那这样的话就会加重便秘。那么这些脾虚便秘的孩子实际上需要的是健脾益气润肠，而不是单纯的泻火。
1: 另外我们说到的这个误区哈，就有一些这个家长比较迷信于推拿，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到这个街边的这种推拿店也好，不管是孩子感冒发烧，或者说所谓的积食了调理脾胃，都会来到推拿店去推拿。这个推拿是万能的吗？就所有脾虚的孩子他都适合去天天做推拿吗？
0: 当然不是，所有的操作治疗都是有度的。推拿实际上它是一个以通为补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的手法学，所以辩证是最主要的。比如说捏脊，从下往上是补阳，那从上往下可能就是泻。那偏补阳的时候呢，就从下往上的时候适合虚寒的孩子，比如说揉腹，揉腹虽然好，但是一些长期膜淋巴结炎或者是刚吃饱了的时候就不能去揉，这样可能会加重疼痛。有时你刚吃饱一揉他就吐了。
1: 长期膜淋巴炎其实这个在很多小孩12岁之前都特别常见啊。
0: 对，它是儿科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腹痛的功能性腹痛。
1: 像这个一般也不用特别干预它吗？
0: 如果要是在急性发作期的话，我们可以适当注意饮食呀，吃一些消化酶呀，包括益生菌都可以。但是在缓解期的时候不需要特殊的关注。
1: 另外还有一些家长的观念，就是比方孩子刚刚感冒了，生病好之后，家长就觉得哎呀这生了病了可是亏着了，赶紧能给孩子吃点好的，来点大鱼大肉的去补补哈，这会儿进补的话合适吗？
0: 感冒的时候人体的这个正气你可以理解为免疫力在体表抗邪，这个时候脾胃的这个气血相对来讲就比较空虚，如果这个时候你摄入了大量的这种高蛋白的话，等于把这个外敌和这个补给就是营养一起关在了体内，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邪气不散留恋。典型的后果就是很多孩子家长会发现哎烧退了咳嗽了，其实这个就会导致这个病情的缠绵不愈。
1: 您看葛主任，您不光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的这个儿科的主任，而且也是咱们说到的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哈。一说到脾胃的调理，无疑就是说到这个中医了哈。
0: 对的。
1: 但您这个我们可以听到应该也是中西医结合来给孩子们做调理的一种方式哈。那像临床当中接诊最常见的四类的脾胃问题，比方您刚刚也提到了积食有内热的，包括脾虚夹积型的，还有脾胃气虚型的，脾阴不足型的，它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孩子呢？这个调理的思路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个就体现在了这个中医辩证的作用。比如说这个积食内热型的，它通常是这种近期的暴饮暴食，表现的就是腹胀啊、口臭啊，包括手脚心热，调理是这个消食化热为主。那这种脾虚夹积型呢，一定是长期的这个消化功能的减弱，导致这个面黄肌瘦啊，比如有的孩子稍微吃多一点就积食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健脾和消积同步来进行。那脾胃气虚型呢，就是常年的饮食不振乏力，大便呢也比较稀，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补中益气健脾开胃。胃阴不足型呢，就是挑食口干手脚心热，舌苔呢表现的是少苔而且比较红，我们需要的是养阴益胃而不是温补。
1: 那我们刚刚说的是从中医的视角哈，接下来说说这个西医的视角。像西医的视角来看，儿童反复的消化不良，包括胃肠功能的紊乱哈，它跟肠道的菌群啊、胃肠动力是不是相关呢？
0: 是的，而且关系非常密切。
1: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消化酶也好，益生菌也好哈。那像这个消化酶、益生菌，能不能家长自行给孩子服用呢？说我觉得孩子最近就是消化不良了，我给他买点益生菌吃。
0: 如果要是短期的使用，这个没问题，但是长期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不管消化酶也好，还是益生菌也好，它毕竟是个药物，它可以作为辅助治疗，但是不能长期吃。吃多了之后呢，你会导致自身的这个调节菌群的能力就减弱了，用进废退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它就长期的吃也会导致这个外源性益生菌的一个依赖。
1: 我们知道这个益生菌，说到它之后啊，这个药店里会卖一些所谓的保健品的益生菌，但是我们去医院看医生的话，医生给开的是这种医用型的益生菌哈。这个医用型的，一般医生都会嘱咐别吃超过7天，吃个3-5天就可以了哈。
0: 对。
1: 那这种保健品的益生菌，它也是不可以长期吃的吗？
0: 也不可以，而且这种就是保健品的益生菌，它可能因为益生菌在肠道起作用嘛，所以就是它会经过这个胃酸的这个消化。一元性的益生菌呢，它通常是通过这个体外那个强酸的驯化，它可能就是大部分都能到达肠道发挥作用。而这些保健品的话，有一些它没有经过这个驯化，所以大部分在胃里边就经过胃酸的消化，实际上它已经灭活了。
1: 我觉得益生菌的使用哈，可能这些年在于这个新生儿当中应用特别的多，很多新生儿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尤其我们说到肠胀气，或者说孩子有一些肠胃不适的时候，我们刚刚说的大便酸臭稀溏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去选择用益生菌，觉得它既不是药，而且让孩子吃的口感也会好一点哈。但是我们刚刚听葛主任的意思，这个益生菌我们也不能滥用
0: 啊。对，没错，
1: 也要听医生的指导来去应用它哈。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医院小儿脾胃调理中心这个中西医结合完整的诊疗的流程是什么样的，会做哪些专业的评估来判断孩子们的体质呢？
0: 首先我们是进行这个西医的评估，包括这个生长发育啊、膳食营养啊，还有一些必要的检查，同时我们也会进行这个中医的辩证，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方案的话就包括内服中成药或者是短期的益生菌，还有就是外治，包括这个推拿按摩呀、耳朵压穴呀、穴位贴敷啊、物理治疗呀等等。同时我们还会进行这个营养指导、行为干预，比如说一些追喂的情况啊。经过以上的这个综合治疗方案去进行治疗，而且我们也会定期的随访。
1: 您刚刚提到这个小儿推拿了，包括穴位贴敷还有耳穴的压豆这一类的哈，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脾胃问题啊？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做这些了呢？
0: 小儿推拿的这个适用范围比较广，0到14岁的孩子，就是各种类型的脾胃问题都可以。它主要是这个通过手法去刺激穴位与经络，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几乎是无痛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穴位贴敷呢，一般是2岁以上的孩子我们给这个穴位贴敷，通过这个药物去刺激穴位。基本上也是无痛的，适合那种不愿意吃的孩子。那耳穴压豆呢，因为它是有一个豆在里边，所以就是太小的孩子我们不建议，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抠，他把那个豆就给吃了。这个临床上也见过，所以通常我们就是3岁以上的孩子才会给他这个，因为他刺激这个耳穴嘛，所以会有这个轻微的酸胀感，而且它主要是作为一个辅助的调理。
1: 我刚刚说到积食，还突然想起来哈，很多中医的医生会给孩子说你积食了，然后就给扎四缝哈。像咱们科室会用这种中医调理手法吗？
0: 也会用，
1: 也会用到扎四缝。
0: 对，掐四缝，我们基本上是掐。
1: 不会放扎针放血那种。
0: 也有，但是不太常见，因为这个接受度相对来讲都不太好。你扎一次行，几次就第二次就
1: 很抵触了。
0: 对，
1: 当时就会反抗很大，
0: 基本不配合。
1: 那什么样的情况您觉得他不用来医院，在家里调理就可以了？哪些情况他就必须来医院呢？
0: 如果孩子要是偶尔的食欲不振，或者是那个他的精神也好，你就可以在家调整饮食去观察。如果说呕吐啊、腹痛啊这些 症状持续的加重，或者是出现了拉肚子、发烧、精神差，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到医院去看看了。
1: 嗯，这个很多情况也是需要。

0: 大家去耐下心来去辩证一下哈。很多家长也问到说，这个脾虚的孩子他能不能吃一些这个健脾的保健品？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健脾膏或者食疗的冲剂，怎么来去辨别一下，不去盲目的选购呢？
1: 实际上这种市面上的产品呢，良莠不齐，而且多是保健品和食品，不是药品。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脾虚分型的不同，因为刚才咱们也说到很多种分型需要进行辩证调理，盲目的进补反而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
0: 所以最好是别花冤枉钱啊。
1: 对的。
0: 脾胃调理的周期一般您觉得多久比较合适呢？孩子们会不会说这刚刚调好了，这个过几天又反复的复发了？
1: 脾胃调理本身它是一个慢功夫，讲究这个三分治七分养，急性期根据症状的不同呢，需要1到3个月，通过这个内服中药、推拿等等这些集中调理，症状改善以后呢，通常需要巩固1到3个月，体质弱的孩子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功能好转不等于痊愈，就是不要自己就把这个治疗停了，这种情况就比较容易反复。
0: 好，也非常感谢葛主任刚刚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跟葛主任探讨一下，有没有一些居家的这个食疗方，或者说家长可以简单的一些推拿的动作教给大家。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儿科主任葛冰葛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科学调理小儿脾胃，帮助孩子们告别积食、挑食、不长个儿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在家家长们可以落地操作的哈，简单安全、没有复杂药材的一些食疗方。比方我们说到的一些日常的，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健脾胃的食材哈，很多家长也知道，像麻山药、还有小米啊、莲子、茯苓，它适合什么样体质的孩子吃？在家怎么去做它更好呢？葛主任，
1: 首先这个山药的话，它是平补脾肺肾，适合这种不爱运动、出汗多、反复感冒、气虚的孩子啊，所以就是熬粥就很好啦。南瓜的话是温补脾胃，适合这种手脚凉、大便稀的这种虚寒的孩子。小米的话呢，就是基础款，全体体质均适用，而且它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就煮点粥啊，或者是上面那层米油都可以。莲子的话主要是补脾止泻安神，就是好多孩子睡眠不安来回翻，然后大便也比较稀的孩子。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有止泻的功能嘛，所以就是便秘的时候少吃。茯苓的话就是健脾祛湿，适合这种舌苔白腻、体型虚胖、湿气重的孩子。
0: 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功效哈，也适合不同体质的孩子。
1: 对的。
0: 那像积食专用的温和的这种食疗，比方我们知道这个炒麦芽、陈皮水哈、山楂、小米水，它适合的这个年龄啊，包括孩子们多久喝一次啊，什么样的人不能喝呢？
1: 首先这个炒麦芽、陈皮水，它适合这种1岁以上的孩子，1天1次，饭后饮用1小杯就可以了，而且症状要是消失了的话就建议马上停止。这个呢只适合积食的孩子，阴虚就是看着舌苔 没有舌苔但是舌头比较红的这种，或者是严重的气虚，就是没精神的孩子是不能喝的。那么山楂呢，本身它是刺激胃酸，太小的孩子吃容易引起这个胃部不适，所以

0: 我们建议两岁的孩子以上才能吃，同样也是饭后饮用啊，然后不宜超过三天。不要空腹喝，胃酸过多或者容易反酸呀，包括有龋齿的孩子，这个都不适合。
1: 像胃阴不足、口干便秘的孩子，推荐哪些这个润燥不伤脾的食疗呢？
0: 我推荐呢，比如说梨藕、荸荠水，这个就是带皮的雪梨、莲藕，还有这个荸荠切块煮水就行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煮熟，因为这些食材呢本身寒凉，而且不要加冰糖，因为甜腻也是会伤胃的。如果要是觉得它还寒的话，也可以加两片生姜润燥，而且不伤脾阳。
1: 夏天天气热了哈，不光孩子想吃点凉的，这大人也想吃点凉的。那像孩子想吃点雪糕，或者是吃点什么冰西瓜之类的哈，有没有适合夏天的这个健脾消暑的食疗的方法呢？
0: 有一款荷叶茯苓粥，就是半张鲜荷叶，少量的茯苓与大米一同煮粥，清暑健脾又利湿，温和还不寒。但是呢，肯定有很多家庭啊，夏天就煮这个绿豆汤去消暑。绿豆汤本身它是性寒的，孩子要喝的话可以，但是必须温热饮用，最好加一块陈皮或者是几颗红枣来护胃，但是一定不要喝冰镇的绿豆汤，这个东西是最伤脾阳的。
1: 冰镇绿豆汤哈，
0: 对的，
1: 不能让孩子喝。另外我们说一说这个在家的这种简单的推拿，比方有没有一些日常健脾通用的手法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简单的手法就是揉板门，板门这个穴呢是在大鱼际的平面，揉的时候力度稍微轻一点儿，就是300次左右。还有就是顺运内八卦，内八卦就是沿着手掌心的一圈，用那个拇指的这个面儿去顺时针推就行了。大概就是2分钟。还有一个常用的就是这个分推腹阴阳，腹阴阳就是在肋缘肋骨的下缘，两个手的大鱼际沿着肋弓下缘向两侧推就行了。力度这个需要向下有一个渗透力，但是也要柔和一点，频率呢就稍微慢一点，这个3到5分钟，揉个150次就可以了。
1: 这个您刚刚说的这几个手法，大人没事给自己推推是不是也行
0: 啊？可以，没问题。
1: 大人孩子都可以用哈。
0: 对的。
1: 那像孩子比方又有积食了，觉得肚子比较胀，他有没有一些好的按摩的方法呢？
0: 这个就是顺时针摩腹。这个比较方便，而且也好操作，就是包括捏脊也好，还是顺时针摩腹也好，一般是早起空腹的时候做比较好。尤其这个就是便秘的孩子，早上5到7点的这个时候是大肠经当令，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操作的话，这个助排便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刚吃饱了饭是不能去操作的，就是你一摁可能他就吐了。
1: 那像这个捏脊哈，您刚刚说捏脊是早上起来做比较好，这个每天晚上睡前我家孩子都会说妈妈给我捏捏脊吧。我家孩子都已经知道捏脊这个事儿了哈。这一般多久捏一次脊比较好呢？
0: 如果要是就是日常保健的话，就是隔天或者是隔2天一次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是调理期的话，我们也可以每天做，但是呢比如说做个5到7天就建议休息2天，避免过度的去刺激。
1: 这个捏脊讲究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种。
0: 内热重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建议是下捏脊。
1: 下捏脊
0: 就是自上而下，它是泻。那自下而上就是从下往上面推，它是补的。这个方向不同。
1: 就是相反的方向有不同的作用哈。
0: 对，
1: 推拿之后一般要注意什么事儿呢？孩子有没有注意的事项呢？
0: 就是一般就是像刚才提到了很多次，刚吃完饭的时候不能做，因为怕影响消化。饥饿的时候也不能，因为有的孩子一推拿他出汗出的比较多，这时候可能会有低血糖。都不建议。当然就是皮肤破损的时候，因为你推拿按摩嘛，势必要在这个皮肤的表面去进行，这时候也不行。还有就是高热的时候，除了这种清天河水啊这些退热的手法，一般也不建议做。
1: 这都是大家需要去禁忌的地方哈。
0: 对。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哈，问到说像家里3岁的孩子长期挑食，他只爱吃白米饭，而且一点菜不吃，体重半年没有增长了，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0: 这个就是严重的喂养依赖和这个脾胃的运化失职。调理我们分这个3步走，首先就是行为的干预，严格执行定时定点吃饭，千万不要追。

0: 也挑不出来，看不出来。
1: 对，逐渐从看不见过渡到能看见。
0: 嗯
1: 啊，还有就是中医辅助的治疗，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揉板门呀，还有这个掐四缝啊。扎四缝你自己在家实现不了，掐四缝还是可以的，就是手指头这个近掌面的这个四除了大拇指以外的近掌面的这四个那个手指头缝那个地方，还有一些健脾开胃的方法。当然这个前提是一定要排除比如说缺铁呀、缺锌呀这些维生素缺乏引起的这个食欲差。
0: 还有一些孩子睡前是必须得吃点喝点的哈，也小月龄的可能睡前必须得喝点奶，或者有一些大点的孩子睡前必须得吃点什么东西，他养成这种习惯了，他喝完了之后就睡觉，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口臭就严重，这种需要戒掉夜奶吗？
1: 这个就是夜奶它会淤积，因为你吃完了之后不动嘛，淤积就会导致胃火的上炎，所以这个就是还是需要调整的，但是不一定说硬性戒断，就是我就不给他吃了，这个也有的时候也不太合适，就是我们可以将这个睡前的这一顿奶调整到睡前一个小时，当然喝完了之后要清理口腔，因为一些口腔问题也会出现这个口臭的问题。但是呢，很多家长说我调整了还是不行，那怎么办？就说明他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已经很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暂时戒断。
0: 如果都试了还不行，那该戒就得戒了哈。
1: 对的。
0: 像脾虚的孩子也比较容易出汗，一动就会大汗淋漓，这种情况是脾胃气虚吗？
1: 对，脾虚即肺嘛，肺胃不固，气不摄津，动则汗出啊，这个是中医的理论。那三岁以上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黄芪呀、浮小麦、红枣去煮水代茶饮，益气又固表止汗，可以补脾经。脾经的话是在这个拇指的桡侧，从指尖推到指根这个方向，就是从下到上的这个方向，这个是补啊，也可以揉这个小指顶端的这个肾顶。需要注意的就是出汗以后啊，要及时的擦干，不要马上吹空调，以防这个外邪的侵入。
0: 还有一些学龄前的孩子哈，这个频繁的大便就会沾马桶哈，冲也冲不干净，这是什么类型的这个脾胃问题呢？
1: 这个就是典型的脾虚湿盛，也就是这个脾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了。需要严格的戒断甜食、油炸以及冷饮，因为这些食物可以滋腻生湿。它就是生湿的。辅以这个健脾祛湿的食疗，比如说白扁豆加上茯苓1:1的磨粉，每天那个取出来10克加到粥或者其他食物里边，然后也可以配合一些推拿的手法。
0: 这个适合大人吗？大人也经常会
1: 这个可以，因为好多保健品里边也有这个白扁豆和茯苓，确实祛湿的这个效果还是对，还是很好的。
0: 另外我们还说到孩子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好肚子疼哈。包括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肚子疼，紧张的时候也肚子疼，或者经常性的肚子疼，检查了也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它是不是跟脾胃也有关系呢？
1: 大概率是的。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长性的淋巴结炎，实际上西医上是最常见的一个，它是一个功能性的腹痛啊。中医呢叫气滞腹痛，多半是因为积食不化或者这个寒气凝滞导致的。如果要是这个疼啊，它喜欢按揉一揉就舒服了，那都是虚寒。如果很多孩子就是不能碰，一碰就哭，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是就是要赶紧去医院看了，因为有一些急腹症是这种表现。
0: 对，家长要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去判定哈。
1: 对，
0: 也非常感谢葛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细致又接地气的科普。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也请葛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两句这个简短的寄语送给宝爸宝妈们吧。
1: 脾呢是后天之本，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不要攀比饭量，也别焦虑生长，顺应天时，辩证喂养，愿每个宝宝都脾胃和顺，茁壮成长。
0: 好，再次感谢葛主任。另外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葛冰主任呢也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的主任，小儿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医院当然呢也是针对0到14岁的儿童开设了中西医结合脾胃的专项调理，有这个推拿、穴位贴敷、中药内服，包括西医的这个胃肠评估，全套的诊疗服务。比方家里孩子存在积食、厌食、面黄消瘦、反复肠胃不适的家长，也可以来到医院当 当中去咨询就诊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0: 结束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 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

15:03，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

0: 孩子上幼儿园这个阶段，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到底应该关注点哪些内容呢？其实有很多家长哈，可能私下里会交流，或者是说跟老师也会有沟通，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同事家的孩子、朋友家的孩子啊，学这个学那个，我们要不要跟着学呢？还有就是，孩子没有提前学过拼音啊，作为这个幼小衔接阶段的家长，可能会有一点担心说，那我的孩子上小学之后会不会跟不上呢？其实这些疑问背后也藏着家长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期待和纠结。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教师、多次参与学前教育课程设计的王璐老师，来帮大家把这些纠结给捋清楚哈。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孩子们之间的这个谁家上什么样的课，然后我家到底上不上的这个问题，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确实是处在一种很纠结，并且呢看到这个状态之后就会有点焦虑的一个状态哈。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比如说有的家长会孩子刚刚上幼儿园，或者是说可能才中班啊，才大班，然后上午什么课，下午什么课，周日什么课，周六什么课，就安排的特别满。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种就是说别人报了我也想报，或者说我也报了别人做了我也得做，这样的心态是不是现在幼儿园家长普遍的一个常态呢？
1: 其实比较常态的。其实每次和家长交流，我都能感受到其实大家特别的用心，从给孩子选幼儿园到每天接送时的叮嘱，再到纠结要不要学些什么，每一份纠结的背后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爱。不过很多的时候，这份爱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想多做一点，却忘了问问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好的，您在日常的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比较典型，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啊。这就想起之前遇到过一位大班的孩子的妈妈，
0: 准备幼小衔接的状态是吧？
1: 他就跟我吐槽，哎呀，我每天晚上都要陪孩子写上十遍的拼音，孩子哭我也哭。
0: 这个亲子关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是被破坏掉了，是吧？
1: 是的，
0: 孩子才上大班，就每天要写那么多遍的拼音，那您没问问他，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我也说，我说你为什么非要现在就让孩子写拼音呢？他说，哎呀，孩子同学都已经能默写所有的拼音了，我们要是不会，那上小学肯定跟不上。其实家长的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把成长变成了比赛，把提前学知识当成了赢在起跑线上，其实忽略了幼儿园这个阶段孩子最应该培养的其实不是会写多少字、会算多少题。
0: 那您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可能会懵了，那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到底应该培养孩子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哪儿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幼小衔接这个阶段，身边的孩子都在提前学知识，那我们如果不提前学的话，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说我们会不会跟不上。那我们孩子在幼儿阶段的这个成长重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家长应该抓些什么样的能力培养？
1: 很多家长会因为别人学我也得学而焦虑。
0: 对，是的。
1: 对，甚至会逼孩子提前去学一些知识，报一些兴趣班，
0: 就出现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他其实也不会写，然后呢哭闹，然后家长呢就是生气，再加上有的时候着急也会哭，是吧？
1: 是那其实这种担心孩子落后的焦虑，本质上就是家长对于幼儿园教育的价值的误解，还有就是对孩子的成长规律可能不太了解。那首先大家容易把成长和学知识去划等号。
0: 是的。
1: 觉得孩子没学知识就是没成长。其次呢，有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3到6岁的孩子大脑和身体的发展是有自己的节奏的。那比如说3岁的孩子手腕的骨骼还没有发育好，握笔都有些费劲，更别说写那些工整的字了。
0: 对，
1: 那5岁的孩子逻辑思维还在萌芽阶段，他可能理解加减法背后的意义比单纯的会算2+3=5会更重要。那这种误解呢，就是家长更关注那些看得见的成果。

0: 比如孩子会背多少诗，认识多少字，而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能力，这是很多家长的共同问题。那我们总喜欢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孩子的成长，因为这些成果让我们更安心，能让我们在和别人对比的时候不落后。但是幼儿园的教育最核心的价值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就像是盖房子的地基，地基没打牢，就算提前我们盖了漂亮的屋顶，也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1: 哎呀，王老师这一句话我觉得一语中的，就是有很多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当我们看到比如说孩子会算这个也好，或者说他会写这个拼音，拼这个拼音，写这个字也好，是这些成果让我们家长觉得很安心，我们的孩子没有落后，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但其实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的能力。那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这种看不见的能力，我们家长心里也很打鼓，那看不见的能力我又看不见，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增长这方面的能力呢？看不见的能力又是什么呢？那如果从孩子长远的角度来发展的话，是比我们当下能看到学了多少知识，学得又不错的这个成果更重要吗？这种看不见的能力
0: 当然是更重要的。
1: 3到6岁
0: 的孩子呢，他是一个习惯养成期和能力的奠基期。这个阶段去培养能力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那这些能力呢，可以总结为3类。第一类就是生活自理能力，比如小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用勺子吃饭，不追着喂，能不能自己去穿脱简单的衣服，分清楚前后。中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整理玩具，把积木放回原来的盒子，把绘本摆回书架。到了大班，孩子能不能自己去准备第二天上幼儿园的东西，比如把换洗的衣物放进书包。这些事情看起来可能很小，但是背后是孩子责任感和独立性的培养。之前我也带过一个大班的孩子叫洋洋，每天早晨他就自己穿衣服叠被子，吃饭之后自己把桌子擦干净，上了小学之后就根本不用家长催着说啊，快去收拾书包，整理整理你的书桌。因为他在幼儿园已经养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
1: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就是如果刚才王老师说到比如说小班的孩子他能自己吃饭不追着喂，那他其实就很棒了，是吧？
0: 是的。
1: 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吃饭上可以做到自己吃饭不用大人追着喂，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中班的孩子如果能简单的穿脱自己的衣服，然后呢分清钱后，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就已经很棒了哈。那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到一个阶段，他才能完成可能有一些任务，所以我们要知道生活自理能力是我们在幼儿阶段要培养出来的，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那有的孩子比如说可能上了大班他还要家长喂饭，这种情况也有，是不是？
0: 有的。可能家长就是跟家长沟通起来，家长就说哎，我觉得孩子还这么小，我帮他做的话会更快一些。
1: 哎，好像就是这样，穿鞋子好像特别明显，就有的小朋友在那儿坐门口，在那儿坐着半天也穿不上鞋子，然后家长就很着急，是吧？
0: 是的。
1: 说我给你穿吧，或者说哎，怎么昨天穿了这只鞋子没问题，今天穿到另一只脚上去了，穿反了。
0: 对，就是其实这种包办会让孩子失去他尝试的机会。这样的话孩子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的鞋子可能会穿翻，然后我要多尝试几次才能分清左右。也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整理玩具下次找的时候会更加方便。
1: 对，
0: 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变得更依赖家长，甚至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是家长做的。上了小学之后，他就会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手足无措的。
1: 让我想起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上了小学作业没有带，然后老师问他，他会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所以说我们这个习惯的培养，习惯的养成在幼儿阶段我们就慢慢开始，也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哈，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学习这项技能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是吧，王老师？
0: 是的。
1: 我们家长也给更多的耐心，比如说你真的是发现孩子穿鞋穿半天啊，穿完这只可能又拿下来，然后再重新穿，那我们家长就给出孩子一点时间，我们把出门的时间提前一点，让孩子

0: 子有这么一个尝试的机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试几次穿错了，他可能后面他就会慢慢的快起来哈。好，这是我们要培养的生活自理能力。除了这个能力之外，我们还培养什么能力呢？看不见的这个习惯和能力。
1: 看不见的能力的第二类就是社交与情绪管理的能力。幼儿园是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庭进入一个小社会，怎么与同龄人相处，怎么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处理不开心的情绪，这些能力其实比背一首古诗认几个字要更重要。
0: 我们家长可能比较关注的是孩子那么小他怎么情绪管理呢，还有就是那么点的小孩，他也需要社交吗？这是很多家长的疑问。
1: 当然需要啦。那我举一个例子。
0: 好，
1: 可能是小班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抢玩具，这是很常见的场景。
0: 是的是的。
1: 对，有的家长看到后有的会直接把玩具抢过来给别的孩子，然后指责的说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0: 对，或者是说你就让他先玩你再玩啊，家里也有这个玩具，你怎么不玩？到幼儿园你就要玩，是吧？
1: 那还有的家长就是护着自己孩子，哎，别理他，我们回家玩更好了。
0: 对对对，这个场景很鲜活。
1: 对对对，那其实这两种做法呢，其实都错过了培养孩子社交能力的机会
0: 啊。我们一不小心走到了一个误区里面，是吧？那我们正确的方式应该怎么做呀？
1: 我们可以蹲下来先问问孩子，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然后引导他说，我们可以问问小朋友，你玩完了能给我玩一会儿吗？或者是我们一起玩好不好。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在学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尊重别人，而不是用抢或者是躲的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
0: 有了一个我们看上去是小小的冲突的地方，正好是孩子学习社交的一个特别好的场景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以用语言来帮助小朋友，比如说来完成引导，或者是说当孩子稍微大一点到大班的时候，可能他会说了，那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们自己来表达，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社交和情绪管理能力也是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慢慢要教给孩子的。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很多事情啊，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做出一些示范，我们必须用一些语言，我们替他说出来，或者说我们帮他说出来，然后做出一些示范的时候，孩子才能够学到，而不是说我们有的家长认为说他到了一定年龄段他就会了，是吧？
1: 是的。
0: 好，第三种能力是什么呢？
1: 那第三种呢是探索兴趣与专注力。
0: 这个家长很关注专注力的形成哈。
1: 是的。那3到6岁的孩子他的好奇心是最强的。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兴趣，比如说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能看个20分钟。
0: 对对 对, 对，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家长会理解不了，说就一个蚂蚁搬家，你说你能在那儿看那么长时间？但是小朋友们可能会发现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这个场景，是吧？他跟我们大人的视角不一样。
1: 是的。有的小朋友还会拿着放大镜观察那个树叶的纹路，可能玩一下午。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其实这些都是孩子的探索欲的表现，也是培养专注力的好机会。对，很多家长会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会催孩子，哎呀快走吧，蚂蚁有什么好看的。或者是阻止孩子，哎呀别用放大镜了，小心伤了眼睛。那我们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很多人可能误解了起跑线的含义。起跑线不是提前学多少知识，而是有没有培养好核心的能力。就像我们运动员跑步，赛前的热身和基础的训练比提前抢跑更重要。那孩子的成长当然也是如此。
0: 听到王老师的讲解，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哈，对自己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可能一不小心进入的误区有了更加清楚的区分。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会说，我是第一次当家长啊，也不知道说哪些方法更加科学啊，或者说哪些能力我们需要在哪个年龄段更科学的培养啊。刚才王老师跟大家说了，幼儿园阶段我们不是说要学多少知识，孩子会算多少算术啊，会能够认多少这个拼音，而是更多的一些看不见的能力，比如说生活自理能力呀、社交和情绪管理能力呀，以及这个专注力的培养，都在这个阶段是需要慢慢形成的。那我们说到了家长

0: 就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向上，怎么样才能帮助孩子更好的培养这些核心能力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让我们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有抓手？
1: 我结合了多年的幼儿园工作经验，总结了三个核心方向，都是对孩子长远发展有用，但是可能家长容易忽略的事儿，那这三个方向不用家长去花很多钱报班，也不需要说让孩子逼着孩子做一些超出能力范围的事儿，只要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能帮助孩子慢慢的养成。
0: 那太好了，我们家长太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帮助孩子来培养这些核心能力，您跟我们详细说说。
1: 那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把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融入到每天的小事里。很多家长会觉得自理能力就是让孩子自己吃饭穿衣服，但其实远远不止这些，而且培养方式也不是说逼孩子做，而是引导孩子愿意做，比如孩子刚上幼儿园的小班宝贝儿，家长可以从吃饭和脱衣服入手，吃饭时别追着喂，而是给孩子准备他合适的勺子和碗，让他自己吃，就算洒了没关系，我们告诉孩子下次我们慢一点就能少吃到外面了。穿衣服的时候也可以用游戏化的方式，比如把穿衣服变成钻山洞，我们先把脑袋伸进衣服里，然后再把胳膊伸进小袖子里，一步一步来，或者和孩子比赛，看看谁先把衣服穿好，变成穿衣小能手。
0: 小班的小朋友其实每天做这个事情，我相信孩子很聪明，他很快就能够掌握这些技能哈。重要的是需要我们家长有给孩子更多的耐心，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可能有的孩子他会快一点，有的孩子他会慢一点，我们慢慢来，让孩子掌握这些技能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得稍微长一点，我们给孩子一些时间，好吧？
1: 是的。
0: 好，我们再说说中班的小朋友吧。
1: 中班的宝贝呢，就可以培养那些整理物品的能力。比如孩子玩完玩具之后，家长可以说我们帮积木宝宝回家吧，方形的积木回方形的盒子，圆形的积木回圆盒子，三角形的积木回三角形盒子，孩子看完绘本后引导他，绘本宝宝也想家了，我们把它按大小排好队放回到书架上，刚开始孩子很可能整理得乱七八糟，那我们家长呢也别批评，而是说你看绘本宝宝如果放整齐，下次我们再找小熊的故事是不是就更方便了，慢慢的孩子就会明白整理的意义。
0: 明白了，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小朋友之间的这个对话，有的时候可能方式是需要调整的，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很希望孩子把这个东西归位，会说哎，你去把这个收拾了，或者是把那个收拾了，把这个放哪儿，然后宝宝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很懵，那我们如果像刚才王老师这样这样引导着跟孩子说，孩子会首先他很接受，其次就是他也能够切身体会到说哦，到了晚上我要回家，那这些积木宝宝和绘本宝宝也要回家，所以他也能够感受到说我需要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东西给他放回到原位，好吗？是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大班的孩子，到了幼儿阶段，我们到了幼儿园的这个大班呢，我们的孩子家长可能会有更高的要求，毕竟孩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嘛，可能有的家长会比较着急，哎呀我的孩子就快上小学了，怎么有些能力还是没太培养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耐心的培养什么样的一些自主能力呢？
1: 大班的自主能力比如说是每天晚上睡觉前让孩子自己准备第二天要用到的东西，我们来看看书包里需要放些什么，比如换洗衣服、绘本，还有今天画的画要不要带给老师看看
0: 啊？这个提前为上小学我们可以打一下基础，是吧？
1: 是的，
0: 让孩子提前准备，不要第二天早晨起来在现装，其实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很着急，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半天孩子还在磨蹭，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情绪崩溃，是吧？那我们提前晚上把我们要准备的东西准备好，第二天早上我们背上小书包直接出发就可以。
1: 是的。
0: 好，到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呢，
1: 早晨出门的时候可以让孩子检查，哎，鞋子穿对了吗？书包的袋子系好了吗？
0: 嗯，
1: 这些小事其实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是让孩子慢慢养成对自己的事情负责的习惯。
0: 嗯，
1: 到了上小学也能更快地适应自己整理书包准备学习用品的生活。
0: 哎，这个阶段很重要啊，这个能力的培养呢也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爸爸妈妈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这几天或者说这一段时间，哎，孩子好像看上去这个整理能力也还不错，自主能力也还不错，但是好像过一段时间怎么好像又不会了呢？这家长就很着急。因为我们要知道小朋友他在这个年龄段他反反复复也是很正常的，是吗王老师？
1: 是的。
0: 嗯，那我们家长就是需要慢慢的来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而就算是孩子比如说真的没太做好，或者说这段时间他就是懒了，他就是不想弄了，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帮帮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就必须得你自己完成。但是我们需要孩子具备这些方面的能力。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游戏化的引导和允许孩子犯错，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爸爸妈妈需要学习的地方哈。我们比强迫着孩子说你做这个做那个，其实这个方法是更好的。
1: 是的。
0: 嗯，
1: 那3到6岁的孩子他的思维其实也是具象的思维。
0: 嗯，
1: 他们喜欢玩游戏，喜欢在玩中去学习。
0: 嗯，
1: 而不是被命令。
0: 嗯，
1: 对，如果我们用强迫的方式让孩子去进行一些自理能力的训练，比如你必须自己穿衣服，不然就不许看电视。
0: 这个好像是很多家长用的方法。
1: 是的，
0: 就是好说好商量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哈，然后就小小的威胁一下，发现哎，这方法好像好用啊。但我会发现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还行，等到慢慢越大，这个方法其实越不好用。
1: 这是因为孩子把自理当成了任务，
0: 嗯，
1: 然后逐渐的就会产生那种抵触的情绪。
0: 哎，是的。
1: 对，但是我们如果用这种游戏的方法去引导，那孩子可能觉得哎，自理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我愿意去主动去尝试。
0: 嗯嗯，是的。我们大人其实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总是命令我们做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想做，但是我们也会不自觉的逆反说那我也不想做。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孩子也是会那样，他比如说他本来他其实是想做这件事情的，或者说他想把这个收拾挺好，但我爸我妈老是那么说，我也不愿意，我也要逆反一下啊。所以我们爸爸妈妈调整一下我们的说话方式，游戏化的引导。那允许孩子犯错这个事情啊，是我们很多家长心中的痛，就是我们其实是非常不希望孩子比如说走弯路啊，或者是说犯错呀，我们总是想提醒让他不做这些，不犯这些错。
1: 但是孩子是需要练习才能掌握一些知识的。
0: 嗯，
1: 比如孩子第一次自己穿衣服，那肯定会穿翻。
0: 对，
1: 那第一次整理玩具肯定会整理的乱七八糟。
0: 对
1: 对，第一次自己整理书包，那肯定会忘带东西，这都是正常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家长要做的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引导孩子在错误中去学习。
0: 嗯，
1: 比如孩子穿反了鞋，哎，不用直接帮他换过来，而是让他，哎，你试着走两步。
0: 嗯，
1: 等他走了两步，你可以问问他，你有没有觉得鞋子有点不舒服呀？我们看看是不是穿反了。
0: 哎，我们提醒他一下是吧，让孩子感受一下，哎，小朋友为什么他会穿反鞋的时候他感受不太到呢？是因为他的这个发育还没有发育的那么好是吗？
1: 他的观察力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
0: 哦。所以说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有疑问说，哎，这鞋穿反了你说得多难受，但他怎么还能穿着走半天呢？那这时候我们就提醒他，你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孩子可能哎，当下低头一看说，哦，发现穿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再穿回来是吧？
1: 是的。
0: 哎，好，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不要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穿半天鞋子也穿不会，来这么半天了，都迟到了，来我给你穿。哎，这个过程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好，那接下来孩子还会出现哪些犯错的场景？
1: 比如就说，前一天呢，老师要求，哎，宝贝儿们，咱们带一本绘本和小妹妹一起来分享吧。
0: 嗯嗯。
1: 然后孩子可能第二天就忘带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去说，哎，你怎么这么粗心？其实不用去埋怨责怪，而是说，没关系，我们今天在幼儿园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看绘本。那明天的时候呢，我们记得检查一下书包，这样就不会忘带了。
0: 嗯。
1: 孩子在犯错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中，才会去学习自己的 自理能力，还能其实还能培养孩子的受挫折能力，
0: 哎，
1: 这也是成长中的一环。
0: 哎，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其实不仅是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就是孩子再大一点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经常提醒我

0: 孩子，比如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会发现这孩子好像比如说他好像就没往这块想，他也没有往这方面努力，好像我的提醒是白费的，那其实可能这个方法就需要做调整了。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让孩子确实忘了带什么事情，忘了带什么东西，然后确实他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那这个时候下一次我觉得就不用提醒孩子，他就能记得了，是吧？大一点的孩子他会在这个受挫当中既锻炼了抗挫折能力，同时也让自己知道说哦，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这样做才不会承担那样的后果哈。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方向哈，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呀？
1: 那第二个方向就是把社交与情绪管理的培养融入到日常的互动中。
0: 嗯，
1: 对，幼儿园呢是孩子社交培养的一个关键场所。
0: 嗯，
1: 但是我们家长日常的引导也很重要啊。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的社交就是让他自己和小朋友玩，但是其实孩子需要我们教他怎样和小朋友玩，怎样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怎样去处理矛盾。
0: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需要告诉孩子一些具体的方法，哪怕说这个话术这个话我们可能都需要教给我们的孩子要怎么说，是吧？
1: 是，
0: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到了这个阶段他就自然而然的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系鞋带这个事儿，有的家长就觉得说他到了这个上小学的阶段他就应该会系鞋带，其实真不是，需要比如说我们幼儿园老师会教，对吧？然后我们在家家长也需要教，可能你教了半天孩子还不会系，那也很正常，但是你还是要教给他哪个手先放哪个鞋带怎么样系，这个过程很重要。孩子的社交也是这个样子的。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孩子有一些哎这方面我们需要教给他，那我们需要说点什么，怎么引导？
1: 那比如孩子去公园或者游乐场的时候，
0: 嗯，
1: 这就是培养社交能力的好机会，
0: 或者在小区里面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培养社交能力的一个场合哈。
1: 对，比如孩子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这个滑梯，
0: 嗯，
1: 家长可以引导他说哎，你想和他们一起玩吗？我们可以和他们说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0: 嗯，或者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我们要主动的把这句话给说出来，是吧？
1: 对。如果孩子出现了和小朋友抢玩具，那我们家长先别发火，我们可以蹲下来问问宝贝儿，哎，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那我们问问这个玩具的所有者，这个小朋友，
0: 嗯，
1: 哎，能不能轮流玩？你玩5分钟，我玩5分钟。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学会尊重别人，然后同时也是协商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抢呀哭呀这种方式去解决。
0: 嗯，那我们可以教给小朋友这么说，也可以让小朋友尝试着去沟通这件事情啊，你能不能让我你先玩啊，然后你玩完之后我再玩啊，就是我们家长教给小朋友之后小朋友去说这句话，慢慢的我们就知道说当发生争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解决了，在幼儿园发生争抢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哈。
1: 嗯，
0: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方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专注力的培养这一块。
1: 是的，的第三个方向就是把探索兴趣与专注力的培养融入到孩子的好奇心里。那3到6岁的孩子好奇心是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疑问。哎呀，为什么树叶到秋天就会变黄？为什么蚂蚁要搬家？为什么月亮有时候是圆的，有时候是弯的？这些疑问的背后是孩子探索欲的萌芽，也是培养他专注力的好机会。
0: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3到6岁的小朋友他把家就当成了一个大型的这个探险的一个场合哈。就是家长认为说这个东西不能拿，但是孩子会唰一下一把给他拿起来，其实他不是说你不让他拿他就不拿，而是说他觉得那个东西很有意思，他在探索。
1: 是的。
0: 嗯，那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在探索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样引导？
1: 那我们要家长要做的呢，不是回答孩子的所有问题，而是陪孩子去一起探索这个答案，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专注力。比如孩子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那我们就不用去催他啊，快走吧，而是蹲下来陪他一起看，可以问问他，你看蚂蚁在搬什么呀？他们是不是往家里搬食物？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把食物搬回家呢？都可以去问问他呀。那孩子拿着放大镜去观察树叶，我们也可以一起和他找，这些树叶上有多少条纹路？哎，这片树叶和那片树叶颜色有

0: 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过程就是孩子观察力和好奇心都会得到保护，那专注力也会慢慢的提升。
1: 嗯，我们的专注力培养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很多家长把它当成一门课，说啊我要怎么怎么做我才在培养孩子的这个专注力，其实就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好。就是当孩子他在专注于某一件事情，哪怕是我们大人认为特没用的一件事儿，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大人也尽可能的我们不打扰，然后呢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当孩子做的时候你觉得特没用，然后你就一直叫他呀，或者是一直打断他呀，可能他的专注力就被破坏掉了。
2: FM 104.3 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在幼儿阶段哈，我们家长的注意力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能力培养，而不是说我们学会了多少知识。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优秀教师王璐老师。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很多的能力，其实呢都在幼儿阶段要着重培养，因为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很多孩子上小学的好习惯，可能更多的都是在幼儿阶段打下的基础，而我们在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啊，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啊，来让孩子培养方方面面的能力。家长说，嗯，我知道王老师您说的这些方向很重要哈，我们在这个阶段培养，可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的，会让孩子学一些知识啊，或者是说给他报一些兴趣班啊，那我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来调整我自己？您给我们家长来一些建议，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调整自己，同时做好对孩子的科学引导。
0: 总结的三个步骤，家长们只要跟着做，就能慢慢的去调整你的心态，找到适合孩子成长的节奏。
1: 我们家长是需要特别注意调整的，因为当我们自己调整过来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引导孩子。
0: 那第一步就是放下和别人比的心态，接受孩子的成长节奏，
1: 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很多家长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别人家的孩子，
0: 那你们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对比。
1: 对，比如说，哎呀，我们同事家的孩子，人家都会背那么多古诗了，我们怎么连几首也背不下来？
0: 是，或者是啊，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四个兴趣班，我家只报一个，少不少呀？
1: 对对对，是的，确实是哈。
0: 那其实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都不太一样，就像我们的花儿，有的春天开，有的夏天开，还有的秋天开，没有什么谁比谁好，只有谁的节奏更适合自己。那家长要学会的是纵向对比而不是横向对比。比如我们关注孩子今天比昨天进步了什么，而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和自己家的比，我们的孩子还差些什么。
1: 我们其实越横向比，我们越会陷入到一种焦虑的过程当中哈。
0: 是的，比如孩子可以观察到，孩子昨天还不会自己穿鞋，那今天已经能自己穿好一只了，这就是进步。孩子可能昨天还不敢跟小朋友说话，今天能够主动的过去说一句你好了，这也是进步。我们要为自己孩子的每一点小进步而鼓掌，而不是因为孩子不如别人而焦虑。
1: 是的，我们的焦虑点通常是来自于这个横向对比。那我们爸爸妈妈首先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纵向的来接受我们孩子的进步，而不进行这种横向的对比。我们再说第二步，我们家长要调整什么？
0: 那第二步呢，就是把能力培养融入到日常，别刻意的去训练。那可能很多家长觉得培养能力要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和方法，其实不是这样的。能力的培养不需要去刻意的训练，只要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小事里，就能潜移默化的帮助孩子养成。比如培养自理能力，不需要每天去安排一个小时的自理能力训练时间。
1: 这样的话，孩子他其实也会觉得说，好像我是在完成任务做这件事情，对吧？
0: 是的。
1: 他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情绪上的小抵触。那我们如果就融在我们日常的这种 吃饭呀整理的过程当中，孩子就会觉得说，那我每天就需要做这个事情，那很正常，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培养社交能力，我们也不用去专门报什么社交训练班，
1: 嗯，
0: 而是多带孩子出门，多和邻居相处，教孩子怎么与人互动，
1: 嗯，多让孩子做一些事情，他慢慢的就可以从这些事情当中，其实他自己也会摸索到一些小方法，对吧？
0: 对，
1: 嗯，
0: 啊，培养探索兴趣也不用报什么科学兴趣班，
1: 嗯，
0: 而是多陪孩子去散步、做饭、逛超市的时候，和孩子一起去发现、一起去观察、
1: 嗯、
0: 一起去提问。
1: 哎，这些融入在日常当中的能力培养训练，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很自然就可以完成对孩子的引导啊。我们让孩子也是很轻松。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当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当我们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任务交给你的时候，你或多或少还是会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哈。我们的小朋友也是这样，如果你比如说你非得要去上什么什么什么课的时候，比如说社交训练课，孩子就会觉得说我又上课。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可以把它变成课堂，让孩子觉得说我没在上课，可是其实是在学习各种各样的能力，这种效果反而会更好一点。第三步，您再跟我们说说家长还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0: 第三步是多观察少干预，学会等待。
1: 嗯，
0: 很多家长就在培养孩子能力的时候就容易急于求成，
1: 着急
0: 比如孩子学穿衣服学了几次都没学坏，就忍不住了帮他。
1: 对
0: 对，孩子搭积木搭了半天没搭好，就忍不住的，哎，我帮你搭吧。
1: 嗯，
0: 孩子和小朋友去沟通不流畅，就忍不住的替孩子说上几句话。
1: 对，是这样的，家长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容易着急。
0: 对，所以其实孩子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1: 嗯，
0: 那我们家长呢，同样就要学会去等待，给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
1: 嗯，那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他会叫我，比如孩子在搭积木的时候搭半天没搭好，他可能自己急了，是吧？然后就会很着急的喊爸爸妈妈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呢？
0: 首先孩子搭积木搭半天没搭好，你不用先着急的主动去说我来帮你搭，
1: 嗯，
0: 而是你先观察观察，看看他是不是在想办法的去调整积木的位置，
1: 嗯，
0: 会不会尝试着换一种搭法。
1: 嗯，
0: 如果孩子实在搭不下去，你再去问，哎，需要妈妈帮忙吗？我们可以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1: 嗯，
0: 甚至也可以说，你不用说话，你在他的旁边拿同样的积木，你去换一种搭法，孩子会观察到。
1: 哦，这样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当然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叫了你过去，然后呢你可以引导着说，是吧？而不是说来我帮你搭吧，孩子就知道哦，下一次呢我搭不好的时候我叫我妈，我妈过来也会帮我搭。所以这个引导的过程，我们家长是需要更多的耐心，千万要不要着急，要耐着性子帮助孩子来完成啊这些方面能力的培养。那在您的日常的这个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问题家长问的比较高频，就是孩子有共性的地方更多一点，您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0: 感觉被提问到最多的就是，哎，我家孩子马上上大班了，
1: 嗯，
0: 要不要提前学拼音、数学？
1: 这个幼小衔接的家长心中都有这个疑问哈。
0: 对对对，
1: 我们要不要提前学一点？
0: 是，要不然上小学跟不上怎么办呀？
1: 对对对，这是特别多家长心中的疑问。有的时候吧，其实我们能理解家长，一方面心疼孩子，一方面又觉得说，好像不学又担心落后，就家长也处在一种很纠结的状态。
0: 嗯、
1: 那你要不要提前学一点儿啊？
0: 啊，其实不用去提前学拼音、数学，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兴趣预热，
1: 嗯，
0: 让孩子哎对这些知识产生好感。但是也不是提前去学。
1: 嗯，比如说我们兴趣预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呀？咱们就说说拼音吧，怎么样来预热呀？
0: 嗯，拼音可以有一些拼音的编程的儿歌，
1: 嗯，
0: 孩子就让孩子觉得，哎，这些发音好像很好玩。
1: 嗯，
0: 然后也可以看一些相关的绘本或者是一些动画，
1: 嗯，
0: 让孩子对他们产生一些兴趣就可以了，
1: 就知道说有拼音这么个东西，然后它是什么什么，不用就是说摁着孩子在那儿就跟 跟上学似的那么样学，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数学呢？怎么引导？
0: 数学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生活化的一些场景去娱乐。嗯，比如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哎，我买了两瓶牛奶，一瓶果汁，我们一共买了几瓶饮料呀？
1: 嗯，小朋友们会掰着手指，
0: 对，或者点瓶子，
1: 对对。

0: 其实兴趣班的数量和孩子成长的质量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我们不是说越报的越多越好。那在幼儿园阶段，其实兴趣班最多报上一到两个
1: 就行了。
0: 对对对，
1: 足够了。
0: 就是必须是孩子喜欢的
1: 啊，
0: 不是说我们家长觉得哦有用的，
1: 家长认为可以的不一定是孩子喜欢的，我们要让孩子挑，是吧？嗯，那为什么就是说不建议太多？是不是因为孩子他还没有发育到这个程度，他上不了那么多班，学不了那么多习？
0: 确实与他们精力有限有关，他们还需要足够的时间去玩儿，因为这个时间段玩儿是孩子主要的任务，孩子在玩的过程中去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社交能力。其实玩儿也不是单单纯纯的，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1: 啊。家长会认为说，不就是玩儿吗？什么都没学到，其实玩儿当中能学到的太多了，是吧？
0: 其实比上兴趣班更重要。
1: 哎，是是是，所以我们家长要让孩子在这个阶段好好的玩儿。这个玩儿就不限于说你非得要玩儿什么益智类的，就只要孩子会玩儿，他将来学他也差不了哪儿去哈。嗯，还有没有比较高频的问题啊？
0: 还有就是，我家孩子在幼儿园不爱说话，也不跟小朋友玩，总是一个人待着，是不是性格有问题？我要不要多逼他说说话，多和小朋友玩？
1: 啊，有的家长是，比如说我报一个口才班，我们孩子不太爱说话，我们想报个口才班。
0: 对对对。那其实不爱说话、喜欢独处，不等于说性格有问题。
1: 嗯，
0: 那孩子的性格是有多种的，有的可能活泼外向，喜欢和人交往；有的呢安静内向，喜欢观察和思考，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性格特点。
1: 嗯，
0: 没有好与坏之分。
1: 嗯，
0: 我们家长不用去逼孩子去改变性格，
1: 比如说他就是稍微内向安静一点，你非让他变成外向，那也不太可能，是吧？
0: 我们要去接纳孩子的性格，而且去引导孩子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社交。
1: 哎，是的，这点很重要啊。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总是会认为说，好像外向的性格更好，内向的性格不好，我们希望孩子从内向变成外向，但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内向可能是他待着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比如说内向的性格我们也有适合自己的社交方式，那我们就教给孩子要怎么样的更好的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谢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啊，内容非常的实用，感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大部分准高一的同学们已经领完了录取通知书，即将开启高中的新旅程。那么我们这个漫长的假期要不要报全科的先修班？我们每天要学多久比较合适？还有家长比较头疼的就是孩子啊，放假在家会玩手机，有的孩子可能会熬夜玩手机，家长说呢也收不回心思。家长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想管吧，但是会发现跟孩子之间好像沟通又不畅，又怕激起孩子的逆反。但是不管呢，看到孩子整个这个状态，又很担心说荒废了整个假期。那我们这个假期其实已经过去了1/3哈，剩下的时间怎么样安排才能更加的合理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高一年级的主任林蕊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林老师深耕高中教育9年，扎根一线教学和年级管理工作，拥有非常完整的副班主任以及年级。

0: 统筹管理的经验。那么针对同学们初高衔接怎么样来适应这个高中生活节奏，李老师给大家制定了完整的暑期指导方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李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每年您接触上千名的这个刚刚中考完的孩子哈，就是在您的这个角度看来，我们这个初中升高中最大的这个鸿沟是什么？就是家长和孩子都觉得说，我们从初中升入到高中，更直观的感受是我们的课程变难了，课本变难了，是这样吗？
1: 这是所有家长要扭转的一个认知。初高中的这个差距呢，不只是知识点难度提升了，它还包括了思维模式呀、学习节奏呀、管理模式、竞争环境等多重原因的一个叠加。也是每年高一新生大面积出现适应困难的一个核心原因。咱们展开来说说吧。
0: 好。
1: 首先呢，知识体量与逻辑完全不同了。初中的知识点呢零散，相对浅显，老师呢会反复的讲解，学生再加上刷题巩固，一道题型反复训练。那高中的知识体系性非常强，概念呢比较抽象，综合性也高，一节课呢知识点密度是初中的好几倍，课堂上呢也不会说反复的讲解，知识点前后串联又比较紧密，如果一处跟不上，那后边呢就有可能全盘卡顿。比如说数学的函数呀，物理的受力分析，初中可能只要求定性的了解，但是咱们高中呢要求定量计算，还有多模块的融合，可以说没有过渡，直接的拔高。再一个第二点呢，学习模式上也从被动的灌输转化为了主动的探索，初中老师呢会全程的盯守，像作业呀、背诵呀、错题这些，他全部呢都会监督到位。咱们高中的老师呢更侧重的是引导，课堂上讲核心的思路，像课后的自主复盘、查漏补缺、整理归纳都要全部依靠学生自己。很多孩子中考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靠老师推着走的，如果这个暑假彻底松懈了，那开学再失去外力的监督，那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拖延完不成任务的情况。第三点呢就是竞争圈层会发生这个改变。像如果能够进入重点高中的学生，那都是各区县的中考的尖子生。过去在班级名列前茅，可能进入高一经过一两次月考之后发现排名就在了落在了中游。就会有巨大的心理落差。如果不能及时调节呢，孩子就可能自卑啊、厌学啊这些，这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心理层面的一个难题。第四点呢，高中对孩子的自主管理要求就翻倍了，高中的作息紧凑，选科前呢会同时开设九门课程，像时间分配呀、情绪调节呀、自我约束呀这些，大部分都需要学生独立的完成，所以这个暑假呢就是锻炼学生自主管理的唯一的一个缓冲期了。如果假期再作息紊乱缺乏规划，那开学以后可能很难跟上高中的学习节奏。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需要调整认知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这个假期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有学习上的衔接，可能我们更多家长考虑的是孩子学习上的衔接哈。但其实通过刚才李老师的分析，就是我们在高中的这个生活状态的一个衔接也是需要我们这个假期来完成的。那么我们这个假期很多家长的考虑是说，我们都知道高中比初中要难不少，而且这个知识体系也确实是要丰富很多，我们是不是要提前我们来学一学我们高中一年级的这个课本？还有就是现在其实市面上先修班也挺多的，我们有很多家长说，你看我的孩子在家他自觉性要稍微差一点，要弱一点，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给他报一个这个全科的补课？您觉得有没有必要？
1: 这个暑假先学呢是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呢直接报满全科班，我觉得这里呢有一定的误区。咱给大家分析一下。
0: 好。
1: 每年呢新生开学我们都会去统计一下这个暑期学习的这些数据。有许多的孩子呢会超前学完整册的课本。我们会呢着重关注这一部分的孩子，在高一上学期的时候，这部分孩子呢会呈现两极分化。短期看呢，刚开学听课可能轻松点，成绩暂时靠前。但是里面有一大部分的孩子呢，就可能因为是说我已经学过了。

0: 这种心理在作怪，所以呢就整体就会显得略微浮躁，课堂上这个认真听讲的程度就大打折扣，还有甚至呢说不跟着老师的节奏去梳理逻辑呀，这前期可能这个不明显，但是随着课程难度的加深，综合性题型的出现，那些提前死记硬背假期先修的那点浅显的知识层呢完全不够用，成绩很快就会下滑，也就是说这种不认真听讲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他后期可能就很难再静下心来去听课。
1: 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心理，说我反正已经学过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呢，老师讲的这些我都已经基本上都会了，慢慢他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惯性，然后真正等到这个知识他也没有学得太深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这个坏习惯其实已经养成了。
0: 对，所以说这个直接报全科班把这个假期给他盯死呢，这个也要这个我们需要去根据孩子的情况酌情考虑。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呢，我给提点核心建议吧。
1: 好。
0: 暑假呢咱不一定要追求全盘都超前，重点应该做的是查漏补缺和适度的预习，最重要的是习惯的塑造，这三件事儿。
1: 咱们分别说说查漏补缺，咱们查的是什么？初中没太学好的内容是吗？
0: 是的，因为这个假期呢，这是准高一的初高中衔接嘛。那初中的这些知识呢，其实是高中知识的一个根基。如果初中的漏洞不补上，那直接就去接触高中这点知识，学着学着就觉得断层了，跟不上了。所以说查漏补缺是根基。像数学的二次函数呀、几何这些体系，还有英语的语法结构框架，物理的力学基础、化学方程式的计算呀，这些，许多孩子在初中就是薄弱点。如果假期不再给他扎实了，那开学以后这个知识体量和进度一加快，那就会成为他一个致命的短板。所以我建议暑期呢还是先要把初中的漏洞去给他补齐，这比提前学高一的新知识相对来说更关键一些。
1: 那第二个您刚才提到的叫
0: 适度
1: 预
0: 习
1: 啊，就
0: 是
1: 这个度怎么把握？
0: 这个适度预习呢，我建议是咱们让孩子以自主预习课本为主，让他呢可以根据课本的目录去抓住这个高一的这个上册，高一上学期的这个知识框架，不要在这个暑期衔接的这个过程中就去挖那个难题。有些孩子可能不太会预习，他就觉得我做题就是学习，就提前买了那个各种那个练习册，自己假期就开始做，做着做着发现做不下去了，
1: 特别头疼，而且就会有一种
0: 打击信心。
1: 对对对，就是心理上极度受到打击，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很差呀？是吧？那学的时候，真正到高中学的时候，也会受到这种心理的影响。
0: 是的，所以我说这个，这个假期预习的目标呢，其实主要是消除陌生感。如果孩子能够看懂课本上的基础定义，课本后面都有基础的例题，还有课后题。如果通过孩子的自主预习，能够独立地完成课本上的例题和课后题，这已经是非常棒的事儿了。像复杂的那些综合题，还有买的那些成套的练习册上的那些压轴题，我觉得这个假期其实孩子们可以不用碰，避免打击信心嘛。
1: 对。
0: 而且也避免提前透支这个学习兴趣。
1: 是这个适度的这个度，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一起来把握，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觉得说好像我的孩子就得预习以后我就得全都会了，是吧？这个观念我们要调整，
0: 吃透课本就可以。
1: 那您再说说这个自主学习习惯，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就要进入到高中开始住校了嘛，是吧？所以大部分的这个情况其实都应该是靠孩子自己了，那我们这个学习习惯我们可以怎么样来
0: 这个塑造学习习惯其实是这整个暑假的一个核心任务。咱们一开始也提过，初中呢可能是老师推着走，到高中之后可能要靠孩子自主去探索。
1: 对，
0: 所以比起多学十道题，让孩子学会规划时间，学会自己整理错题，自己主动思考，这个呢是让孩子受益时间更长的一个事儿。所以把自主权给到孩子，咱们家长只是提供一个 督促作用就可以了。
1: 嗯，好，所以不要盲目的跟风来报各种各样的先修班，要根据我们孩子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是其实我们在高中阶段，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同学们初中也学这些科目，但是高中的时候这个难度变深以后呢，孩子们就不知道说我这么多科，比如说语文、数学、英语，还有理化生，还有史地政，这些我们应该怎么样具体的来分配一下我们在假期当中的这个时间，会更加的合理一点。您有没有比较成型的这种学习的清单给我们家长和同学们分享分享？
0: 好，这也是我思考许久的一个事儿。像咱们这个九科里面，咱们分为三个层，一个就是咱们说的三大主科，语数外，这个高考满分150也是非常重的，这重要的一个模块。另外呢，就是咱们的理科层，理化生，还有文科层史地政，咱们分开解读一下。
1: 好，
0: 像三大主科呢，一定是我们学习的主阵地，像语文和英语这种这个语言类的，咱们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学科。短期突击见效呢是比较慢的，所以我建议语文和英语的这个学习时长每天咱们保证1小时。像语文吧，我们可以分层去练习。暑假呢核心做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一定要能够坐下来去进行整本书的整体阅读，因为咱们新高考这块里边呢，这个材料阅读呢，是占的比重也是比较大的。如果不能静下心来去阅读，可能就不能很好的掌握这个核心内容。所以假期里边坐下来进行整本书的阅读，咱们新课标要求高一的孩子，这个把《乡土中国》和《红楼梦》这个节选部分呢去读完。现在网上呢也有许多的这个短视频解读，看起来这个幽默生动，然后其实呢可能这种视觉冲击效果短期内效果好一些，但是跟咱们这个长期的这个考试的这个状态上相比，咱们还是建议孩子能够静下心来去阅读文字性的内容。所以每天固定40分钟，完整的阅读，随手呢去画一画，或者摘抄一些人物描写的这些经典的语段。每周呢咱们也要动动笔去写一篇读后感，这样呢可以培养咱们文本分析能力。这是第一层的阅读方面。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走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给您说到黄巢起义了，黄巢大军浩浩荡荡开进长安的时候，最一开始啊，对老百姓还是秋毫不犯的。你看黄巢的副手上让不断的张贴榜文告谕百姓，说我们皇王起兵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绝对不会像李唐皇帝那样不爱惜你们的，别害怕啊，安居乐业就行了。士兵们对百姓秋毫无犯，长安城内人人是安居乐业，一派秩序井然。大家伙一瞧，这也太好了，都说皇朝军队是强盗，哪有这么好的强盗啊，比朝廷官兵强百倍呀。结果好没两天，富庶的大唐帝京变成了死亡之城，抢劫杀人强奸纵火，这想拦都拦不住啊。
3: 皇朝在长安建立政权，唐僖宗命李克用出兵。影视剧中所描写的拥有十三太保的李克用能否击败皇朝光复长安，李克用与朱温之间的仇恨是怎样结下的，皇朝农民起义对日后唐帝国的瓦解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那我们说农民起义啊，你看咱们课本里边经常说啊，它是沉重的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因而推动了历史发展。客观上这么说，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没错。可您要是仔细看这个农民起义当中，尤其是皇朝这回，他除了攻城杀人抢劫纵火强奸以外，他哪让农民受什么好了？只不过是他从被压迫者成了压迫者了。你如果说有好吧，他倒是极大程度上消灭了社会人口，缓解了过剩的人口和有限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凡是皇朝军队经过的地方，史书里边说呀，赤地千里，血流成河。皇朝和他这帮弟兄们之所以揭竿而起，是因为当时朝政腐败，民不聊生，那么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进而进行斗争，这是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但是真正的行为是什么呢？以暴易暴，只是通过暴力手段完成了政治权力和私人财产的转移而已。即便他们摧毁了旧王朝，但是啊，这历史还在原地踏步呢。而再但是呢，有些史书里边说这个皇朝军队呀，因为后来缺乏粮食，他们造大型的冲磨，把人呢弄进去做成肉酱吃。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点站不住脚的。您甭管是看《新唐书》还是《旧唐书》，皇朝拥有的这个粮食储备量啊是有相当数量的，即便后来兵败的时候还有牛马万余，断然没有吃人的道理。因为他这毕竟不是被围城嘛，就算退一万步讲，就是说已经是缺粮到了吃人的地步，搞那么多大磨呀，或者是这个巨冲啊，有什么用呢？直接割肉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些史料打哪儿来的呢？古代消息闭塞，贵族百姓之间对立特别深，史书里边把这个反抗者都称之为贼寇，咬牙切齿的恨呢，在书里边也是极尽抹黑之能事。所以说记载的时候啊，肯定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但是如果编的时候您编得像一点啊，是吧，你就说皇朝军里边有专门负责宰杀活人的，然后呢还分类，然后皇朝军队高级将领他还有猎奇的吃法，什么火烤的，什么敲骨吸髓的，这样一来呀，就能够凸显皇朝的凶残了。但是古代这个写作技巧看来也不咋地啊，当然我这就有点说多了。咱们接着往下说，广明元年12月11，为了让长安市民对李唐王朝彻底死心，皇朝发下命令，屠杀了所有来不及跑掉的滞留在长安的李唐宗室成员，连婴儿都没放过，这倒是真的。12月13，皇朝在大明宫的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封其妻曹氏为皇后，任命上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一个所谓的农民革命政权就这么建立了。这政权呢，存续的时间也不长，因为就在皇朝称帝的同时，西宗李宣和他的流亡朝廷一路逃到了兴元，就是到了陕西的汉中了。这时候西宗皇帝是匆忙下诏，命朱道出兵收复京师。数天以后，附近朱道的秦王之师相继来袭，可兴元的物资和粮食是极其匮乏的，根本养不起这么多军队，也无法长久地支撑流亡朝廷的用度。最后呢，是在田令孜等人的劝说之下，西宗皇帝呀，沿着前人逃亡的路线进入蜀地。说前人的逃亡路线谁呀？还能有谁呀？唐玄宗呗。在第二年元月28抵达成都了。随后的日子里边，西宗一再下诏，命当时在淮南的功臣高骈征讨皇朝。西宗对高骈是寄予厚望的，他相信这个能征善战的高骈，当初既然能够平定安南，击退南诏，现如今呢，也一定有本事光复长安。客观来说，高骈有这个本事吗？还真有。但是让西宗没想到的是，这时候人家高骈呢，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忠于朝廷、急于建功的高骈了。他呢，一人身兼淮南节度使、盐铁转运使、东面都统等多个重要职务，手里边要兵权有兵权，要财权有财权，俨然已经是一方的土皇帝了。有道是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思考。所以说高骈呢，他最关心的只是如何

0: 保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是什么江山社稷的安危。所以他这接到熙宗的诏令以后呢，高骈一直以各种借口推诿，始终是不肯出兵。当时的宰相王铎早就料定了高骈已经是心存意志，于是向熙宗请求，您呐别指望他了，您让我亲自出征吧。中和二年的正月，熙宗任命王铎为主帅，率领诸道兵马去征讨皇朝。与此同时啊，熙宗罢免了高骈的东面都统之职，不久之后呢，又把那个盐铁转运使之职也给他撸了。高骈大怒，从此不再上缴赋税，公然和中央就决裂了。哎呀，屋漏偏逢连阴雨，对于高骈的反目，熙宗皇帝大为恼火，但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自从皇朝横扫天下入据长安以后，大唐帝国呀就已经逐渐陷入到分崩离析的局面了。再反观人家高骈呢，在淮南和中央分庭抗礼，帝国的四面八方都燃起了叛乱的烽火，像什么浙东、魏博、荆南、雍州、平卢、淮州这些藩镇州县呢，都相继发生了叛乱。就连熙宗当时所在的西川，那不久之前呢也爆发了一场兵变。此外，这几年来呢，割据二州的李克用一直也没有停止过对四境的袭扰，大有称雄北方之势。总之吧，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时候流亡西川的李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是越来越弱了，帝国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咱们且说当时宰相王铎亲赴前线以后，诸道官军已经开始从各个方向陆续向京畿一带集结，皇朝的势力逐渐萎缩，只保有长安和桐华二州，都属于陕西那儿啊。可是啊，尽管王铎率领的各军对长安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可半年多下来只能是和皇朝进行拉锯战，始终没有任何的突破。一直到了这年九月份，皇朝麾下一员猛将他去投诚了，这才让熙宗朝廷看到了一丝平定皇朝的希望。在这个紧急关头，出卖皇朝的人是谁呢？非是旁人呢，就是朱温，这是大唐的掘墓人呢。因为唐朝玩完了以后，那取而代之的就是五代十国呀。这五代梁唐晋汉周，就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个后梁啊就是朱温建立的。且说朱温的投降无异于是斩断了皇朝的一只臂膀，同时啊也把这个势单力薄的皇朝政权进一步推向了绝境了。得知皇朝的骁将朱温倒戈，熙宗皇帝大喜过望，当即任命朱温为桐华节度使，不久呢又改任其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这时候的熙宗当然不会想到，短短二十年以后，这个朱全忠啊就会成为帝国的终结者，一手颠覆了300年的大唐江山。且说中和二年的12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以雁门节度使作为交换条件，成功的招降了骁勇善战的李克用。熙宗又是大喜，随即加封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让他全力去征讨皇朝。
1: 我有10万精兵、500家将、13太保，皇朝小儿是什么东西？
0: 中和三年2月，李克用率兵进围华州，3月份攻克了华州。对于皇朝来说呀，至此桐华二州相继失守，长安门户洞开，困守孤城的皇朝已经是陷入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这种绝境了。4月初8，李克用率先从光泰门攻进长安，皇朝力战不敌，只好是焚烧工事，从蓝田方向突围而去。
1: 此处离长安不到200里，沿途虽有贼军，我们若是昼伏夜行，偷进城里生擒皇朝，虽未必可能，只要能捣乱贼人的心智，这些乌合之众就不难瓦解。
2: 好主意。
0: 长安这儿终于光复了，李克用因为战功升任河东节度使，朱全忠就是那个朱温呐，升任为宣武节度使。然后熙宗随即让他们两个呀会同中武节度使赶紧一块去肃清皇朝的余部。可是这个事儿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在此后的一年当中呢，皇朝和那个秦宗权又是合兵一处，兵威复振，又在中原大肆的劫掠。 朱温那儿跟他打了半天，始终不能取胜。中和四年的二月，眼瞅着朱温等人和皇朝应该算是两败俱伤了吧，李克用这才从容出手，率军渡黄河南下，于五月在中牟的北边大破皇朝军队，砍杀了10,000多人。皇朝的军队一举溃散，手底下人呢，死的死，降的降。皇�朝最后带着残兵不足1,000人东走兖州。李克用一瞧，你哪儿跑啊，撵着腚的追呀，一路上穷追不舍，一直把这个皇朝给追到他老家去了。因为马不停蹄的奔走了200多里，人困马乏，骑兵啊能够跟得上的只有几百人，加上粮草接济不上。李克用一瞧，这也追不上了，穷寇莫追吧。他先是撤回汴州，在城外扎营，准备稍事休整以后再行追击。就在中和四年5月14这天，皇朝那他就成了帝国的头号功臣了，再加上他手底下这支所向无敌的沙陀军，那到时候天底下谁能和这个李克用相抗衡呢？第三个念头啊，如果真让李克用走到那一步，那到时候我拿什么和他一较长短呢？基于以上，最后的念头就是，算了，啥也别说了，我先下手为强吧。
1: 现在竟皇朝之乱，朝廷已无统御天下之力，只要除掉李克用，大唐天下便在我掌握之中了。
0: 于是当天呢，这个朱全忠啊向李克用发去了热情的邀请，硬是请他住进了上元驿最高级的宾馆，随后啊又举办了一场丰盛的大 party。 期间呢，朱全忠不但对李克用是礼遇甚周，而且态度非常的谦恭。李克用这儿呢，三杯酒下肚就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撇是辣嘴，天下舍我其谁，这种傲慢的神色就浮上来了，言语之间盛气凌人，压根就没把这个朱全忠放到眼睛里边。朱全忠啊还是满脸堆笑，对对对，您牛，您是铁扇公主铺床温被，牛到家了。
1: 盖王部下人人骁勇，收服帝都名垂青史，何当尽此一杯。朱大人，若不是你早已叛了朝罪，这番攻破长安也管保你人头落地了。虽然你出身贼党，总算你弃暗投明的早。待我多提点。
0: 他这一边陪着笑脸不停地劝酒，一边啊冲着身边的大将杨艳红就使了一个眼色。李克用和随从们很快喝的是酩酊大醉，没人注意到杨艳红啊很早就悄然离席了。酒宴喝到很晚，李克用这喝的是烂醉如泥，左右刚把他搀起来，结果四周啊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喊杀之声。朱全忠的军队像潮水一样漫进来了。这一刻，李克用的亲兵卫队酒也醒了，但是李克用这醉得不省人事，亲兵们一边是奋力抵挡，一边呢拿起凉水就泼到李克用的脸上。李克用这睁着惺忪睡眼，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自个儿的处境，一边是破口大骂，然后抓起弓箭就跳起来了。虽然说这醉得太厉害了，有点头重脚轻，但是啊，这已经是肌肉的这个习惯力量了啊，啪啪啪连射几箭，射中了几个宣武士兵的心脏。但这时候呢，宣武士兵开始在四面纵火，烈火浓烟顷刻之间呢就把这个房间给包围了，左右亲兵就拥着李克用翻过院墙，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在枪林箭雨当中突围而出。他们最后逃到汴州的南门，亲兵们索性用绳索呢把这个李克用给他顺下城墙，总算是让他逃过了这场劫难。但是那天随他进城的300多名亲兵全都战死了。哎，李克用和朱全忠就这么结下了血海深仇啊。从这一刻起，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就伴随着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走完了最后的20年，并且呢还延续到了他们后代身上。反正后梁开平2年，李克用都快死了弥留之际， 交给了儿子李存勖三支箭，同时啊，把自个儿刻骨铭心的三个仇人就告诉了儿子，说将来一定替我报仇雪恨呐。这三个仇人的名字，第一个就是朱全忠。咱们扭过头去再来说这个黄巢。中和四年夏天，黄巢一直在玩了命似的奔跑啊，但是唐将李师悦和黄巢的降将，就是此前他的副手那个上让啊，撵着腚在后边拼命的追。6月15，李师悦和上让终于在山东的兖州境内追上黄巢了，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的致命性的打击。在最后这一战当中，黄巢部将死的死，散的散，几乎被消灭殆尽。6月17的时候呢，黄巢是带着家人逃进了狼虎谷。您听这名字，又是狼又是虎，这名字当中啊就透着几分凶险。没错，在这儿啊，一代枭雄黄巢他就终结了此生了。当时走在谷中，小风吹得挺凉的，黄巢这心情也不咋地，那能好吗？但是他就没注意到他的外甥林岩已经悄悄跟在他背后了。一道寒光闪过，黄巢人头落地。林岩这儿啊是一不做二不休，不但是把黄巢的头颅砍下，还砍下了他的兄弟妻子儿女等十几个人的头颅。砍完以后啊，就穿一串，拎着这一大串的脑袋走上了他以为的弃暗投明之路。可是刚走出狼虎谷，迎面撞上了追击他们的沙陀军队。林岩这儿赶紧想表示啊，这个黄巢已经死了。然后他还没说什么话呢，沙陀士兵二话不说，啪嚓把他脑袋也砍下来了。哎，把这个脑袋也拴在那一串上，策马回营，邀功请赏去了。从公元875年6月起兵，到公元884年6月败亡，黄巢起义整整历时9年呢。在这9年当中，他辗转大半个中国，攻陷了唐朝的东西两京，创建了大齐政权，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同时也把李唐王朝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就如他诗中所说：“我花开后，百花杀。”某种意义上，他做到了。且说吧，平定黄巢第二年的3月12，熹宗李轩终于从成都回到了阔别4年多的长安。哎呦，小5年没回来了。到这一瞧，经过这几年刀兵战火的无情的洗劫，这时候整个大唐的地京啊，早已经成了一座半死的城市了，到处长满了野草荆棘。劫后余生的这个李轩呢，神情凄凉的站在大明宫前，感觉一切简直是恍如隔世啊。3月14，熹宗改元光启。从这个年号不难看出啊，他还是希望帝国能够摆脱所有的黑暗、所有的屈辱、所有的不幸，能够重新开启幸福和光明。但是这只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美好幻想。因为这时候的大唐帝国早就分崩离析，面目全非了，天下遍地枭雄，李唐中央政令所及，只剩下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这几道，满打满算吧，也就那么几十个州。放眼望去，各方军阀割地自据，截留财富，致使两河以及江淮的财运呢，已经是彻底断绝了。各地赋税还别说不给，就算是给，也送不到朝廷这儿。自从长安沦陷，李唐中央的财政三司就是户部、度支、盐铁，其实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熹宗回到长安以后呢，朝廷的财政收入也仅能依靠着京畿、凤翔、同州、华州这么几个州吧，勉强的度日，府库日渐枯竭，就连朝廷的开支和百官俸禄都没法维持了，更别说士兵的薪饷和各种赏赐了。面对这种惨淡的局面，不但天子这心焦啊，李唐朝廷幕后那个主使他也着急呀。说这个幕后的那个掌管者是谁呢？还用问吗？大宦官田令孜啊。田令孜早就盘踞中枢了，但是呢，他并未就此止步，因为他很清楚啊，如果没有藩镇势力作为后盾和根基，自个儿在朝中的权力啊，始终就是不稳固的。 所以早在皇朝攻陷长安以前，田令孜很有先见之明的把自个儿的三个心腹任命为三川节度使，其中有这么一个呀，就是那个陈敬轩，是西川节度使。说这个陈敬轩是谁呢？他是田令孜的亲哥哥。既然是亲哥俩，为什么姓氏不一样呢？因为田令孜本名叫陈仲泽，入宫以后啊，他是投靠了一个姓田的宦官，他才改姓的田。熹宗流亡西川以后，田令孜更是把天子和整个流亡朝廷紧紧地攥在手里。因为长安沦陷的时候啊，禁军已经溃散了，所以说田令孜呢，在蜀地招募了54000人，虽然说给起了个别的名字，但是就相当于是左右神策军。这支新禁军名义上是保护天子和朝廷，但事实上是田令孜的禁卫军。有了这支武装力量，那他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可是54000人所需要的薪酬、粮草、兵器、铠甲以及各种物资，这是一大笔的军费开支啊。田令孜带着这支军队跟着熹宗回到长安以后，这残酷的现实咔嚓就摆到眼前了。早已山穷水尽的中央财政根本养不起这支军队呀，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们不断地发出抱怨，田令孜这着急呀，热锅上的蚂蚁呀，如果再搞不到钱，兵变就在眼前。最后这个田令孜呢，他终于想到一个裁员，那就是安邑和界县这两地的盐池的收入。这两个地方是当时最大的产盐地，一直归朝廷的盐铁使管辖，盐铁专卖的利润收入直接上缴中央财政。但是自从长安沦陷、天子流亡以后呢，这两大盐池就落入到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手中。王重荣这儿每年呢，象征性的啊赏赐给中央仨瓜俩枣的，绝大部分的钱呢都落入他个人腰包了。田令孜一瞧这不行，得把这两座金山我给抢回来。这年4月份，在田令孜的授意之下，熹宗下诏让他兼任两池盐阙使。王重荣被断了财路了，这不干呢，马上跳起来了，不断上书抗议。5月份，田令孜又授意熹宗下诏把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王重荣这一瞧怒不可遏，所以是拒不奉诏，我不去，而且不断上书抨击田令孜，还在奏书里边列举了田令孜的10大罪状。眼瞅着这个矛盾一触即发，田令孜赶紧联络了靖难节度使朱梅，还有凤翔节度使李昌福，准备跟他们联手对付这个王重荣。王重荣这也没闲着，马上向李克用求援。就因为朱梅呀、李昌福啊暗中依附朱全忠，自然被李克用视为敌人，所以李克用啊就和这个王重荣给结成同盟了。11月，李克用上表请熹宗斩杀田令孜，熹宗当然不同意了，不但不同意，反而下诏啊，说你们赶紧和解吧，握手言和吧。您这再和稀泥，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了，能管什么用啊？12月，双方在同州一带就直接开打了，李昌福和朱梅被李克用打得大败，仓皇逃回本镇，李克用率兵直扑京城。田令孜这一瞧不行，打不过，只好是挟持的熹宗从开远门逃出长安，再度出奔凤翔。哎呦，熹宗李宣这个倒霉催的啊，回到长安还不到一年呢，屁股刚坐热乎，被迫又开始了第二次的流亡生涯。光启2年正月，田令孜想再次强迫熹宗前往兴元，但是熹宗说什么也不去，这回不肯。当天晚上，田令孜带领军队进入凤翔行宫，强行挟持着熹宗前往宝鸡。那么经过同州一战，像什么朱梅呀、李昌福发现李克用和王重荣的势力比咱们想象的大多了啊，而田令孜手里边除了有天子这个破砝码以外，他啥也没有啊，于是转而投靠了王重荣了，跟他们一块上表请杀田令孜。田令孜一瞧心凉半截，他怕朱梅等人兴兵来杀自己，他也不敢在宝鸡多逗留，于是2月下旬呢，又搂着熹宗前往兴元，而最终的目的地当然是他的老巢西川。得知田令孜又带着天子跑了， 朱梅呀、李昌福啊，随即是出兵追击。我们说从宝鸡到兴元这一路，西宗一行人呢走的是极为艰难，不但道路崎岖，而且随时都有追兵来袭。三月中旬的时候，西宗一行人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兴元了。朱梅这儿本想截回西宗，哎，我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多好啊，但是没逮回来，他这大为恼怒。恼怒之后呢，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他的想法很大胆呢，但是也很简单，就是你那儿有一傀儡，我再找一傀儡，我另立一个朝廷。于是在这年四月初三，朱梅是胁迫百官，拥立了肃宗的玄孙，也就是那个襄王李晕监理国政，同时自命为左右神策十军使。西宗这儿啊，被迫走到兴元以后，死活不肯跟着田令孜入蜀了。田令孜思前想后，那我携带着你干啥呀，你也没啥用了，决定放弃西宗以求自保。随后啊，他主动向西宗推荐了杨复恭继任左军中尉，同时自命为西川监军，逃向西川那边去了。而这时候那个朱梅呢，又给自己加了不少的封号，他是号令百官，专擅大权。这么一来，李昌福心里边老大的不平衡了，李克用和王崇儒那也是火冒三丈啊，得他们又要掐起来了。怎么掐的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唐熙宗回到长安城的一刻，也是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随后即位的唐昭宗又是一位怎样的皇帝？铲除权宦，组建军队，讨伐藩镇，想要逆风翻盘的唐昭宗能否如愿？
2: 石方才给您说道，熙宗被迫走到兴元以后，死活不再跟着田令孜入蜀了。田令孜一琢磨，你这也没什么用了，因为此前呢，那个朱梅已经是胁迫百官，拥立了肃宗的玄孙那个李赟呢监理国政。所以说田令孜一瞧，我手里边攥这个筹码重量越来越小了，现在也不听话了，那我把你放了吧，我以求自保吧。于是他主动向熙宗推荐了杨复恭继任左军中尉，说我这儿去当西川监军了，我去西川吧，咱们就此别过，一拍两散吧。到了这年五月份，那个朱梅呀，加封自己为侍中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同时号令百官专擅大权。李昌福当然是不服了，想当年你朱梅只不过是一个靖难节度使，那我呢是奉祥节度使，现在你凭什么号令我呀？你还给我任命官职，我不要。上表给驻留兴元的熙宗，他准备接过田令孜丢弃的这张王牌，借此呢和朱梅抗衡。李克用和王重荣也是火冒三丈啊，田令孜那是谁驱赶的？是我们俩。现如今你朱梅不但窃取了朝政大权，你成了第二个田令孜了，凭什么呀？此二人向熙宗上表决议讨伐朱梅。十月份的时候，朱梅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拥立李赟即皇帝位，改元鉴真，遥尊熙宗为太上皇。远在兴元的熙宗得到这个消息，气得眼珠子差点蹦出来，虽然是非常悲愤，但是一筹莫展呢，只好问计于杨复恭。杨复恭说这事儿简单呢，现在啊，甭管是李昌福啊、李克用啊、王重荣啊，他们都恨死这个李梅了，只要您发布檄文到关中，您就说呀，能斩杀朱梅首级者，就以靖难节度使之职赏赐于他。那个李梅那个脑袋啊，他那个项上人头就保不住了。哎，这个举动果然奏效啊！李克用和王重荣尚未发兵呢，朱梅的部将就把朱梅脑袋给砍下来了。朱梅一死，依附于他的200多名文武百官，只好拥立着新立的皇帝李赟逃奔河中。但是你们跑的时候认点方向不行吗？这群无头苍蝇他跑到了王重荣的地盘了。王重荣这特别高兴，来了是吧，来进城，把他们迎到城中以后，来人捆上斩了，直接把李赟的脑袋给剁下来了，同时还杀了100多个大臣，并把余下的人呢全给囚禁了。光启三年三月中旬，熙宗皇帝终于从兴元返回凤翔了。凤翔节度使李昌福本来就想效法田令孜，他想要挟天子令诸侯，现在一瞧这买卖越来越好干了，熙宗自个儿送上门来了，李昌福就以长安公事荒废为由，强行把这个熙宗就扣在凤翔了。这一年的这个熙宗皇帝年仅26岁，回顾自己短短20几年的生命历程，就感觉着呀过了好几辈子了。年少的时候种种的荒唐，种种的奢侈，这几年呢种种的颠沛流离，福享够了，罪也受了，啥时候是个头啊？没想到这儿啊，他就潸然泪下，但哭管什么用呢？滞留在凤翔第二年的春天，郁郁寡欢的这个熙宗皇帝终于是病倒了。李昌福一瞧，我再扣留这个病秧子李轩也没啥意思了，没有价值啊，而且容易给人兴兵讨伐找到借口，就把熙宗皇帝给放了。2月21，熙宗皇帝拖着沉重的病体再度回到长安， 第二天就下诏改元文德。三月初二，熙宗重病爆发，初五病情加重，陷入弥留状态。左军中尉杨复恭立即以天子名义下诏，拥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帝，监理国政。文德元年的三月初六，熙宗李轩在灵福殿就驾崩了。同一天呢，他那个皇太帝李杰这儿就即位了，改名李敏，次年呢又改名李业，这就是唐昭宗了。我们得说呀，昭宗李业这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都不像一个亡国之君。22岁登基的时候，史书里边是这么评价他的，说昭宗即位，体貌明翠，有英气，喜文学，以熙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列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巴拉巴拉，反正夸了不少。就这么一个英气勃发、锐意中兴的天子，跟他这个父兄啊，就是跟这个懿宗、熙宗啊，是截然不同的，倒是和这个宪宗、宣宗颇为神似。满朝文武呢，非常的欣喜，对其寄予了厚望。可不幸的是，自从他登基那天起啊，从更早的时候说，大唐帝国呢，已经陷入到了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即便这个李业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敝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的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使命，但是他唯独缺乏了时代条件。与之相类似的是吧，那个崇祯除去个人脾气方面的原因啊，那也不像一个亡国之君呢，但最后大厦将倾，他这个肩膀是扛不住的。天时地利人和，李业这儿啊一样也没有，都没赶上。他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左冲右突，奋力厮杀，但是到头来却发现呢，自己只是单兵作战。一开始啊，他从这个昏庸无能的父兄手中接过这么一个烂摊子，但是呢，他没有畏惧，没有犹疑，踌躇满志的。刚一即位，他迫不及待就迈出了第一步，他要收拾一个人，收拾谁呢？田令孜啊。昭宗皇帝想要收拾田令孜，原因有很多。首先，这个田令孜啊，是熙宗朝的大权宦。在李业看来，熙宗皇帝为什么骄奢淫逸，帝国为什么叛乱风起，罪魁祸首没在别处，就是这个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熙宗已经下诏把他流放到端州了。他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轩这把保护伞呢，拒不奉诏。田令孜的问题呢，已经不是权宦乱朝政的问题了，他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藐视中央的问题。昭宗皇帝就想拿他开刀，一来可以维护朝廷纲纪，二来杀一儆百，震慑天下的割据的军阀，三来这事儿不能明说，李业想要报仇，他报的这个仇啊是私仇，也是让李业刻骨铭心的。那是广明元年冬天，皇朝杀进长安了是吧，当时还是寿王，而且名字也不叫李业啊，当时叫李杰。他跟随着熙宗皇帝仓皇出逃，因为事发仓促，并没有足够的马匹呀。除了熙宗和田令孜以外，其他的亲王只能是步行。你说这帮皇亲国戚们哪走过这么长的道啊？当时这个寿王呢，也就是14-15岁吧。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实在是走不动了，就躺到一块石头上歇会儿，喘口气儿吧。田令孜这策马上前，催促他：“你别躺着了，赶紧上路。”寿王小孩可怜巴巴的就说：“说我的脚太疼了，能不能给我找匹马呀？”田令孜这冷笑一声，说：“这荒山野岭的，哪儿给你找马去？”说完，他抡起马鞭子，狠狠地抽到寿王身上：“赶紧起来走！”这一刻，寿王李杰呀，就狠狠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你等着，别让我逮到机会啊！”他一瘸一拐的就上路了，心里边恨的呀，你等哪天我弄死你。现在昭宗李业这儿终于等来机会了，你说他能放过这个田令孜吗？就在昭宗皇帝这儿准备对田令孜采取行动的时候，跟陈敬轩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刺史王建又上书朝廷，要求把这个陈敬轩调离西川。昭宗一瞧，你正想睡觉呢，来枕头了，这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啊。于是在文德元年6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 充任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治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轩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陈敬轩、田令孜，你们回朝来担任职务。可想而知，田令孜啊，陈敬轩呢，他也不傻呀，肯定不肯奉诏啊，回去就是个死啊。接到诏令以后，此二人是积极的整饬武备，准备随时和朝廷开战。十二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让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让阆中刺史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你们仨一块去讨伐陈敬轩，顺便把那个田令孜也给我逮回来。这仨人出发了，去打仗了。西川的战役刚刚打响，昭宗啊又把目光锁定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上。他也知道啊，跟田令孜比起来，这个人呢对自己的威胁更大。此人就是杨复恭，另外一个大权宦呢。自从他拥立昭宗即位以来，那天底下就招不下他了，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他不但一手把持着禁军，专擅朝政，而且收养了为数众多的义子，认了一帮的干儿子，把这些干儿子派到各州镇担任节度使、刺史、监军，从而缔造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遍布朝野的庞大网络。就在这帮的干儿子眼中，眼里边只有干爹杨复恭，根本就没有朝廷。比如说龙剑节度使杨守贞、武定节度使杨守忠，就这帮人呢从不向中央纳税，并且动不动的就上表诽谤讥笑朝廷。你说这样的权宦如果不铲除的话，昭宗李业的中兴大计那只能是个笑话啊。所以从登基那天起啊，昭宗所有的大政方针有什么事儿都是和宰相孔伟、张俊等人商量定夺的，极力避免让杨复恭干预。而宰相们也经常以宣宗为例，鼓励昭宗皇帝整治宦官。杨复恭这儿专权跋扈，自然也没把昭宗放到眼睛里边。百官们上朝呢都是步行，唯独他上殿的时候是坐着轿子来的。有这么一天朝会上，昭宗和宰相孔伟刚刚谈及四方造反的人，杨复恭啊又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到了殿前了。孔伟这儿呢故意就提高嗓门了，说在陛下您的左右啊就有将要造反的人呢，更何况是天下四方呢。昭宗明白孔伟的用意，就假装惊讶呀，哦，爱卿你这儿话里有话意有所指啊。孔伟指着杨

想要效忠我，是吗？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姓李，而跟你姓杨呢？杨副公这被怼得哑口无言了。这事儿过去没多久啊，有一天，昭宗就跟这个杨副公说，说你那些干儿子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叫杨守立的呀？朕想让他给我来当侍卫。杨副公一听，我那么多干儿子呢，给你一个又能咋地呀？再说跟我也是一条心的呀。为了证明自己养的这些义子是要保卫国家、保卫皇帝的，杨副公这儿啊，二话不说，把干儿子杨守立就给领进宫了。这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拿着玩去吧。这时候的杨副公并不知道啊，昭宗不是要他一个干儿子，没那么简单。杨守立入宫以后呢，昭宗马上给他改名，赐他名字为李顺杰。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边，就把他从一个普通的禁军侍卫迅速提升为了天武都头，就是禁军一部的指挥官，又让他兼任镇海节度使，不久又加封同平章事。哎呦，这个李顺杰就是此前这个杨守立呀，他这有点受宠若惊了，这提拔也太快了，我晕得慌啊。但是他马上就知道天子用意何在了，天子这是让我对付我的干爹杨副公啊。李顺杰这当然愿意充当这个角色了，原因很简单，杨副公干儿子多如牛毛，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可天子心腹的宦官只有我这一个啊，如果跟天子联手铲除你杨副公，那我前面的前景多美好啊。于是李顺杰死心塌地地投靠了昭宗，在接下来几年呢，他展开浑身解数和杨副公就明争暗斗，还给昭宗提供了很多有关于杨副公的绝密情报。昭宗李晔眼瞅着这一切，嘴角泛起笑容了，行，这网啊已经撒开了，就看我什么时候收网了。我们说昭宗李晔这儿除了收拾宦官，他第二件事想要做的呀就是对付藩镇。李晔很清楚，想要对付藩镇，自己手里边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一支真正忠于朝廷、不被任何势力掌控的军队。从他即位之初就一直在招兵买马，到了大顺元年，就是公元890年的时候，朝廷终于组建了一支10万人的军队。有了这张底牌，昭宗就可以和藩镇叫板了。话说那些年呢，这个藩镇里边发展最快、势力最强的就是河东的李克用。如果对付藩镇，首先是从他下手。但是李克用呢，又是光复长安、平定皇朝的功臣，朝廷这儿反过手来对他用兵，这得有个理由、有个借口啊，要不然这事儿说不过去呀。正当昭宗为此绞尽脑汁的时候，借口理由忽然间就来了。大顺元年的正月，李克用悍然从太原出兵，一举吞并了东昭邑，随即又进攻了云州。云州防御使赫连铎赶紧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也知道一旦云州失陷，李克用的矛头啊马上会指向自己，带着30,000人前往救援。李克用这就腹背受敌了，加上麾下2员猛将一死一降，只好是引兵撤回太原。4月份，赫连铎、李匡威还有朱全忠先后上书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昭宗这儿召集宰相和百官廷议，宰相杜让能、刘崇望以他们为首的呀，大多数朝臣呢都是坚决反对的，而宰相张俊和孔伟却是极力主战。尤其是这张俊啊，他一贯自诩为啊，我有东晋谢安之才，有前朝裴度之量，他这自信满满的就说，只要给我兵权，少则10天，多则1个月，我就能削平李克用，错失这个良机呀，日后将追悔莫及呀。其实啊，昭宗比任何人都想灭掉李克用，可是呢，他不想把这个意思说出来，而是把这个话留给了张俊和孔伟。昭宗之所以这么做呢，一来万一真打败了呀，自己呢顶多是丢卒保车，就说我没想这么做呀，是张俊他们非鼓动我这么做的。第二，他这次召开廷议呀，目的就是让文武百官呢给自己当证人，我没想动兵，是这俩宰相他们想要去打仗的。你说天子都有这个心思了，所以说这次廷议啊就纯属走个过场，打肯定是要打的，但是打之前呢，主战派都已经亮明观点了。昭宗就问他们，你说李克用有讨伐皇朝、复兴帝国之功，如果

果趁其新败而发兵讨伐，天下人如何看待朕呢？孔伟这儿一听，马上就接下茬了，说：“陛下，您思虑的是一时之人呐，张俊的提议却是万世之利呀。昨天呢，我们已经计算过了，调动士兵、运送粮饷、犒劳刺赏这些费用，一两年之内都不至于匮乏。现在就看您的决断了。”最后，昭宗这假装无奈的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相当勉强的口吻说：“这事儿啊，就交给二位贤卿吧，希望你们不要让朕蒙羞啊。”大顺元年五月，昭宗下诏削除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并且开除其宗室户籍。有朋友问说，这个李克用怎么是大唐的宗室户籍呢？想当年呢，就是他们还姓朱耶的时候，他们立下战功以后呢，是被赐了皇姓，让他们姓李，然后编入了李唐的宗室户籍了。现在不给了，任命张俊为讨伐河东的主帅，京兆尹孙奎为副帅，并且命朱全忠、李匡威、贺连铎各自从本道出兵，对李克用形成围剿之势。五月二十七，张俊率五万军队出征，昭宗亲临安喜楼为他饯行。临出发之前，张俊这儿屏蔽左右，对天子就说了，说待臣平定外忧，再为陛下铲除内患。这个内患当然指的就是杨复恭了。你看我上前方打仗去啊，把那个李克用啊给他弄着以后，我回来我就把杨复恭捎带脚的给他弄死。结果这时候的杨复恭呢，正躲在屏风后面，就把这些话一字不漏的听到耳朵里边了。大军开到了长安城东边的长乐坂，轮到左右神策中尉来践行了。杨复恭呢向张俊这儿敬酒，张俊这儿啊压根就不想理他，推说刚才天子践行，我喝多了，已经醉了，不能再喝了。杨复恭鼻子一哼，哼，宰相大人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专主征伐，又何必扭捏作态呢？张俊就盯着对方的眼睛，一字一顿的就说，说等我平定叛贼回来，你就知道我为何扭捏作态了。杨复恭这儿悚然一惊，张俊呢得意的半鞍认镫，飞身上马，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了。他这一走啊，就轮到天子这儿焦虑了，这个灾难深重岌岌可危的帝国太需要一场大胜仗了。他强烈的希望这张俊呢能像裴度那样一举讨平，跋扈的藩镇，让自己这个踌躇满志的天子在匡扶社稷、中兴李唐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第一步。我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把火得烧好了。可是希望从来都是美好的，但是现实终究是残酷的。我们说这个张俊这儿啊，确实是有才华也有志向，但是呢这个才华呀是在文学文字方面，你真正想打仗了，他这就显得有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啊，什么短则十天、多则一个月就能够讨平李克用。如果真是那么简单的话，那藩镇就没什么可跋扈的了。他这儿啊，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边，不断的损兵折将，一再败北，最终是全线崩溃。八月份大战还没开始呢，副帅孙奎就在一个山谷当中被河东伏兵给生擒，阵前斩杀了。这是决战还没开始呢。九月份，南边的主将朱全忠在马劳山那儿被河东军打败，手下好几员大将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有一万多人。到了九月下旬，北面政府主帅李匡威、贺连铎在魏州，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的魏县呢，取得一次短暂胜利以后，随即遭遇到李克用的主力了，被人家给打的呀，李匡威的儿子、贺连铎的姑爷都被俘了，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也是数以万计。十月份，当各路讨伐军都被李克用逐个击破以后，张逊率领的主力才推到晋州，先头部队和河东军刚一遭遇，没怎么打就退下来了，打不过，后方大军是不战自溃，人家河东军呢乘胜追击，撵着屁股就追下来了。张逊这儿亲自出城御敌，打不过再败，从各镇征调的士兵哗然四散，各自逃回本镇了。张俊这儿在晋州困守一个月，眼瞅着大势已去，只好率领残

不仓皇逃遁。那这时候他得问自己呀，是吧？你夸下海口，我短则十天，长则一个月就能弄死李克用，你倒是弄啊。他当时想的就是我先跑吧，越过太行山逃到河阳，然后拆卸了民房的木板，拼凑成木筏，渡过黄河，狼狈南下。至此，中央讨伐大军是死的死，逃的逃，几乎是全军覆没了。这场大张旗鼓的讨伐河东之战是以志在必得的姿态开的场，但是以彻头彻尾的失败而告的终。这小半年的时间呢，这个昭宗的心情就没起来过，不停地下沉下沉，心在滴血呀，失望悲哀，紧接着就是恐惧。他知道你这时候不给人家李克用一个说法，人家肯定跟朝廷没完呢，说不定就兴兵来伐了。大顺二年正月初九，昭宗万般无奈地把张逊贬为了鄂越观察使，把孔伟贬为了荆南节度使。但是人家李克用绝不罢休啊，怎么着，说我得理不饶人，那我就得问了，得着理了我凭什么饶人呢？无理我还搅三分呢。他怒气冲冲地上了一道奏书，说张逊以陛下万世之业邀集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便与其私密联结，臣现如今一无官爵，名义上还是罪人，不敢回到陛下分封给我的藩镇，只能是暂居河中，我接下来何去何从，恭候陛下旨意。昭宗皇帝一瞧这个奏折啊，暂居居河中，你还是回你的河东去吧。河中是什么地方啊？他和潼关仅隔着一条黄河，李克用只要带兵到河中，再往前迈一步，天子啊朝廷啊就是他砧板上的鱼肉了。接到奏书的当天，昭宗皇帝忙不迭的把这个张逊呢再贬为连州刺史，把孔伟贬为了均州刺史，同时下诏恢复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我服了行吗？我不该打你，再说也不是我想打，是他俩，你看都贬为刺史了。二月份，昭宗担心李克用还不满意，又加封对方为中书令，又把张逊贬为了秀州司户，这才总算是把李克用给安抚住了。讨伐河东之役不到半年就败了，而早在三年前就开打的西川之役也同样是以失败而告终了。而且西川的失败呀，比河东更惨，更让昭宗这心烦呐。因为河东这儿败得干脆，顶多呢只是短痛，西川那儿溜溜打了三年，发兵十几万，旷日持久，丧失废财。到了大顺二年的三月下旬，宰相啊财政大臣呢跟昭宗就说没钱了，国库空了。这一刻天子李晔把头低下去了，无奈颁下诏书恢复西川节度使陈敬轩的所有官爵，同时命王建等人赶紧罢兵休战，各回本镇。接到诏书那天，陈敬轩呢、田令孜啊相视而笑，消停了吧，老实了吧。但是他们笑得太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解释。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下面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荀派名家常秋月的一段《战宛城》，剧中呢，他饰演的是张绣的神母邹氏。

下面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在河北梆子当中饰演邹氏的名家刘鸿雁演唱的一段《辜负了好年华，一误终身》，我们共同来回味这段经典的演唱。

那在河北梆子战晚成当中啊，河北梆子文武老生银派传人黄长明饰演的张秀就为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呢是英姿飒爽，唱腔苍劲，无愧于文武双全的称号。接下来呢，就请朋友们一同来欣赏黄长明演绎的一段《归帐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

0: 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

0: 绿意盎然。
1: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成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4: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4: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4: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

0: 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2个月上涨超过75%，本周创下3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罗文出席，王正普做总结讲话。
3: 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来听张家口、廊坊等地如何通过算电协同技术降耗，探寻低碳算力新路径。
2: 八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物流市场预期积极向好。
3: 沧州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全国诚信之星称号。记者带您探访这家企业40多年诚信经营密码。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我省12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
3: 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
2: 我国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持续拓展就业市场新空间。
3: 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
2: 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1: 9月9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结业。省委书记罗文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听取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分组开展学习研讨，结合实际交流学习体会。省领导和学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饱含着对河北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为全省上下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通过学习研讨，大家愈发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由衷爱戴之情，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领悟，强化了干好河北工作的使命担当。大家表示，将履职尽责、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在结业总结时指出，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省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的关键节点，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夯实学的基础，汲取博大精深的真理力量，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实的导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坚持科学决策，尊重规律，求真务实，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要掌握干的方法，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路径，强化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提升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练就攻坚克难的能力本领。要做好用的文章，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主持，有关省领导和全体学员参加。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也是公认的耗能大户。一次大模型训练的电费成本可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当最耗电的产业遇见最清洁的能源，河北如何破题？今天的计算河北，我们走进张家口廊坊，去探寻一条算力逐绿而行的新路径。
3: 这里是张家口的核应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在我左右两侧有13座正在高速运行的数据中心，而支撑他们的电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坝上的风与光，并通过电网传输到这里。这里的算力也会主动配合电网，让绿电消纳得更加充分。这种算与电的双向互动就叫做算电协同。
2: 核应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4: 算电协同它的基础设施呢，其实就是源网荷储一体化，可以理解为电怎么发、怎么送、怎么用，到最后是怎么储存。过去呢，咱们发电、输电，包括这个用电还有储能，这各个环节它是一个独立运行和管控的。那么如今呢，我们将这四大板块纳入到了我们一体化的平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践行的源网荷储一体化。
2: 源网荷储就像一支分工明确的团队，源是风电厂和光伏电站，负责把坝上的风和光变成电。
5: 网是输电线路，就像一条条高速公路，把绿电送到数据中心。赫是数据中心里一台台服务器，也是真正的用电大户。储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风大光强的时候存电，风停光暗的时候放电。王鹏程，
4: 因为可再生能源呢，它是具有一些不稳定发电的特性，所以呢，就有了我们后续的这个储能系统。我们从电力侧去入手，规划布局了共享储能、独立储能的项目，储能建设规模呢，也达到了1000到2000兆瓦时的一个规模。
5: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风光资源富集，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4500万千瓦，总发电量是社会用电量的2.32倍。与此同时，张家口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已建成和投运数据中心项目48个，让算力吃上清洁饭。张家口推动绿色电力和绿色算力齐头并进，目前算力企业绿电使用比例超过30%。而作为环京区域最大的原网荷储一体化碳中和示范项目，合营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绿电使用比例接近60%。合营数据运维中心运营经理房海峰，
6: 以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数中心为例，算力规模呢约50兆瓦，以100%呢实现这个可再生能源利用，年度减碳已经超过20万吨。
5: 合营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4: 我们呢联合我们的产业伙伴，在张北、固原、玉县3个地方，申请了553万千瓦的风光伏发电项目。这些项目呢全部投产以后，可以实现年生产100亿度以上的这个绿色电力，可以满足我们数据中心侧的这个电力的一个消纳。
5: 张家口让算力吃上绿电，廊坊则是让算力省下能耗。从坝上到京南，一条绿色算力的路径正在延伸。
3: 绿电解决了算力的口粮问题，但是算力跑起来还有一个大麻烦，就是发热。我们热了可以吹空调，可这些24小时不停转的服务器热了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一直吹空调，电力消耗巨大。所以廊坊润泽给出的新方案是洗个冷水澡。
5: 润泽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国内单体功率最大的制算中心，功率可以达到200兆瓦。而它正是采用了液冷技术，通过液体循环带走热量。在制算中心用于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部署的制算芯片，比传统芯片性能更强，集成密度更高，耗电量也更大。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维部总监徐海军，
7: 芯片发热达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它的计算能力它会大大的下降，会影响整个机柜乃至整个系统的这个算力的下降，就跟咱普通电脑一样，那电脑发热了，它的反应就特别慢。
5: 如何把热量更高效地带走？液冷技术给出了一条新的路径。徐海军，
7: 咱们传统式的机房就相当于是弥散式送风，把整个空间降下温来。咱们的液冷是相当于一个冰块，在这个芯片上直接给降温散热，所以它的散热效率会更高。
5: 散热效率的提升直接反映在能效指标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水平，业内也通常看作 PUE， 也就是电能利用效率，数值越接近一，意味着越多电力真正用于计算。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李立，
8: 我们原来风冷大概是1.3的 PUE 值，也就是用1度电啊，花0.3度电区进行制冷啊，辅助用电啊。如果是用板式液冷的这种技术，用水去带走热量的话，那基本上可以做到1.15的 PUE 值。就要争取让每一张芯片发挥到最高效率啊！那液冷方面，我们就是希望说每一度电都用在计算上。
5: 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8栋互联网数据中心、4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随着行业首例单体200兆瓦制算中心 B1 制算中心的投运，润泽科技在制算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产业版图加速铺展。李立。
8: 我们 B 区的建设进度目前是有1/3啊，已经投入到使用当中。B1制算中心它能容纳11万张先进芯片，年底啊差不多会有70%左右的就是进入到使用状态，全部投入使用 整个 B 区的那个高性能的自算中心啊，总规模会达到5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
5: 聚焦技术创新与高效节能，河北持续打造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算力基础设施。截至6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亿5685.9万千瓦，绿电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累计创建国家绿色数据中心22个，数量排名全国第3。从源头的绿电供应到末端的节能技术，河北正加快构建绿色算力体系，推动算力产业向低碳高效方向迈进。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9: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9: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 好了，扫描燕赵。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共互惠共享为主题，围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成果发布等板块集中展示新成果。河北省组织12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亮相京津冀服务贸易形象展和河北省服务消费场景展，700余名企业代表参加展览展示、论坛推介、项目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
2: 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较上个月提升0.8个百分点。物流业扩张态势明显，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信订单指数分别为52.1%和51.6%，物流需求大幅增加。
1: 围绕一人公司全生命周期，河北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近期同步上线 OPC 政务服务专区，提供企业开办、事项办理等全链条政务服务，精准适配 OPC 创业办事需求。
2: 近日，河北省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从即日起在全省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我省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全面发展，连片打造乡村发展样板。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
11: 在衡水富城县张家桥村冬桃种植基地，千亩桃树刚刚完成套袋，村民们正忙着修剪枝叶。村民张桂荣家里流转了七亩土地，每年能拿到稳定租金，还能在基地务工增收。
12: 你看我在俺哥村租的地，俺俩打了工，挺好的，一年挣个七八万。
11: 张家桥可不止冬桃这一件宝，几年前他们开始打造生态农业循环产业园，不仅开办了肉牛养殖场和林下家禽养殖，还投资200多万元购置了9台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免费收割周边3个乡镇的30,000吨玉米秸秆作为养牛饲料，形成了种植、养殖、农家肥的循环利用，实现村民就近就业，村里每户基本都有劳动力在本地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6万元。
13: 我们村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绿色发展农业，使我们村民越来越富裕，村庄也越来越美丽。
11: 张家桥村依托特色种植，打造起集赏花采摘、休闲旅游、农家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持续擦亮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名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省统筹推进片区打造，培育和美乡村发展样板。沙河市王劳村位列河北休闲农业精品旅游线路，也是邢台古村落片区重点村落。该村深挖600多年历史的石楼建筑群资源，有机融入和美乡村建设。村民赵启玉在村口开办农家院，依靠乡村旅游，生活蒸蒸日上。
14: 现在生意挺好的，村子里面路也修好了，游客也挺多的，节假日了都漫步过来。
15: 通过和美乡村建设，我们村古建筑得到了保护，人居环境得到了提升，常住人口200多人大都参与了旅游、餐饮等行业。
11: 王劳村秀丽的自然风光，饱含历史风韵的古村落，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14: 古色古香的，挺美丽，
16: 街道也挺干净的，风景也挺美。
11: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我省紧扣环京津、雄安新区、滹沱河沿线等重点区域，推动和美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和美乡村1.3万个以上。
2: 雄安新区近日举办2026年甘薯产业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期间京津冀甘薯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正式启动，将整合3地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打造甘薯创新团队试验应用基地，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桥梁，不断推动科技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高效转化。
1: 近日，沧州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2025年度诚信之星，是本届诚信之星评选中唯一获奖的企业。今天我们一起探访他们40余年守好信誉、赢得顾客经营密码。
17: 2026年元宵节前夕，旗下拥有44家门店的信誉楼，仅仅因为几名顾客对元宵口味不满意，就启动了大规模退货程序。
18: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17: 几名顾客对于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信誉楼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知晓此事。
18: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17: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总金额77万余元。
18: 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17: 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40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沧州黄骅，1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他命名。
19: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这个底子，从基因上扎好它，我就叫信誉楼。
17: 当时信誉楼定下了颠覆时代的零售规则，五市一退，开创了中国零售业无理由退货的先河。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3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5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7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这种五市一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6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老百姓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
20: 比如说退换货吧，信誉楼是没有条件没有理由的，就是说顾客不满意立马就退。
21: 你就像超市的熟食类的东西，给孩子吃着也比较放心。
18: 我们对于食品的安全标准要高于国标的30%到50%之间，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坚决是不引进的。
17: 在信誉楼还有一条在零售业堪称异类的规定，员工工资不与销售额直接挂钩，不拿销售提成。为此，信誉楼做了逆向设计，补贴只看员工是否真正重视、尊重、理解顾客，与资历、销售能力无关。
22: 冲动前帮您先沥下水。
23: 葡萄不容易保存，咱建议只买一盒。
22: 家里洗衣机坏了，着急换一个。
24: 既然您先别着急买新的，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免费上门检修。
25: 这款零部件比较脆，孩子容易吞咽，您可以看看这款。
17: 正是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举措，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如今信誉楼在河北、山东、天津3省市布局44家门店，员工约4万名，2025年销售收入262亿元，纳税超15亿元，在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上从2012年的第84位一路攀升至2026年的第26位。
18: 我们叫信誉楼，我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需要做得更好。
2: 事前2026年，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基层群众赴冀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欢迎仪式在石家庄举行。
17: 首批66名来自新疆巴州城乡社区的基层群众代表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汲取红色力量，感悟革命精神，
26: 深感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做好新时代的赶考人。这次旅途也是一次行走的课堂。回到家乡后，我要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讲给我们的广大群众和邻居朋友们。
15: 回望先辈们艰苦的奋斗岁月，非常感动。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7: 在乡村振兴示范点正定县塔园庄村，巴州群众认真学习乡村发展经验，拓宽家乡建设思路。
27: 塔园庄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乡村振兴的先进的经验和新的思路，回去之后我们也跟他们学习，把我们家乡的乡里走向全国各地。
17: 据了解，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是河北省援疆品牌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3600名各族基层群众走出天山南路，踏上赴京冀的参观学习之路。今年8月，该项目入选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石榴典型案例。
1: 近日，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工程线路起自20里铺站，终至东所路站。沿淮中路、裕华东路至昆仑大街辐射，全长约12.75公里，共设车站9座，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2: 今天是教师节，所有教师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书到石家庄地铁站客服中心领取预付值单程票，通过闸机进出站享受免费乘车。
1: 平凡人感动事专栏今天关注一位大山里的人民教师，灵寿县陈庄中学校长王忠。从国际柔道冠军到山区中学校长，这一路他已经坚持走了整整12年。去年6月，王忠被确定为希望工程强国青年乡村体

0: 经常抱怨。行不行？这句话孩子没有爹。
1: 对，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机会？
0: 这不能播啊，长安妙局，挑大人必须第二。
1: 刚开始扎根乡村的时候后悔过没有？
0: 一开始肯定是有点。
2: 石家庄市灵寿县陈庄中学坐落在太行山深处，校长王忠当过体育老师，也干过班主任，最后他把根扎在了这片大山里。但在学生们的眼里，这位校长还真有点不一样。
3: 第一眼看到他是就是很吓人，
4: 只要任何人面对这一个庞然大物，确实是那种有点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个心里确实是带着恐惧，
3: 就是特别威武的一个人。因为当时来之前就听说他是一个柔道冠军。
5: 我本来有块儿就大，
4: 他们开玩笑，他也不敢让我知道。
2: 别看王忠现在待在山沟沟里当校长，人家当年可是河北省男子柔道队的专业运动员，省优秀运动员评上了，国内的比赛一场接一场打，香港国际公开赛的冠军也拿过，
0: 考取了教师资格证。那会儿也是为了就业，就参加了这个教师招聘考试，然后2014年9月份入职的陈庄中学。我们这个后勤主任开车去灵寿县城接着我，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问他，我说咱们学校距离县城有多远啊？他说没事儿，很快，只有三个红绿灯。然后很快那车开两分钟就过去了呀。我想着第三个在哪儿呢，没想到第三个红绿灯距离学校51公里。
4: 条件不好，坐客车得坐3个半小时。
1: 你刚来的时候看着山什么感觉？
4: 感觉有点压抑吧。
2: 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望着大山心里直打鼓的年轻人一留就是12年。
0: 这是期待是县运会。
1: 县运会拿的奖状，
0: 哇，这是从2015年第一次。
1: 哦，这边是奖杯
4: 啊，这边是市级的，就是市运会。我们今年2026年是我们学校代表的灵寿县，就是别的没有用别的学校的人，就是用我们学校的原班人马，然后参加了市运会，然后获得了这个总分第7。
2: 满墙的奖状，谁看了不得寻思这学校的体育底子得多厚实。可当年王忠头一天来学校就傻眼了。
0: 来了以后，当时的老校长跟我说，你是运动员，我们把学校体育抓起来。当时我一看，咱们学校抓体育总有东西啊。那只有两个铅球一个铁饼。
2: 家当是寒酸，可王忠没气馁，他给省体育局写信，给教练打电话，一趟趟往县里市里跑，体育器材被他一批一批带进了大山。2015年，王忠成立了全县第一个体育特长班，他想将学校打造成一个以体育为主流特色的学校。可迫于家庭压力，王忠参加了石家庄市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考试，进入了面试。
0: 当时那天就我要走，那天早上三个孩子堵着我不让我走。其实那天早上我就快速想了一个问题，是吧？如果我要走了，这30个人的命运是不是就此发生改变了？
2: 尽管山区条件艰苦，但勤俭朴素的学生和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深深感动了王忠。既然选择留下来，就要做到最好。王忠暗下决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不能离开这里，一定要帮帮这些孩子。
0: 当时我们有了这批器材，我们也就有干劲了。也就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第一个县运会的冠军，之前都到了。
6: 在高中这3年，我遇到王校长这样的人，我很幸运吧。如果我没有接触体育，我也不会就是成长这么多。
2: 练柔道的人骨子里就4个字：敢打必胜。

0: 陪妻子陪闺女的日子掰着指头都数得清。这份亏欠平时王忠不提，可女儿那只小手他忘不了。
1: 我领着孩子还有媳妇一块去公园呢，然后就是我一摸孩子的手，我怕他掉下，我孩子把我手拍了，然后他就牵着妈走了，
2: 那就彻底不亲
1: 不亲。
0: 王忠心里最亏欠的是妻子，好在妻子也是当老师的，懂他，嘴上抱怨他不着家，心里头比谁都明白。如今当了校长的王忠更忙了，
1: 6点半，我得赶在学生起来之前，我到达校长位。晚上学生10点钟关灯睡觉以后，我得等到11点半才行。我得看看他们有没有事儿，是吧？有没有说话的、违纪的呀？看功课呀？全都得去看。
3: 这很多老师跟你一样，都是从市里过来的。
4: 啊，有一部分。
3: 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什么感觉？
4: 好像看见我当年的自己，就是既紧张又激动。
5: 别看着他非常的严厉，但其实他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
6: 但在工作里边就非常的严谨，一丝不苟。
3: 他把运动员吃苦耐劳、拼搏进取的作风融入了学校管理，在发挥体育专业优势的同时，提升了教学质量。今年高考，我们学校本科上线60人，体育类双上线16人，这也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最好成绩。
7: 力量呢，脸上有汗，这是最基本的。脸上有汗，才能眼里有光的。还有心中有爱。
8: 这是沧州市红十字会2026年博爱助学援手行动，确定首批资助大学生211名，发放助学金63.3万元，每名学生获得3000元助学金。今年8月20号以后被录取的家庭困难学生可申请第二批助学金，申请救助时间延长到9月20号。
9: 未来一周，河北北部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河北中南部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3级。建议过敏群体密切关注花粉浓度变化，雷暴天气时减少室外活动。
8: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0度。石家庄今天晴，16到28度，雄安新区晴，15到28度。
10: 我有医保护体了，
11: 三联买药超酷的，
12: 跨省看病不犯愁，
13: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14: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15: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16: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17: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9: 为深入落实全民参保计划，切实保障高校学生医疗保障权益，秦皇岛市医保局聚焦全市12万大学生参保需求，联动税务、教育及各高校，多措并举，抓实大学生参保扩面提质工作。来听河北台记者刘希的报道。
18: 日前，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迎来了新学期开学，秦皇岛市医疗保障局组织业务骨干入校宣讲，重点解读异地就医、门诊报销等高频问题，并依托校内服务点和学生志愿队伍，实现参保咨询就近可及、常态可办。秦皇岛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科科长惠水丽：
19: 我们构建前置宣传加入校服务宣传模式，通过录取通知书、邮寄宣传资料、开学现场驻点服务、播放政策视频等方式，实现新生政策提前知晓，并简化经办流程，实现参保缴费零跑腿。
18: 秦皇岛市医保部门组建专项工作组，全覆盖走访市内各高校，梳理优化大学生专属医保待遇，提升大学生参保吸引力。
19: 首先，在秦皇岛市参保的大学生是执行专属门诊待遇的，取消门诊起付线，报销比例是60%，封顶线呢是400元。其次，在我市参保大学生无待遇等待期，且参保待遇无缝衔接，9月30日前完成缴费的，额外是享受4个月保证期，待遇自当年9月1日起生效，10月1日以后缴费的，是自缴费到账之日起享受。

0: 待遇。
1: 惠水利表示，秦皇岛市已对纳入定点的校内医务室、校医院开通城乡居民门诊统筹服务，实现医保费用在校内直接结算，为大学生看病报销提供便利。
0: 自今年9月1日起呢，秦皇岛市参保高校在读大学生跨省就医，包括北京、天津门诊住院呢，均按秦皇岛市本地医保待遇执行，无需办理异地备案，不执行异地降比例报销。参保大学生可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在全国联网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未能直接结算的呢，可按规定回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手工报销。
1: 下一步，秦皇岛市医保局将持续健全医保进校园长效机制，持续优化待遇保障，提升经办服务质效，扎实筑牢青年群体医疗保障底线。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保定市易水湖景区首届渔获节从9月5号启动以来，将持续整个9月。这期间，游客可以现场感受鱼满仓、碎丰盈的壮阔场面，体验最原始、最震撼的渔获喜悦。
5: 九月的易水湖碧波荡漾，湖鲜正肥。活动期间，景区湖面开启传统古法围网捕鱼，每日上午、下午各捕捞一网。收网瞬间，群鱼跃浪，水花四溅，鲜活肥美的湖鱼满网而归，视觉冲击力拉满，氛围感十足。除了欣赏古法捕鱼，景区也将于九月份每周六、周日上午11点推出新鲜湖鱼鱼头宴及特色鱼块免费品尝环节，选用易水湖现捕湖鱼精心烹制，一口尝尽秋日风味。除免费品鉴外，现场同步售卖特色炖鱼、农家炖菜，烟火十足的渔家风味，满足全家味蕾需求。活动期间，易水湖景区也将同步推出其他渔获节特色活动，备好满湖的鲜美与惊喜，等你来赴约。
6: 衡水湖马拉松赛事活动将于9月27号举办，在此期间，衡水市将于9月25号到10月6号举办湖畔时光欢乐集活动，涵盖欢乐会、欢乐跑、欢乐唱、欢乐游、欢乐购等丰富业态，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
4: 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举办，书市为期3天，每天营业到21点。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6: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一棒接一棒，从鸡毛换糖到 AI 卖全球。
4: 多地流感疫苗开打，新闻分析为何建议年年接种，哪些人群应当优先接种。
6: 美国国防部披露，美军在伊朗战事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

0: 2026年是义乌发展经验提出20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从早年鸡毛换糖的马路市场迭代到如今第6代全球数贸中心，这份持续蓬勃的活力从何而来？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一棒接一棒》，从鸡毛换糖到 AI 卖全球。
1: 1234 1234 1234，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四区的张卫超袜子铺，老板娘傅江燕举着新款儿童袜子礼盒，对着手机镜头快速报出一串数字，指尖在屏幕上轻快操作，随即转身接待进店的外国客人。
3: 哈萨克斯坦。
2: 短短3-4分钟，傅江燕送走客人，他又拿起手机向记者展示刚刚录制完成的短视频。
4: 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英语，36种。
5: 以前我先写好中文的稿子，我自己去说一遍，放到在线翻译的工具里面。
6: 一条短视频最起码半个小时以上是肯定要的，很费劲。有了小商 AI 以后，3分钟就直接可以生成很多种语言了。
2: 如今，像傅江燕这样渴求数字化工具赋能的商户还有很多。义乌商城集团大数据公司核心研发部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把义乌市场比作巨大蜂巢，千千万万商户就是辛勤劳作的蜜蜂，市场平台就是那个筑牢蜂巢的人。为此，义乌打造了小商 AI 手机应用程序，集成 AI 设计、智能建站、多语种短视频生成、市场智能导航等功能，帮助广大商户把握数字贸易红利。
7: 数字化的出现呢，是让生意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我们的推出的这个 AI 应用呢，让不会做线上生意的这些人能够更懂得怎么做线上的这个贸易。
2: 义乌商城集团全球数贸中心分公司副经理朱幸平表示，新一代义乌市场早已不是传统线下批发集散地，而是依靠数字技术重塑贸易全链条，真正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的新型商贸综合体。
8: 我们的大市场就是大模型，我的生意圈就是我的生活圈，我的店铺间是我的直播间，我的上下游就在我的上下楼。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2006年4月，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下发，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学习推广。很难想象，这座享誉世界的商贸之都，40多年前只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马路市场。1982年11月，当地政府召集全县专业户、重点户开会，首次提出4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义乌第一代经营户何海美说，当时的场景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9: 全场拍摄，我就站在那里不断的流泪，很激动，心里就想我就可以做生意了。
2: 自此，义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发展跨越。在何海美看来，义乌莫名其妙发展起来的背后，是党的政策指引与一代代义乌人的拼搏实干。
9: 我们义乌以前很穷，通过党的领导，通过义乌人民的努力，所以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世界的大超市。做生意没有迟早，随时大门开着都可以来。义乌真是一个创业的基地。
2: 不逐一时之险，唯求长远之心。从第一代马路市场演进到全球

0: 场，南腔北调在这里交汇，成为这座世界超市最熟悉的产曲。老板娘傅江燕像往常一样打开小商 AI， 指尖轻点，把生意拓展向全球各地。他相信在义乌，政府搭台，市场赋能，普通人唱戏，三方劲儿往一处使，日子一定会更有奔头。
1: 这么多年来，我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市政府和我们的三层集团都是一愣接着一愣干的。在义乌做生意，只要肯干，每个人都有机会。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本月各地陆续启动了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建议公众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完成疫苗接种。
3: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以后呢，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呢？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来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4: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2: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及时完成接种。
5: 一般我们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那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呢？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是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中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没有出现流行。
2: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本年度推荐的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都进行了更新。中智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6: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3: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之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

0: 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0: 财政部昨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
1: 人社部等部门昨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制香香艺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0: 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规定将适用范围由药用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精神麻醉药品，同时增加了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的规定。
1: 近期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
0: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可以购买9月24号的火车票。铁路部门建议，如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1: 昨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焙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0: 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共21个品牌入榜，品牌价值合计8767.7亿美元，占百强总价值的19.08%，位居全球第二，折射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中国品牌延伸的新趋势。
1: 针对美方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流活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流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0: 当地时间8号，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闭幕后，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当天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宣誓就任第81届联大主席。在新一届联大开幕式上，卡利勒致辞表示，他将努力重建公众对联合国的信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0: 美伊互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打击并重创波斯湾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

0: 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
1: 美国白宫八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八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0: 受人工智能发展、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供应趋紧。韩国一家券商机构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三星电子和海力士可供出货的存储芯片库存已降至不足10天的供货量。明年存储芯片行业可能将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供给紧缺。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八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本月19号在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
0: 昨天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
1: 北京时间9月10号，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
0: 在中国男足最新一期集训名单中，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中锋赵松元入选，他也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
1: 北京时间8号，全球金球奖官方公布2026男子金球奖30人候选名单，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等众多球星在列 ，C 罗、拉菲尼亚、佩德里等球员落选。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